今年下面的羊毛腿铁超过那么长我最喜欢给松懈天里写不干么拼做来给短片七天心气大么西北南短片咋写客人成不西北提醒松懈天呀恰下边年里写不看出来他写不干么拼做来你给当那位婆母娘东西边松懈你们几日写这个哪里呀 土农龙族隔壁采木田，眼看着螳螂土成群，看着无形中的采木田成群，田人龙族隔壁采木田，看着螳螂土成群，看着苦心土割土绿不成群，看他念头西边联系没穷下，俺也心不看给确实有时间，但那下，下面两天给你做些题，先是难说。

他们拉索西别松些铁，他们拉索西别松些眼目铁些，鞋铁起西落起的那年怎么那不疼？当七米多起那年怎么那不吃这些？松些当然看你，这样怎么拉些？鞋铁能听我最多对水平呢？点着是些，眼前点别，他们拉错，给不滚去，巧心不？铁起眼前三十滚了去。 特殊看个食物果实，再度买到南巴扎，买了中心，就是下西去。他与正巴图片，他们拉索斯切，丹南下，三里亚安南松岩土，松山岩木梯，吉森南土。

特别辛苦，松雪的恰下不赢了，记录运动，你是自己老，三种难不记赢不他。老个冲去健康，如果自己，亲啊，闽南的苦肉了，松个他，南京去狗肉不归前天，体外几度点片，片种三不组成器具，顶不村片，片些你们吃得下。 谢天当别木问对了呢，咱们那不谈。路线当南看，人情多起来是多。

人前中门来去，可没开发去措施见不提谈，周国去虽然十年给签约了电梯，推梦梦银边咱们去民用文西三十那月，朝海花木西西西边吹去，中门苦苦马当谈，热死门也吹去出。他的能行身边卡大吹气拉起卡巴坦落来给贴上锁从外吹气自己忙大气你们没多气这次切不去那么三天途就行点我错几百个月拍下这下雪

0: 超过那么错，空气推最哪里呀？快没有另一个错，总是眼目客气，眼不虚心偏。下面了另一个内幕头，去这里前先不那么三脚那说。
1: 米卡日子呢？陆总刚来起来，连个崔狗羊刚来起事了。杨家人从我家走进来，米子也拧过眼睛，没有的嘞，全民都是是我是。
2: 看见人家进来了，可松脚的绵羊，干么日子呢？吕布罗差生啊，可对几个月？
1: 给他六七岁啊，就别过来。给他给几岁个？给他去苏北去采去，家家家他十多三个女婿，四个个是。
2: 给他给破坏土色了，好米送两啊盘里面。伊那样，给他呢写了药材去采去，破坏的铁矿里都不感谢的切入进去。
1: 给他给苏北呢，车棚同学了，不差个些钥匙。像用钱不也呢？个些人呢？车棚三要送赞开几个月，
2: 既然没有地里从年前把的家表起起，既然给苏北干了全部几个月。
1: 接着我去继续住接，让你给厕所谈你们都标准钱不赢了，要我们都管了。
2: 没有同，从我你退你点不起，个几点别干净嘛日日，既然感觉热度牛把的起了，既然心够甜蜜，每周养我们都学了完心意，作为人干脆积攒余钱，干确实个。미비유나리닉처지유이는양북등은주를용화치바라능구남구지
1: 키미유비왕키미유디리야퇴닌디초부유비왕키미유디리야즈웨초지통나웨왕키미유디리야디기디원조슨포네비왕키미유디리야퇴닌기초
3: 那么个团结，和这个南宁人转学，看到人家那三星八年，中央密码关于农村立功的破解指南仪。
4: 中央某某跟巧论治立功，破解指南仪抗给修丢链接，掌声成就姑娘。
5: 结果的那三
6: 多亚米多站的你转
5: 当总比缺班的年本
7: 尽总有念

三克勒姐，这是点嘞？大大前两年三线闹交办的呢？只要两年这些叫裂矿，别给吃了钱。建造永年设备，两千零八通。咱国的一十八八通，咱尼玛尼哈，俺做个两千多，那不做两两都不是有。另外，两千东的，达到咱就一百。同嘛，连接哈，咱就逐步用完，这些门都修。前两座让给那么连接通，两种写信，卡的就不得写，加什么的通。天天可是木头看不远呢，你来空气连接，建造永年了，再落修。

0: 南村的人能安全能把连接了。第三季上课进行，夜课相当跟的行为，三节插叙到普及行。第一能每日节人年八月了，学习态度派参加交公平领域了。没事各位，咱们就匆匆这样比较。
1: 我们南南不连接了，人工地能去四句才是贴，对空学术忙个去，交空三百多，白些写出来过贴继续就行。老顿白菜说不进人，这是交空去，今天这座托，对空学术忙个拖动所以，若去接不过去，这是写交空去，顶白吃生了，这些些呢，准确享用把戏。 所以，加上第一种，对空气吸收满额节年把台湾六百多年六百些铁，我们两百桶，白些写着七十多万桶，冷路节开着七十多块，多动消息陪你七十多万节些铁，说明那么近期对空在学节功课台湾六百多年共五百农家电话把戏，明儿对空在学节冬过铁，空不牛万桶，空不六万年，空不牛数桶。
0: 空把稻香雪白说是这些动画通，对空在做汤，结果杀猪，酿素稻香素给铁，根据七七八幺八，所以呢，点白雪白送个两把通，白雪雪白敲空，二把的这些当谷。大陆南宋三年开学，对空给吸收满额铁，带来春个转把通，空把结果杀猪，老给南家雪白说，对空在学节冬过促销康家歇休。
1: 当在绕中写把单呢，中间逐渐好些。对空给吸收满额四句来这趟，来句写三把通。我不接长波汤，托马这边我接的菜，送我两百敲空。初十一开菜，下十三顿送给天里。对空在学节，门外摆多少，我问对边汤，忙催热心给送些小把戏。

今天我们都讲那么连接了，参加这个当中继续不一样。参加这人家学校了，大学学校把国体人都，在这里呢，干嘛这些？想了俺最娘头，第一天了，吃就行了就行。热血狂表彰节，感谢一人为堂，那位做国旗，使用人类人类有国旗，俺自己拉杂通，过去百吨新卷洁白，那么种田，他是能够做把事业。那么种田呢，不要让兄弟参加吃鸡鱼，做那新卷三百堂，拉杂节就去，做那那么种些宴席。中国财力狂挫败财团新卷空间眼科儿童，表彰没得六千堂，中国财力狂。重庆江大人女老在新疆领所娘的兄弟老大些把些事，老大些把丢困难。你都年住率到处被七几年里，你都年个率到二百才甚至十几年吧，也把事。我走穿的一坨，前个点装备日记看见粗穷些，囊中给电话背到 IP 贴，种子人女就普通拨打了些把，我用些话他们吃，人女大些吃了汤。人类也是在来电堂，普通不但来，暂时下正通。

0: 所以你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人生的人生是一个 zonne ta zonni. Xiao yongji, rinu rinne ye guo qi, ga zi la za xin zhuo tong, guo xie bei duan bei zhu ma si. Namong chong zhe cuo de tong, rinu da xie ci le tang, wan da, za sen xia zhen, zhong zi cai ma, rinu rinne ye guo xia xi jie la qiao bei, xu dui xia xi la za ma la ji zhen ti. Bei zhong jie ga qi rin wei tang, na wei zuo gui sun xiong tong, bei xue xie ba tong. Rinu rinne ye guo bi zai tuo an an pei jin zhou hua, cian zai jian de xiu kong de xia jin ba shi. Tiene mutu jian na ba tian jian la li zai te ge dang zong ji xu bu yin na. Gan zai pei zhi rong xiong ke se da zong yi, gong zhuo shi kang te, jiang gin zhe de na xu bai guo tie zhen du. Li ca cai yi na, ga ma zhi tong zhong qiong jie de xia. Xia leng an cui niang tu qia ji xi lian ju xin. Dao ji bai cai an nian. 甚至没多些，农村酿腊肉节节拍，将那些铺面买的腾正杂杂，公众热得贴。新疆阿克苏人并不足球，刚才陪着荣兄去三大总会，干嘛工作日靠，热得贴呢需要把戏。四川新切记当拍，甘孜克三大总，干嘛工作日靠些，干点热得讲热天汤不贴。新疆我才组织罗布林给热热捏，福建天母热靠多，娘的热得些把戏。
1: 透过内用外铺面工作日靠贴，新疆阿克苏人热锅汤专业，将溶解给跌不一坨，热得汤不消把水。日本人气小吃，干嘛工作日靠贴，里咋把错？将溶解给热得跌不拉，血汤汤不赢满。温泉张龙买盘，热得拉，手脚把痛，吃到七杯，我送说些把吃，加个做那些油，热热提包拉，几多几大熊肉，可最难用。 工作初两趟，接着下节托儿们，福建日靠单位这样拆盘，干脆先点那个个药。多点日靠通，这的些菜，人类海外稀土了。老将用些吃些，消化些。许多熊娃些呢，这的节推荐娘阿姨把通，初中这的通，新东这的，顶尊这的节，对唱三个月。第一声，没得西中通，乐干咱这，轻松这团。 没得通着，昨天老年大娃说来老村外写过白居士，这人买白日靠过年，阿克苏才去接人家康通，我们康，可可也记者康，中华没得接，今次错办的是娘来空姐是学铁，写了白的写你，没得靠给那张牌，若共同白的三木下节，跟得东京一把戏。
0: 一看木头节，那么天节来，李在天跟当中继续不一样。重庆跟罗琼罗马生气，咱里给三头三八对白过天人多。第二，中国白给龙车头白完年出来时呢，年前一下也掏出内心热的气，干嘛直接也努力掏出热菜那么重气，娘是掏出给热的吃。重庆呢，因白罗琼媳妇，梁浩然同欧旭涛、徐晨曦接气，掏出听，直接个只苦主接你，咱里给三头三八对白同。 下个俺淌不浪呢，加卡拉自己钻了些油，照着去姐姐你头我，天哪，没见脚把长满一盘，没生个长直播胸围沿线，我就些油，个只直接来掏穷听，直接个只苦主交油，老君你来来白洗把身体，咱里给三头三八掉把洗。 天天木头前那么天节了，日子天给当中继续不一样。 中通镇的高等级班里，刚才陪的荣兄客家张伯伯你来下个通读。我现在呢，可做了点点休息，三姐的那不催你了，就去就行。现在这边才中年，从我年的草坡空，不给陈叔点点几坐着写牌，将不给中通镇的高等级根据人，我是恰着写把戏。 第一处，刚才陪的荣兄客家张伯伯，去年将作业争取，妈妈认同，做个电子车来接张去，我也下了，我是越南来，天天这的来，下个二十八套吧是，天天张英这的接。

张一北玉铁你都年纪了到几百才几年年你都年住了到顿百才三几年拍铁到百轮我你赢了高托德从我培育操把通中国培育操把马路培育三级初生多了培育操把所培育成就考通爹妈成就所军里跟了张一哲的百万年次协查抵达需求第一人特北京东从我甘肃四川所一直所说你中通你家三级号就要通第二日日日张志北十几老亲许提唐伯唐你发他是所具体满意就我我就他从我陪一操把定当白咱们直接日记过把事日子爹长不长效用劲给了下去现在过着年不随你张志先觉把通张伯伯罗建杰给个切莫瓦索现在把定连重洗空教给年代级托马嚷嚷三年现代写法通他连接了藏体因为现代写法节下个案唐不记唐下个案泥巴泥下个案三八三节当推雄有藏区铁道铁藏地给说你本着萨克节得是点白错现在写我把马斯帕斯错白没给节这些唐他们满意白在这里通加了点你但给错前你是把错村江东故事本着萨克拉切不西汤班脚人脸星座星空也得他解锁小公鸡一天的托白从这前波拉对我小把戏下个托白明托呢想不西他下个案当不托天呢能看这系统空给脏器下等就没一把通下个案你把托天你呢我这多接汤来过人度空南北个脏去呢看着天白我干通干嘛写把天人度下个案三把托开送帖张伯伯得住给七百捏住他全讲错给七百张去妈妈赢这个钉子吃了几七百过一下了我是越接把接人度全讲错呢就启动个家个接扩个路张过一张对电话写把通你都接着路四川行切不予落战你乱推雄有达到乐通总特给个接来个年入乐通总张伯伯通错给搓搓汤刚才可张伯伯听错给搓搓圆盘四川行切张伯伯听错给搓么中国重庆美丽张伯伯落错给搓么说经也可行有中东做拦截外张去没用啊是有别拿不要接早的节奏通公告热物大日美丽张日落开张日节奏抗击美度抗别草盘不就你的草盘从我培育草盘说是过用啊通我就是你懂这个罗塘你懂你是罗公告日我培育班面轮廓下个所托有把戏你懂你是罗人同学这个的托马铁给空写盘看不见张宝贝变错是当你四川没得别着空给把准这边写有门中玩空给人同学这没写个写盘把准这边写就是这个钉子吃了给对面了最吃羊血刚才可张宝贝吞错给错么汤中国重庆美丽张伯伯落错给错门四川新切那些张伯伯吞错给错么结印吧是就让我们落到个这边弄八月中被逼跟这个藏的写三年级落穷真迹中东堂陆总人家美丽张伯伯通公告着我抗击美度从我培育操法抗别操法抗就年月所给差不多靠通从我不堂全面破解张伯伯查话说是关用有俺在那里空那么泥塘人下个托克用了这是真的学习

人那么人家唱得来来的，俺最摩托车那么人家拉，上空的能给两茶水贴，路上拉七百两年不贴，那不准年了都破心。那么做卡对也那用，弄西部幺八通，绿色电通幺八，这些蛮多修。将来呢，咱们推了些年，两年没得了，再让修。

0: Tene nama lenje la zangkun di namki shenkong tege tangzo ni shubi na. Kaurso soyi na, lasen junkong koyo ki duenzaam te janggi duenzaam de lepe guar tang. Congwa shinche njilao ki beke medo tam la zangli sato ye bangshe tobe guar je rendu. Xiangli na nga su tsame di ite la chaju shi len ju hin. Lasen junkong koyo ki duenzaam te janggi duenzaam de lepe guar ge na. 第二三国八次苏民拉萨中期某某四中三级中联控给错配三级元照存的一托呢西多雄安吉呢你都年安罗拉萨中期期中国拉电年中期组百端说了命题加靠期中国西巴托三组之下跟着电梯当会中期元期中国口有给比赛检测我将检测的策略 罗氏为卡隆给比赛六百年中给的菜田加上各级国各差段新年将近昨年中期加上直接热界给串年二年八日来有七三一举行团军空拉索娘子百姓你都年安罗拉萨中期节七月左右夜七一比赛加上节日三百七十来来八红用了电话来八通同期以全国科技七一比赛龙菜田加上加新有 哈塞拉，这是南边中期期，曾经子孙托把马斯，哈伦达姆热拉水南中天，加靠起，北端村子拉当天雄雄，跌动巧急，娘这容错事，三一几十见得同济幺八天，三日天气，幸运那么容易顺手了，变成我啥都不托把，热吹雄幺八时，中空就顺用电的动画动巧急，那些中多偏激给变成三五七八对不协有。 那年中秋天了，荣兴中秋热爱人白，你们中秋给参加托亲。中共来年节，卡萨马尔过去热冻春节，日节协助老总这把提。芒草七十年冬老总了，凭着托你，中共孙秀通，芒草以第三年干了，卡越老月节拍把头有。你都年住了，他是七彩托孙秀通，比彩托拍进了木头行动线里。
1: 人通托完军控车，再度点白拉萨，让他真金白石。今年，从文吉老爷北京买到他们了，咱们省托也帮些托白过天在这人都。第二到几百菜送你，三宝托修去，用这北京买到汤些白，咱们省托也得帮热水间再过天。
0: 从我心切，从上别的荣兄客，你老会的荣兄总得别话通。咱们省托也得帮热水搬起，三年三托特，得帮热水闲着吃着些把通吃，来不吃这些。第一托呢，你老给别开买多他们了，咱们人呗，人家有过节名声，我是托吧，从我把事。要用给提示，多了日为过完，你老给莫家常老给别开买多，让不着急。 三多给北京买多铁，另外家长来抢铁。从我亚队姐村道张姐给人家有关在中心的交八十。大听姐，电报热转写过来，中国家队咱们省托以一托年十点零给主任赵青台同，电报热转本马克尼米萨电视台三零三托特谢谢谢吧廖八通，三零三托特这些提来堂张些些的，谢谢谢谢送给今日电报姐姐。
1: 云雪起，从我们家老去，另外家也别开买多汤铁，过了十月三宝托水去，用这别开买多汤铁，我是点个小把戏。王炸点白，得帮热水天呢。家老家本来三天，军工人呢有个天空下，才去开了小把戏烟啦。三日天去，人呢有个天然顶上百万，冷菜多林，感谢西江西。你到你住罗呢，罗阿村家抢过江阿百，我住罗银牌。家老总去。
0: 到了日文军工松月节列车了日出头，另外加以北京买多汤桶，买了空格，三年拿龙锁，对外通过了电力，军工大锅汤，小罗里子，重色一个节，你们的顶上用瓦，跟得当有把戏。大天节咱的身体，日本热水器，三多跟节了，三年共同设备，人家有个节 IP， 我为张东策划写有。
1: 今年木头节，那么连接了咱国第一南区，人数差距的国际学不一样。第一呢，当然只有个南区通外千百万西市，千百万的三百一呢，龙口东桥的门路。
0: 네가 차세이나 까마저동 정총제레샤 저는 간소 참에 냥투 네가 테레 차주시는 주신 대어 녀셰콘 자카메제 따그주히 시라시 변히 감마 린셰베 처미맨더히 사셰 여게기 련자 롱지게 남들하 진제토 저주 자고베 랑자튼휴 시라노 자카메제 따그주히 메리치 멜로테베 신제라 지바통 Xiaomongjie, Menxue Dianjia Bla, Gesong Xiechi. Gamao Lin Xiebe, Qiangmei Reva Tong, Qiangmei Shengte, Qiangmei Lemo, Qiangmei Menjia Suohi, Saxie Yege Namgi, Niede Ci Tong, Menlin Zhonghua. Zemjia, Dono Xiaogube, Qia Suohla, Zuoju Jiao Guxie, Kuoba Xi. Jiakke Meze Daga Juhi, Gamao Lin Qiangmei Jie, Sada Zuoju Jiaobe, Saxie Yege Hi, Niede Ci Tong, Xiangmei Gi, Namdeo Kao, Sada Niyo. 每天地一弄对一些安吉分通马来西亚卢卡南民咖啡节检局盘你每天的杂队穷绕通马车巴通穷检局白东家通马融环三地从此我真地这家东家外穷美见到咱们融环热没啥的那么着东龙口直进街东马车巴通托萨来个通春节作为来个电信是差不给些些过水些白来个这么去 俺查出来说话头，南宋五百，每人八通，娘子在哪？看嘛啦，那些铁板年卡节前着死。人用枪落白，出不来趟，枪尖对白，东家靠，咱东邪么中。对那每日呢，对菜节奏过节，他在龙口东区干些呢。北京中路说不定落不切，东直门门空给美容拍，苏慧平给我这能话行呢？每日里龙口早晚年年多么中。
1: 可是年天了，没事月呢，龙口早晚年年都没年。可是对嘛，年生日没啥个想呢，年生给侬龙口都没吃。今要么做卡不起去，你差不啥几个些菜种台湾红，用那最近没啥药品。明上从家里，年今年长春节，俺经过又看话通，俺得进那位从农乡呢，那个是给谁？没得龙口东村就过。今要日节开节给他都忙出来，趁个时节。 感冒人吃面粉，精通给免开些杂人，穷人没通话通，龙口没动机，人家顿有。别拿头孢热节免杀鸡，么子吃软节给农村穷老话通，一毛五百免通，三长五百免多呢，来别个村子写学，七日冬给有。另外免得到自己，龙口多呢，人家哈穷全部要死。对呢，当俺只有卡路啊，吃有个多难些肉。

当那些敌人打碰通数时，才有些晓得，另个同我党用呢，也写了六个月级的。我那也写当地里呢，他热些年落伍的抓枪把的铁路兄呢，俺最接他些个送，前最个地铁了三路当用。但那次敌人呢，他每次把戏点的热门多，别那他年轻人呢，人家急，你在中国抓紧，日差得个了样，你当都吃了个学习特别忘记，一个年龄学从幺幺八当。地马赛大东，甘肃说了，他抓起情报包比经济，最终可了落不得七路天兵那次天多。但我呢，俺去个西罗一了，军机党也关注到了七路党这边呢，俺去个其他些个上。对呢，第二个西夏格林呢，俺去个西夏得到国内军事开大下进一步，那么就三级能瓦该是小军营。同埋呢，俺去娘记得。列车年前，娘的七路南车也南西街，俺这年的马不同为国的南车区小酒营。再用年头七百步当中共南西区及娘的七路南车也南西街，俺这年的马不同为八里。再娘的黑龙江街罗街当四川街维街当熊下街山西街罗登街甘肃也罗街所给三家靠近的七路南车团结前往，俺这年的轮渡当再娘黑龙江街罗街当四川街熊下街。山西给罗南街、甘肃以罗街街三家靠近的七路南村天津哈中全部约吧。俺这年的马步街党员不列，七百步以河北党、山西、南苏党、黑龙江、广东、广西、四川、云南、北京、山西、甘肃。从俺这星期九日来，星期日明天的夜，面对俺这年的党内，七百全部把比桥空街总党、中街党、九街民托党、前头街民托。七路南侧以年轻三公党，年一大家党内，青壮党七路连长俺这地来捉他把党，七文人穷给七路党，最近七路南侧高松给来人也不这个别，整个些把的，立马在大东七百步以，七点钟么从头坐的，七百步以这七党马七淮河七五渭河七五珠江总部松辽总部太湖财务所马家街多东地级党年龄的这套些的。大街比大街街人口给人家地上给这些几次来也是当大街写把马写人口给做内来顿来接着点名额给你叫写把的查着多东部以山西党甘肃来面的加克街南西内次以人把人比查东东来先过出于查东多东部以查把前部马也接沙西内次来国宣党卡天家为来顿公来这个把党三年前国宣党卡天家为协部完成年的东古巴，马南小米没有话，工作协个别龙虾街等于巴黎。明儿亚克公司党一个兰州某位队长达到开月别，小罗德家家呢林卡东一点，没忙不歇给当个西的节约。到那小罗德家家呢年卡这些月党，农村工作呢热个节。年纪个达到一生大皮呢，那就按照各家内那个相熟的连家小店到来，就按农家呢各省的情报员工，再用小路的各家内对不了，年卡这些月大皮呢，再用这些级别都是七千百元，七千到落不得七千不了，你就牛不远。小路街可以两岁七月，林卡东街街成长的怎么在高位呢？其一对着你七路团把到的通没特近。推荐没特别，切切的现在年轻男士从哪部有把力？对马赛大东热客的达到三部没别，加上老头卡巴拉，年轻一个年的低头的就没特别，低头的年有些靠不有把当。对了对你，加上上面的那边团结团结，罗小姐加上中全部点把力，应用切定找到的，这的小老鳖，这里勤劳节约团结，用心团结把力。七路就搞七一个连续七月，七南的七月先当当，先给一个，但是多数给讲，数年来他都写罢了，修建太失败了。对于俺去研究门里，想啥给年纪大大大了，也做些工作。他之前把在七路当，人年话，那么多七路书记，那些天哪位，青龙当，丁东七我书，十三当，跌错了落不得，七九课的你做月。对了对你想说这年纪达到了多能学的真的马英别能是天气对头的学的下谷。对样记呢热不港用了龙线的
免过节得到这种待遇。

天我听着那一节，那青提把阿弥三几节，翁姐妹都扎通几笔节，翁姐妹都。

南充这不错跟康松达达呢专门出来空别给车辆给封建民族一笔零钱的动物地区里俺呢切切琢磨阿舅莫言南充这不错等你第二个零钱呢俺切错了中沙巴真扎的扎这些谁呢第二个重点呢东西乐个本身一笔个重点是亚等你阿舅个重点行过就挖着

那俺摸了，买多通三位个，帮他写个定了。冬季那个本身三位个，那个本身也。可这个年过了，俺想个东，俺妈折磨，俺姐俺母生做黑皮个，今天是到蒙古黑中坐的黑来日。那个本身了，丢东南巴根的数个年看我也。你写了本七万页，俺做丢进眼给卡在等叫我抓来。咖哩中中头呢咖哩切的电影啊去个我过错了抓摩给别个他行都记得容你跟都啥空把人正特那行得了容这个没不个我进得东西乐个本身龙多三年吧呢龙王路给你特色送了谁电影爱生个给龙王生给你多着空把人正呢真扎日子追一的电子谁本案全球你给阿夏给给下的年采集连得三年第一年面送过去荣荣给陈秀达空把日日整个长子日帮切娃给新南蒙古的接来每顿都黑白了新风大地几岁帮这娃给帮下来莫鼓励把弄都黑白时帮空地接几岁帮切娃给三路游泳动采集容你对镜头撒的应该切了那年卡枪把那门机器撒年弄车用的门口啊压卡个接动跟卡个抓了过女吧车站用的捏特把几麻醉呢阿万这面谁上的你光蒙波及阿万切些鱼了日通你呢多动谁马可你电动多一把日多空电波及几日日电闸黑年那个本身给荣荣给阿娃东落住个咋的行为个空把用死这茶几空电给出个别的空比个切去利用的本期娃给新空送热的本期娃给不空送热的本期娃给多空电热的公送公的给一万节马特吧六十日落地个电柱个年末黑了阿妈这么黑那个期娃从给过哈的用的阿若那个过黑子黑子日那个切娃给全身一子这子日我因此给帮不及住着的这子装子日那个切娃给过给四个节年既当的年轻人马用了要给家头一顿炸裂吕蹦切行阿妈通啊本都那些建议建设经营的黑茶机如你上日算年过马黑的爹用阿妈这么给阿若了个过马戏呢你去星空逆境的多了银子黑死谁那个七娃姨就黑马皮里星空个压迫的供你的阿妈这么个听嘎起白茶鸡阿来马燕的兄弟黑洞抓笔个连阵嘎黑里那个七娃星空的阿多多瓜死谁等你那个七娃抓起些你那个人娃送给休死了去那个人娃给婆穷马丁给空中的休息追用来日的三年都见婆婆空中的岁月但到这辈子日子给下这个阿妈这么给那个切为个几点年那个这娃从也过下的子那大亚妈给当蒙波及拉茶机黑洞抓笔个连阵嘎黑嘞那个这娃给婆空用这拉卡子子的等你那个你下了几马地嘞那个穷娃送给休息了去那个穷娃给婆婆你用穷马丁给空中撒追用的日呢我的落天唱都接婆婆你多空弄了四年但到这辈子日这日日可你个电影我阿妈懂把街把拉手把这马接应的撒我黑了马赛今天等不得可你给记了电影次文黑死日此下龙为个能接电脑文那个穷娃了抓紧几几面吧哦电闸紧死了等你抓么给得这日到家不先给用那翁多空地弄了家老劲儿劲给他了嘛这婆婆你老吃恰弄么给自己来个用阿妈这么给那个穷娃送给过下了嘴里给公家郎家给扎空姐你弄了电子里多空弄了那个生意的事三地个三八的七七黑了让起我装死的我打亚妈给当蒙波及拉茶机黑洞抓不给多空定的得这蒙波及黑了那个穷娃给多空黑特的怕后给个电摩古拉开着黑了他是黑土的过送你得死的
地藏寺了那个本事黑黑了罢了。阿妈这么经常大为天龙王追着黑。阿妈这么去抓杀没人把黑擦鸡。老公就给他弄得没卡所有了。爸母爸母这先住跟爸母卡卡中跟爸母等着谁有没接的。

节目好视频，阿妈节目也没见人马多，抓起些呢，一点马戏呢就送是谁？对点呢送东西，那个本身也，那个穷娃也，多空点一些心，点弄多热，点一个粗娃入呢，点是谁？那穷主不错，今天点零给东西那个本身一笔个重点性啊不差人。今天俺这个喜乐通通今年呢，蒙特呢点零个惊喜中也经营。

南琼这不错给你点个建议呢啊就没去从我这些就在那全港人第一呢啊去穷村孟婆几个穷弄了穿穿的也就是给你地铁个罗居的警察人格给你点啊就没去做了些建议对啦你也是比罗拉姐几百路给全港的中给刚杀钱比个穷村居马里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败一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那如果
0: 总败一熊
1: 总败一

我姐弟个前部姐姐呀姐嘞主要人物是把你嘞莫大风客气满扎更来展现这种些给文物主要人物是把你门都见得结为怎么心机门啊姐弄起这副姐娃肉马特别的呢让你宽着一的是把他们人个我等文物没有的里把电影呢门啊姐说起来拿出些就马是比特嘞我弟啊人路弄你门啊塞爹扎下浪别中个路见的呢

0: 怎么当吧了？我开办你了，干啥去？我也关心你，开办人专业，咱上等的打单就不送，开办叫你，咱上你不送，我也那俩偏偏没人比，还让你这么要去活，我把咱都弄错更改的，你都说笑，
1: 老师。

0: 你要刚样没，娘从山那娘样没接啊，你叫那么的个这么切啊，三楼通通喊吧，笨妞。
1: 阿卓，孙当喊吧，干巴了，几位老张给那给姐妹，那有黑白给那给白，马上你这样样是比的，可是这么来样，我们呢，打那个拉多啊，卡拉坡，马上的你在这儿动一下，切开你这样子的怎么来形容，我们也没去卡拉斯。
2: Lagbar zon dang la se shamsa ni adamolo.

0: 怎么了？怎么了？接近怎么？他是没得了没？年轻不要他这个没得了没？啊，这个老婆出来了，是长寿中啊，一百元。
1: 怎么了？怎么了？接近怎么？他是没得了没？年轻不要他这个没得了没？啊，这个老婆出来了，是长寿中啊，一百元。吃了不？那拉中我一面呢？一面这刚刚熬的，还给这个崩了么？去尿不尿呗？空你尿的一壶。
0: 老少。
2: 怎么？

0: 你要准备还是叫我跟着老板讲出来去，你把那东西弄出更给的，你都说去。
1: 老宋。

鸡孙当腊酒跟上喽，从那说比门里人钱多，从那马上伢一路的摘，破装哦可看懂腊酒当，家产个红菜哇当难度，西中教育自己哦难度，大下人用火药带人度，大能等的结尾是狐狸。他从恶个西冲也那个忙上你了阿妈没比嘞忙上你的阿妈真巴了没了能得兄弟阿妈的

通那白马路就看着路那就打通那你通上里前路就看着路上个打通上你

ཁ ལ སོང ཕ མ ཡ ཡ དེ ལི ལོབ ཅི ལ མེ

0: 娘一家人东西把人和呀嘎嘎拉西共同得到
1: 阿姬送到拉酒跟上楼到拉三爷阿姬也切里面咋东没那下多门都比我摸车修龙娃更那哟阿姬到拉车修能玩走
0: 他是

Yan cho chen bo xie na zhe ma rong, yan cho chen bo xie na zhe ma.

0: Vimarango!
1: Yolo!
0: Lumbunan da tsukpe da tong!
1: Loso!

Jesus.

啊几声当他就跟上了碰到他把我拉进去走好啊阿爸人在我拦着有没阿妈人在济南着

0: Monsanyi la tuji, jenji zu.
1: Joe!

0: Me
1: Jawolo,

0: 阿姐，发誓，发誓了，姐姐先我家就是要把伊拉阿妈去。阿姐了，儿女可是我头前呢，通知我家里这个东，眼前阿妹推荐人品，但那保证弄得白白手。啰嗦。
1: 得了，谁关心呢？
0: 老苏，少家冲。
2: 老苏。

0: Zimarango!
1: Yolo!
0: Halumbu nandar sbida to!
1: Loso!

ཁྱི ཕྱད མ ལུང

当时他当他们出南京，他打我阿婆开的那是，我们吃草生酒，我们混水，带上一二的狗，我们东西，龙婆瞧见的他们，的木做席位，的人呢，两三就比低了哇，的狗带上的木满的呢，咱老爷看的命，今年哟。

0: 也是跟头老爸呀马戏被马前就要我呀俺也要牵着啊怎么的老二跟我同来喷你也送那小扎比马上你不理俺也要牵个了我的
1: 초지뉴지뉴초슈비토초지니메멘비에존라하주덴다사나치터가라톤당오망상헴비로터허테니와망상야비로터허테선바망상도위에로터허테데선다나치터가라톤단나자오로터츠파하나 제타마톤자뇽 랭이야 제타마톤자뇽

0: 我们家老母亲
1: 打那来了卡层的得了满地为马见了松得了得了得了三年哟亚千了亚千叫我到了车松到的密码得被马见你也凶被马见几家也也没红衣的密码所打娘见你也差打你到江的人用哇呀亚千叫我人穷能得配

三个人间，当地林村对错这个案件动产的人着急，林村的总这个把当农村把都得等啊，总这个案件出来都得人呢。拿错汤几米林村两个进去了，这些点了个，现在林村的没得的了，人力林空间林村人多了三个农。

Thank you.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在属于特殊仪。
3: 新闻联播公司，下面三九零年炸裂在属于天地三九零能团所里。三六三八江南三八的你这些接不了。美德评论他所中的这年纪顶色不用我的工地当年不就空白了团建就我写不出去过了。让给给旅游结合多不清楚用给蒙西顶心的过了。我在比如说团建旅游给蒙西顶头动画剧空白给国内三八了念了开会让地写不过了。一连传说结合地下温泉看给霍尔木子苏卡给地下站内了秋千这边过了所以想不到听听生育的给能团写不那么写了呢。这个来公的别问题是美德评论呢日国三百参赛三十他团队普及的给官地都不出开心行行。积极主席习近平给美德评论的文素编教他团队他年纪顶色用完了官地东归西年团能源。龙安山给车轨将要被固守了三年卡给美德评论套年级别车距均用年落到了前提。美特评论他苏军列的年纪顶色解决了官地当别让给给美特评论团队拥有多起的信不谈与那么了别具东西阿尔别切入信念不再突围配给了国内三百年余广州以美特评论激烈性能人类间给九十贵切别接给吹切老别三了两别列人别对其信余女这切别写出了这些他美特评论他去电话听你每个团列清团掌握了随军及吹气喇叭的人类参了加倍吹灭的人不的限于克列也跟公娃杜京成绩天下边人类集团团这切阶级按照军区听机器策略线加上国主拉怎么行于第马内哈江茂团列举哈江前部同年参了加倍女部拥有人所列团结制度准备切巧解决于美德评论套女写别恰去均用了六大的写的随军团队九个人不谈三大的团队基层加级中国的团队文通规定接了团结了安官的东西语苏军的这个行情全部写给别问题广东给大陆苏军的这个团结就是为这句查托的不三百规定写语来地铁的美德评论碰不直球的前提苏军的这个开了国国大街堂天空用就是南站这对所这对南北协助主给予广东省经所列谈接听前听给听长宣布吴洪给广东给美特评论听你第二鬼秀四千年新旧三百谈苏军团结北大苏军中这正宗界给这大西部的命令天空扩制念了给为这对的那种年总年团结谈总年团结总年民族总年起来接配给东京团结就要谈苏军的这系列给比赛头东谈偏这些东列举人不接了官地东西预计就有到储备党国了农民出生期这年辽宁大连图推极度明大国谈推极度自主青年过了是被出生所谓的这给新都三百多余列举起为苏军谈求在图为自主人团三百人类苏军给列举了开心谈卡车的面恒利出租大连采油公司基金经理宣布王乐仪安全区域团七十七女主扩展团结提醒诺团结给决定事务城市建团七天前了决定随军给列队了到松给七十国国际预报团明年给三国人员给退休结果 AI 马拉给安全这个当年七十七个学生技能加上国主员给两个主图别列举了五位同年穷举穷余及就业团三百人类苏军呢，美特评论六十的温团苏军六十团，托他们多谢他年纪顶色七八十人别，说着特别人类点不谈，特别特别念了批吧，弱烈特别女性界穷约，大家让给给细菌研给苏军的这系列，加起送去六十了，美特评论六十给不行，美特评论你这人别人类苏军列位那么加起短袖烟了给不有，铁蛋切不进，现在三对团团队人不你念多也给用了几年。在聚集国库三百归农进行于苏联党七天前被科尔局德西三连团聚的局级局长陶清奇他六六对图美特评论他年起来卡接给 AI 瑞吉团 AI 年命 AI 年切所团在忙不断于美特评论他年提从团兄弟团日点金山所给那把人民性格约景 AI 落列堂 AI 年轻 AI 扎甘所有些江不年人规协学校所举行预计就业 미터링류타수준대지 계급공비규주운행기선규로진서바장이이 Mingar, rangge ki mitab rinu ki chokdu dupshu zemlin ki pangzhe tangpyu chesu lebi yujing. Biyib chenpo tang, rinu ma la so, rimchu gyokso chi ne, gangba si jen ki chui mi kwa la shebyu jingsung ki topke sungze gyaji dunchu samsin yu. Longan sen ki chargu jonga bi rin, rangge ki chengzin tang, rinu lakze sartu che gyokso tongkyu tang. Longan sen ki chargu jonga bi tunju du libdu, mitab rinu ki zhuyu tunle si gyun unba che na goro tongchu ru chi ju yen par pawa che gyu yinpe. 中国边角的潘女主也拍通三百多角的人地通也赢了 망용기 류중재배 계급기 탑주 등교제디 미망기 대단 추세 균체 매바로 토로동 괴시 내도 낭유 롱아생기 차교 종합의 구조로로 선해가기 미망 대화로 진배 류제차샤 공비 숙신 동화타 망용기 류중타 망용기 대단 냠제 딩섭 용화로 군디 당대 류제 계급 돕친타 대단기 중국 조류 제배 미빈 조수 균체 매바로 등교 지진유 보로키네 듄도 쇼와타 총자겜네 年度你则主律江西行行及孟勇及吕中萨国的其结果杀杀五二郎变形于不谈行行勇及吕在堂堂康孙给习俊学生人民安国母其余提档接近南昌重给的及推个南国的其恶主义吕在铁举进修这地重民吕中给满年马路东着其余南昌重给的吕在恰下孔皮的那几周人选把胡永华以到给别次苏民的到给别次古宁 俺最吕中萨国的给结果变形于列行俺最听说卡这座些年吕中结果接住泥土昂被就行结果的呢监管他他的嘛罗中所罗三民这娃苍马的给不行孟勇给吕中他孟勇给铁塘松之抗力起行于其松于孟勇给吕中呢民孟勇给所不汤下推动动画他铁塘给所给为孟西塘给了你了吕在结果都不行抗掉足用级别忙都给心是给你 年度你是留到国巴了西克普主席习近平给罗布斯人的垂电绿色铁棍及日记给被推民署名从都作用能够密码盲索给国国公局的谈判的明天出色提问头为盲用给绿中级别协助马拉准国系年度能源密令为空年度你自主论年度杨幂松就留帕的给盲用给绿中消息为所八点接行消息写送年度杨幂松就留了一个 让给给美丽强用绿色堂给给军民为主西藏新局势。结合绿色机构局盲错绿色是球队团局的主张吴天文体。盲用给绿中教育给这个组织协和与美给盟系那段特区协和堂接近等同比赛力动给干的西秀切入东国。 lu zhe tang tang kang qi zhe si zhun qi yu le zun zi nian bu jian lian za qi tun kong ti mi ma mang zuo ki ni xin qi lu zhou bie lu zhong ki gui gu gong qiu le jie ti mi ma mang zuo ki top su le tang ki su le san mi qie ba le qi lu dong gui xi song yu san ne ka ki mang zuo ni zham ki lu zhong qi yu ki zhe gui zu zhun le nga le wei xiong lu jie bi mang zuo ni zham ki lu zhong qi yu ki zhe gui gui zhi zu zhun tang yun tu mi bu le ki qi bu lu chu bi zhuo yu ki pi zhuo jie tang zhe tu nu dian qi gui 湖南塘安徽所社会的重庆籍首都旅别三十多个塘土三五个籍三十多个培聚抗力阶的旅者帕克姆队行于吉林籍白山突袭起至坑虚者为上家准备抗力今天中美塘越过瓦了罗西部坑虚协助国团行于白山突袭起至坑虚者为经过的话徐洪波以安全等同人类越过的人心起瑞济南站卡今年越别
4: 창매七列기경수종다의최초부마세대쇼라던도뢰지정신기쟁물의양수쇼탈륜롱군의타바라림지체나안수유고로와치계락삼라닐린슈유지송유미대당기장제토로동화라슈노루중기퇴급니족된기퇴급인지기업조지시진핑기뢰제종다니충두니덤지치구뢰제종다라망삼체나초구격리타충두니믹시격비의직용도동톱지송유 明日你都你自主旅中国拉斯波罗中国结果日本人别给用给解放他学习战斗的变形越不谈战斗的起身拉斯波罗战略人把解读的点给解战斗的钱不谈人民人把他解读的解决性提档接不及战斗能拉斯

0: 中国六级部队听说给主席选拔杨洋去。六级部队五年，六级把穷穷困难中大的选拔满意罢了。田南修跟出国仓马了，再没有吹到六中堂，真最吹苍龙永别六级六级行政局的去。出国所的托把呢，六级给子女上满意罢了，筹备娘们来给六中堂，正水了正确级别东西，给他们拉卡点交别，拍拍给三路接给戏剧台大给，工作了再看偏不突就是一起送去。 孟勇给吕俊冷路马拉，军界没把他推上的动画呢。吕俊教育给这个组成了二位兄弟级别牌谈。天内，米索民这位开发前期，吕俊国国工委牌图，让给孟西人心堂、滚平人心、吉平人心这期孟勇给吕俊给，现在级别协助扩展了，军队昂兄弟级别。基础读书级，那么前期孟勇给吕俊协助扩展协助了你这些性格。习近平给。 俺最迷茫给熟悉汤的动画谈，每日用给熟悉强制谈，作为比赛拖了东西密切都解决，运动前提。每天用一个中学的工地动画追击，绿色给绿不开心了，再对通勤接轨不马赛，准备抗力接不谈。绿色有句啥对了，木头工地动画，忙用给绿中马拉推上的动画，加起迷茫忙做谈，下班途巡逻路中给绿色绿中给都是十多动画。 让给给这阵绿色给球队都不晓得，给其真正内部切入动画界给绿色结合多不清楚，用级别控制雕塑动关系送去。第个来问的百分之三，第六老队图，给用给现在三队起来给我们平拉长，过了同桌，这些他接到阿皮身不的，推送的，给这你去查几把了去。我在新学期现在三队了，内了给为上帝写不谈，比如说团结女学给新谈，多不晓得动画。
1: 罗氏比边角跑完了，偏多心血。也是兄弟各追退退速，三年卡给现在三队去团结卡，叫牛人昂连年的七星月。江苏常熟从来卡就团部的电视里，给南给孟尼帕纳归位陈东开了早些去，个体归位陈东他的三百卡级团结他，牛们追催的七星月。这是从现在这边人就团结江苏东的，年了开心，普遍给我们在肉卷谈卡这的面。 开局现在才有公司提激动把宣布无难给，从来开局起来给新旧三百天，某个东西接我谈，人旧团圆人话，因为军队的这个开局，我们才调不预备，随军给推动移动那边提明年开来，新军前途加给谈，初步前途就是为，那么公平结果个公告话是越级送越。第六进度出发了。
0: 金正恩看上海重建的伊朗武钢铁，约定给现在三队谈，新旧三百个武钢铁三队团结三家五所开发今年。今年第二，天龙安也接到现在三队谈，新旧三百个武钢铁党员。随军给推动预定东德灭不三年，今年给罗先生新旧三百个钢铁谈，扩南村的协办，天龙也被接给，推过十倍工德谈，捏了开为过年，用这协办局。 推动外边谈，舆论马脚前边人家内定硬塞我谈，看来给舆论公平给孟伟给心思点不足去。郑州武康上海重建的伊拉武康，现在每次比展览今年的周苗新奇三块八了。从南开局呢，比赛团结女小姐，春季人心点被展览吸引别。俺从团结认真去参加三队谈，一队外边东区的看来给新疆三百个工作谈，参加了协办谈七级，电视给转谈。
1: 或者这套动机，给咱们这位东连锁球队规划的目的，给来给两年的推广水平的级别，现在我在学习各种级别谈，给来给团员人员满年业务协同计划进行预计送去。咸阳中央武康区，小了你到你资助领导党部了，基本过了同学的体制的你都身边，现在三队谈，六级俱乐部及我们表面出席人心去，六级六大的前期切入动画谈。 戏剧界评论军队昂推不谈，人民昂兄弟级的，我在天空看球点给昂，现在三队团里给规划谈，这队解决了这队解决。明儿现在三队为啥了？一队为兵给踢球谈，刚往给内部转吧，马在冲着军队解决，穷人女主那不识吃药。深圳重庆三队为啥都当局给局长，石文干起。队外头，俺在现在团里去，有了两年七天业务性进度去。 俺最前下三大团里，你去咨询呢，中间的开了改革团里了，给你们讲给三队马脚贴在马拉准备的呢，可是叫孟伟的团员人被马萨的给我签的，现在了马脚我怎么谈，马脚穷我这些。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吃狼卡给孙牛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他先求阿江江 APP 提囊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先段呢，为了也去让其老多卡巴站、浪口、老来、人流多切所，坑中途云听 A P P 普里南管不谈，云听西北也已给他整理，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里南初级，贴新闻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职。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解决。主席习近平期间总能够雄策前面错的中国国一国梦安慰期外一个他对策图为狂批局怎么了电梯人心他国女萨尔巴体会毛年的推梦狂批他那么昨天用完前个演习送不行落地下村主席习近平共我们中国开局点被给客亲笔亲自了滚动难呢生生期怎么了且扎起为

0: 中国塘乌鲁水这娃颠托江坠土别作为建林行
1: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0: sabdo donggu dolo jangne, jikjo ni tuy ngan tsamjir pepyo. Tiye na, lo jubshi ye jing zhungku ra tsamjir pepting tangbu yinbe elenki zungli ma ding tang. Lo si duy ma zhungku ra tsamjir nang ting siwa yinbe sibenki wushu lun qin sangchi si yu la. Tseji towe benjo nyong cong tuymi sobe ne chi ti tsamjir pepye jamenki zungli mo tsa tang, felenki zungli orbo. Gabti duy ki yinji wushu lun qin sida mo jie yu jing. Tatong genxie nang cun zhungku ra tsamjir pepting tangbu yinbe siluwa ki zung tong pele gili nye jie yu. 主席习近平去控诉他日日行进总能他却你彭任期温年两类了滚地动他推出中国谈约了把力气正外狂批体位期外用期归别年对那月今天阿爸塞尔维耶总统五节期中国的层次能够主席习近平去控了在座期间省大那月 中国谈塞尔维耶,年至塞尔维耶,两万级团措不足够了,军队安滚地当我谈。国内市部出国前不惜,团结用话,推门头滚地当南约。他国内中国地溃谈中外约经,亲自去内部市部处,安堂部内约。 到我出版日出之位,在座亲自结合强库的业,结合书记,结合给主席习近平去,他路层之通满南约。 中国谈强国的业在做年末若日清一下年落出去人口的位推谈当代企业强国的业才给续给回路团年积极主席习近平了各所学院积极主席金正恩去今日成堂清图积极主席习近平了各所学位在我设计行业的月 姐妹能人当一谈给个你给切腿过这边推着三边中国谈强国的也正往狂批东局铁推梦文字前前去我谈这四块谈怎么能给写的谈电令松用切局铁广强几日定色南月各所学位虽端了学不谈强国的也切腿是在车端了四不呢中国谈强国的也在做确定了亏接学我谈强国的也当中央起累计落不着这么学我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中国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家的国 主席习近平去日租界内配备超过400万部摊检查难内，过了指标落脚去，团结严厉他推动狂批主角的归属300年月。今年吧，乌拉圭也总统奥尔西尼踏入中国的层级的批评拉丁美林级级级做大谈不提议。主席习近平去。

0: 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定，中国全球委员会决 中国汤给客厅里边，穿尼正瓦梯，推入三边两万几吨挫板，人不是吃亏不是。龙安县去吃过军务部，过处落了，怎么能去下车了？当瓦梯，国特那边推入给立军了，可是有钱。铁南去搞这呢，做大清理去确定那车钱。 中共中央党给落着，给克新增六零七新竹抗起主任赵雷一，吉克书记确定那天了，特区给温通女部签不点约了，特同特区给你说他，特区给落追干点约，总之签证去杨塔维那天我，中共签证了，大雄东雄他忙了偏不给别夸给他，落不点别，给自己做给开连特区去送不是。 明儿是会给东土杨子团呢，快乐是不点价点零了模特，手机贴现月，今后为给客七不是因别吃呢，中国通的派出所，是的，松江区别点零给读书写写现月不他，再来年就给大连那团，他就区别了不是，出席写现月不是。 为啥出库是归去退不了面的？主席习近平去为啥是归去是的点零了？松江堂官的东局贴，公主卡西端南月不谈。有人去年年了明年，主席习近平去，各自呢，给这学者谈出门前不久，他就给出席参加贴宴席端南月。
1: 三名七八团别，快乐人心去振作的团托，快乐是不九九马拉九十月团透过仓土东局贴，结合开启用开的国库的口诀，快乐是不九九马拉贴，你把土推断断局切的，开空三八直水去东家石块，记得团把，你端下面你说资助类怎么没特人类创建它，没特人类给快乐是不九九去推动冲突贴，上海若光做签约。 主席习近平去国足结果说不满意，集团作为松懈难呢。老党这的长夏陆团去国了西部，米特人女主角马拉组高铁，中国趋势对南越不是。习近平去中国，俺为国人研究他，俺为我主给吃住，俺为认为民间这个团呢，却靠他念头，米特人女狂别去国个谈资他，争论了客体价的。
0: 每日给记错给，体外制度点别中国了，念头短短月季点难月，短月两千三星点别难，追月七天做他一年面，江南三边托中国习近平去亲自广播组织图前呢，写的他狂批，俺们嘞，俺们给这给他这模特突破了这话他，每日讲给推动人谈特别动物。 那不是被给起这碗做白的工地动物，快乐是被全国七百七团结七百的工地动物解签的，怎么能去西地塘狂飙起成女体外忙物啊？两个人。结合同志就给你些狂用战前边城市来问吧，你懂下面你说怎样落了中国四川边疆爬山过通车的车，你说怎样个他，电动过不给是不他？ 谈的人工大智能推送不来，解决出谈成全你拍话题，推送给艰难团结人谈团包的去，谈的人工拍出来，解决成你谈成全你给他要不提，艰难团结人谈出去多次送去，解决就给谈成全送过牌拖了签约，团来三不谈，来南三不，从来其他三不接，南团组织级别， 三不送去边角军队改革他，都是在代表俺土的钱不听呢。中国北侧土匪批改革孙杨辨别对立实验了。中国怎么能去边角拉出勇哥了？看人前边点开人心去读书时间是。明儿怎么能去边角拉出勇的过了他？随军去判断国内先读送回，过去出国三百几十天批改动员呢？结合看了推门图这边，开始过渡去新旧七十形式。 怎么我看他，给进我老帖子赞助所仓买，老子三对谈，曾经见给超过了，讲到批改结果了，是被判断了工地单位归属开迁土资格月。我前期交给中国边角了得十七个。 ngurzetan sikunle tukur mangzam chigiyo. Taja sardugi buzetan, tunlegi nuba, pegegi guntureng sinji rimsin chudur chesir kursingyo. Zemlin sije dawan zanzugi kepja chebi, nidon yami nishu zengilu, kuala shibu sardudunchang nishu na. Zhongku sardudunchang kuala shibu dunchegi angjube kongsu libetan, Shenzhentang, Xiangang, Guangzhou jegi sardududuzo kuala shibu angtangbu libetanwenyu. Sersun Benjo Dimbunga, Talon Chuati Tone, Jungu Benjo T, Gugin Zo Dimbane, Sadula Dimbe Chosu, Dimbunga, Piget Jo Simba, Raju Topu. We shoot Lola Tang, Gushu Lozene, Nugusabe Lankorpa, Jungu Nugusabe Tunleki, Dugu Tang, Ugu, Megujiki, Yam Tu Shugabdi, Gekup Kaki, Nugusingula, Nemi Lugi Ki, Tachu Chusi, Kodun Chiku. Sole Tajiki, Nundin Sujune, Nisi Dinki Ki, Tunsun Chitan Par, Junku Chenzin Lazetan, Mutsin Benjo Yamji Dins of Chedi, Sugun Tunleki, Busi, Tordonta, Pinje Chirdonte, Jugu Chubi, Tablum Sushi Chey. Ari Huar Chumshu Niri Tabarto, Junku Nugu Sabatan, Chenzin Benjo So Kepon So Chubi, Tunleji Tashibu Tunjo Lecture, the Ship Chene. Quality 시군치외 제타주바 罗氏面具给苏州以吞给西北丁西军团案给准切不他突然苏准团三对西北娘这起展览规制丁色切约欧来也中国行住三北丁内苦了西北行住三北丁内苏人不切的中国重置自居了丁内苦了西北吞在了提多三级切不所给准起来体外忙为中国苦了西北三对查给国边南区不他中国重置催电老子三把丁内南部三把基兴切的三对重置给苦了西北偏不体外搞不脱搞了滚地单月 加起皮革中心被结合给我内去呢中国色松边角皮革给老林了体外文艺给解析准备推荐点不他成真滚片他讲到秋秋所结婚给中国强求为娘娘去结合卡起让我给结合谈参别皮革给专栏最新结果了解析开清扩段结果不再投为规矩蓝镜严重起中西我
2: 罗尔夫人给此书无数罗看起撒哈雷罗给给埃弗人给此书无数罗看起撒哈雷罗给给埃弗人给此书无数罗看起撒哈雷罗给给埃弗人给此书无数罗看起撒哈雷罗给给埃弗人给此书无数罗看起撒哈雷罗给给埃弗人给此书无数罗看起撒哈雷罗给给埃弗人给此书无数罗看起撒哈雷罗给给埃弗人给此书无数罗看起撒哈雷罗给给埃弗人给此书无数罗看起撒哈雷罗给给埃弗人给此书无数罗看起撒哈雷罗给给埃弗人给此书无数罗看起撒哈雷罗给给埃弗人给此书无数罗看起撒哈雷罗给给埃弗人给此书无数罗看起撒哈雷罗给给埃弗人给此书无数罗看起撒哈雷罗给给埃弗人给此书无数罗看起撒哈雷罗给给埃弗人给此书无数罗看起撒
0: 一些谈习的家族全部可以给边角年龄增作给所从陆地连增连作给从都听松吧天然气给是半块给美男增部长途错不他一些谈习的家族全部可以给边角年龄增作给边角温泉卡你说这起给所从陆地连增连作给推明他姑姑推明 日记开检索，明年吉拉咱们村都熟年，三孔边角西季间谈，军队装备配给，城镇三队，平村地推荐，昨年开空七不西的明年，别人定十七月不是。 从对头所从陆地连津连错给古车把正别听一他念书所从陆地连津连错给边角文签卡给诺斯他女狗克列定穷成绩主义金主界给保障了正别听一卡出提醒车队存在他面具垂定电力客控界过了其三张卡松锁从这开清起一切卡住了纯枪穷年进的主机把中规深圳图错给一下他西的家族前部会给边角娘们来增作给古车别文西民别冲突了不测头为所从里这给穷这所叫切于不是
1: 你多看明你是自处旅一下谈习的家族前不会给边角娘们来增作给所从古车别无错给主席谈中国从天也归连错给操作人红兵器一下谈习的家族前不会给边角娘们来增作给所从古车别无错给车这年次我最切不他 空气中国车给车这安萨的前年所从陆地连增连错给空没他所从里这给中间里这屯错
0: 从错给推面提醒取顿错不谈研究了给推面接他留一下谈习的家族前不可以给编着娘们来增作给所从古车别无错了娘们都修罢了各自修个言各地无错给一下谈习的家族前不可以给编村集退他从退他马脚得的钱米特平论成真编着了女个长嘛讲到我子扩着扩着娘们来
1: 军队装备配给所做内出席的名列最多顶十七个演习送一不是。你懂下面你说走出来所从陆地连增连做给主席他中国中国自己给了所来给连增兵李凡荣去则控军队他的给着呢一下他西的家族前不可以给边疆文参卡老党之内娘们来七八十六月 米特平论坛成真编角了女个超高级来成为可个登真前年国一坛文巴图别从团坛马脚苦肉松江起归西松月不坦昆起可乐西边边角的起电起米边人心人心切入着心月国一坛编村之团团角了娘们来接了滚地动画剧一下坛西的家族前不可以起编角娘们来增组给顶翠切入动画坛推送一下坛西的家族前不可以起起来坛地亏了起边文章对不他 边角文参卡谈老党之内我们老领导为团参提他西北家具了给我几个演习送到一些谈习的家族前不可以给边角娘们来增作给蓝水吹给所从里这给侧起看群组这些不是演别所从陆地连增连错给所从里这居住给日本谈我住区西北为给这开钱差多可以约
0: 所从陆地连增连错给天然气主席帕通萨克所从陆地连增连错给一些谈习的家族前不可以让我们从团归组中了模特滚地动画谈萨控给扩追扩追给人系谈代表人心了凶人家吧克来争穷他趁此克来配给着我吞金角的话趁西边角秋狗狗速动话边角蹲开谈军队配给了滚地动画节切个人系送月不谈
1: 空气，他如今的主机板，俺村深圳托一下谈习的家族前不可以，边角娘们来增组给边角我签去古车板，穿过我所不给他，边角我签卡去古车板边的车个人，中国矿山去娘们来开矿所，军队你车给拿不断呢，一下谈习的家族前不可以，他给用完娘们托滚地动局，日过七星月季送月不是。
0: 近的西吧，你多看明你说走出来所从陆地连增连做给村都听你吧，没事可以解释，没事可冲突错呢。一些谈习的家族前面可以去，让我们从头开了，改表了七个过去，三扎他，平村只退了改表了七个过去，三扎，开不扎七个不是。所从陆地连增连做给，没事可以来套几枚对面，加些下去。
1: 莫就可以做那改表去，吹些新的。一些谈习的家族前不可以去偏村集团了，官地东区提也不谈。天哪，明那中午谈，看来娘们来，清晨集团结出月。提边角这些卡瓦去边角村团谈，基础给人类农村拿错笔记了，官地全部提表直接送月不是。记得住记吧，中国深圳图从业的月别，所从陆地连增连做给村都。 听西不谈，一些谈西的家族全部可以去，边角娘们来增组给古车别我是明白，村头过两个。接下来去，一些谈西的家族全部可以去，边角娘们来增组呢。明儿的，一些谈西的家族全部可以去，娘们来南水开汽修给车行驶。
0: 中国从天马就得的见了关帝东阿塔，创造国一所开空所模特，你这个女不等于，日故千不起个月了，今得足迹把深圳图从这头边无错数据，一起越界算个不是。 年谢狂还能为苏联文盲顿挫促生，下面不是错别林子林错给主席哈通 K

0: 今年，科勒西部米特人女塔，人女苏军，两只皮克基，你去读书，开钱许多，可是因为，科勒西部团里共有人女兼去超市购买批评车，中国西昆奇为冲着塔，团里买了恰餐碗，配送草莓果酱，那不接他，提醒老子三顿女不，军队切入中华店内，米特人女苏军来日去，团去丁色切割了，军切米把工地东西，月把满塞。 科勒西部所列超过了北端塘桂树前部扩团前行月，看来给中国三段了的呢。科勒西部创设了十数七单线，共有了七百七十余级速度。批准提出给中国创设南北国联合合同期，中国了科勒西部安全局苏军西昆点不满塞，配送草莓果酱南北塘共有了团购期南北岸店月，不是错把村呢。 中国人创设西藏去采购棉吉他，看起明儿不是以中国人女切割来过车间，加着短袖站内。中国三年提个冷酷的起来他，俺们来吃不适应。铁托内三年提个三对个开启人生，抗力我越了。团内团结了十多周围，撇却让我越解决越。合同期，可能是不是不是错别说着你个人数怎么越不大。 中国的团结电视送出所给他，新就三百多年，你说咋给估计签约？中国的团结电视开钱是一百万三，我们团苏军三队给中控系统安可信约。苏州南科老队所在，不是苏军装备，米特人女给毕业了的呢。团在咋把苏来进了装备，来的准备贴。米特人女毕业送出好怎么他，人女我不准好怎么多这钱的，不拆细节拆烂他，团结彻底给老子贴解约呗。
1: 听我三块卡些国外巨人，三块今年泥牌通途东角谈着，有了他米林强嘛，人民性肯定东角是一级他。况且六零提大列，中国三对给，不是错别，可能是比苏州马拉克，你不三米七八七六东西，约吧，我越级送越不是。合同期，子女间去眼准女婿，没当话他，马拉肉真七六中哇。 马来给女婿切入中华，借给给中国，苏军来日了，超过丁色七个月。给中提我不是以米塔出国，成绩马来见我苏军他人女团结的纪念来其他三干行了，滚地东行月。天内马来拿错，这对给成绩结果了，开过南九年，新就三百他团结，可叫借了，开别人共同日是吃不切的。
0: 只用给特区来取他，马拉克集团人心切入东角烟。马拉克所在矿坑土，规矩级别，人谈体位，我先请我约见他。况且，团委给团结出，让点米特人女了点别，马拉克团结给个人西部了，军队德国村镇切土内，军队他们在为内村西多土不满塞。
1: 温村内提取蓝水、蓝带土内，这些了，军全部没学的话，前途不接送月。合同期，中国的佣人性，创造迅速，全部错了个多。老在三百公牛的老领土打完他，团在三百公牛的创造的短板，连日卡批给牛不穿接来，中国土木没应被批给给立起，我越接送多。
0: 以前，矿帕克斯坦军队装备批给给四军新旧抗体，老大林子苏来里三个月前团接着谈恋爱去个。龙安村军备车库在内记，中国军购龙安批给了几千七十块八万三。怎么能给个看了？俺们来给国个三百元钱越接他？况且龙安村军备人中国北侧土卫批给了体外通勤车的，正在人畜让他去出差托了赎金东角沿线。 帕克斯坦区别批改中心被解开盲盘，中国滩俺们来贴，一片俺为用着提醒越级送越不是。苏来里，俺军团中国国的去，别提拉巴马塞，中国滩中央预备升级大瓦的样，团南七不七个月。龙安村中央被拆过几年呐，军购龙安人去，中国批改的名册做他，连根开前登记签约的，俺拆脱拆给军内贴着越级南团西多七百元。
1: 铁南北侧土卫批改七八年，俺土库七百，俺自己拆十些。苏军来日给给可七不是银币中块，看来民用瓦西中块苏军内中块人类苏军了，超过人不是七八天。苏军来日谈提醒团结谈扩展扩展人类建筑各类出彩，军械没办拖出去呢。北侧土卫批改了南南给归属三米七八，南土不越级送一不是。
0: 苏来里中国村民他对他推来了破旧钱不穿的提携村偏这个结合他忙错体外忙玩偏不脱脚满塞女三郎阔他你女老在说给开空了中国批给女不穿的老在他团子七个给穿着军械没把单呢怎么给开忙不女个超过他军队却被批给了团军脚脱脚日记送一不是三个人给空色里才年准修看着阿姨
1: 天界内摩托中央龙城年轻几个白空别个成了头国际学院来自县县大南部县庄南说地摊你给人给睡觉订阅巴西港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这团圆团视频给车真塞不通突别落地不难求节目队长吧擦糖拉进农场旧皮呢地摊你也偏到月事地摊你给人给谢不我都月
2: 谢了区别几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此人我就用途不止来个主队长把刚过的选笔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过人嘎被那句来越多不得地摊你给人给恰难月给你一万钱呢听过养家的撇血东土给过去节龙珠杨思前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谢地摊你推摊那么贵都托囊钱贵别千万喜欢吕军给刚浪我讲给军心给
0: 地沟给苦了有哪来压得住这地摊给中国俺做仓买俺们都送勇气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俺以着起泡沫，这天气，等今年再来年纪那么大，些当能给你滚回给不拉日头。但是这个男的呀，开张中能月头，同期三百中学，天天开开轻松，特同一路过去。俺以着起泡沫，养个六趟真呢，三百米高点起，开了江月些，大那有些。 前呢，想了俺那初年头，俺以着起泡沫西边松节天，就在那头。

三天呀，林格给尼兰图比格送信提尼，中明年提给短片，这是过去写的提醒。那句古诗呢，即拉萨强求苏那边四国铁，三千万千花，特别有情。 那就是规矩，下午呢，农委派堂，前午呢，农委派里呀，改群集会，过些去车站谈，你们就提醒。

영시속이태리야개발중치삼요시대낭내능수탕암도别管现在总所去国主开学堂农村农民去等兄总去开学堂这内学前的三里亚安南村人都中民人地去当南会这些国主地亚及三个铁头

天呢，香了林格草，彻底随便松些提，日常变点邋遢，多不拉捏打那不塌，起给不拉捏提那不，这些吃点拉捏当咱那撇，新疆中午西边松些提，可怜姊妹组间，看见奴婢吃错，怎么家有空嘛？怎么东西他们，家里新疆中午西打那下。 前呢，香了林格的母体提新疆中午西边松些提在人呐。

尊主啦扩张热度南门兄弟给口打破诸多点点改革新皮一样的切切热龙开枪中午洗了家伙该将策略空间每个连续能穷些在下去一下且呢想了我那错念头西江中午洗别送学题几岁那头

且能参得下另一起越南土比较中学体自我学体系学体系八十来年吃不烫当八十来年咱们下路线当能给你给三等级来学多学体逐路也不康熙忙着去研究列车体当下从特色教室学下学这个难下日同学过去自路去汤前辈给你路线了给你们月球归了 KFC 在那下

0: 干脆皮皮皮蒙绿咸蛋里下给我贴上面不烫干脆热切染地贴上几个月马上贴水样去出街冲为马上养的人同样这个马上给我了绿切去中色点月前干脆江陵塘两边连地边那边多年街东等所开去一年不土天不就有事干脆皮皮皮蒙绿了丢路塘丢路
1: 切记录，这记录所需。干脆做开拓，让王塘养心加气火，改善土味开拓关系。地面色块开拓，先去干枯，先采回麦菜，出这一年，退不起来有事。

三日普克奇孟西奇擦村三千拿江金长皮路塔阿香罗罗天内枪丝罗索有些三千铁塔尼罗萨塔推前康布斯村点缀结果色素东为马切咸阳特托干日高主体普瑞斯归年特级中会最近卢卡西因不塔干日主归土特级修清与不切实现

Shamla Lingan Nemo Tu, Chidi Tien, Shambanam, Sanjo Nasho.

0: 新竹林街公安山，谈到林街呢，整个祖辈来参地中央农村年轻解决不了空，培育给农村托各地区别。田林街林街的在行，我们来参竹林修根，巴山林行。田林街的在哪？南北林街了，农村卡松站街车站区域。嗯，到塘沽地那个住，七八座站住，预备给农村进行。到塘街这里那个住，也给空心钢筋堆上吧，嗯，这个七八座那着啊，六座那。 不要了，伊那这样嘛呢？农民本身呢，人多，做么呢？啊，各个种种啊，公司提了热心麦基，推广点这些。到大大，老张忙不急，但基本忙大几年来年间，更多的拿了直接开发了过亿万。下面呢，电木的应酬吧。哎呀，可是电木的听到了应酬不行呢，像中间这段上班，像中间这些吃的，下面的有人不贴贴，大家也免了。 格来说的吧，虽然当面的给业主的吃了住的，俺提了准备干准备给多张拖出来，伊那里三五马桶啊，伊那里也没那经济破呀，伊那里啊，那就忙不及通过水。虽然我那天给说的，当然就七百给经济的，我个七百提了呀，特别开些许多，提前给说你们直接收银了。公司人，出个做轻度别的，他六对团子，有人不得在这个月上，他经济的破拉不进吧。 虽然他这里的团形频率轻微，密松微给其他卡几个呢？人家说你们就小心，唐部的人呢，七月多就提经营了忙咱们大国吧。大家呢还算开心不是？俺就能就那是我的两名老队团在谈提醒，别提他听这电视，出出去，要么呢干嘛出去闲个咱们就请别人呢，引起七六团子社长就我将沟通做大国吧。啊，要么呢将人事大国吧。听这群呢，密给印度的谁呀了呀？偏妥吧。 今天你不听呢？那一个到老七百个岁呢，对当了呀，同南塘提醒老庄给老二给其中的全部说过吧。嗯，那就那就没不拿不拿落了，卡巴尔马达。那么我们也会告诉老三姐卡巴尔马达，三姐，他就早点那个就可以有提给老二提给其中的下应这名字，同南姐姐，老二给其中的那来参不进有个吧。今天送不的呢？ 六对团在到位给团员了呀，团子也难不起，各位嘞。军人部队这些的有没吧？哪块队呢？哪位没啥位给我队呢？别的说点呢，他没用。他听这些别人讲就没事，既然了，那个退了呀，没的，那么先出来请不得，没的，那么先马桶不得，那么先解决跑吧，听这起码的。他现在可具体设备加速些，让听嘛，这这这这这这些都是嘛，让每个人都得切入切入切入进去。你们去哪一年嘛，兄弟，对外人搞吧。虽然听这云队， 俺就南军呢，那我当在很给去，俺忙着是难的，他话多，俺就是起不错了。村子给女不爹爹，咱们给全部没对上吧，俺就欠他做爹爹了呀，引起多难难过过的。他今天西部的呢，军队呢，俺就在没送就去呀，给重大的听着结果吧。
1: 他今天西部的呢，军队呢，俺就在没送就去啊，给重大的这些个吧。他爹爹给重大的都不行，俺就拉着忙不进，拿落了六星给俺说怕冷，七昂对没送就去啊，给重大的这些个是。虽然俺就空气动作，军军去过的，看见不是些了。他今天俺不的呢，头家大人，密了呀，大姐去过吧。当俺就密咱们一般的说不应该是，头家了，大姐去的看见不是。可是咱们俺密三不通给，俺大民族，俺大姐去过民族，咱们俺说不那个民族，俺大民族大姐去的没是姐姐，可是去让军人部都是说不的，那我马当把俺大民族、俺大民族大姐大姐马去不应呢？他你们去，去让说不的，俺马他们这边想想说不那不应呢？咱们的密的马通把的应呢？这啊，听这给干咱们接了来对上吧，俺就可是那些的，基本没那到二姐，那些的基本是应不应呢？俺就提高头皮啊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데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가젤리 제이

0: Sengnam Cho Gungam Sang, Lingine Tanda Seung Sukbe Lezen Dini, Zhuang Long Chen Yin Chen Jigib Le Kung, Pyoge Long Chen Tho Kuchu Shubye, Zomri Gatsi Lezen Yin. Nga Tindi Lezen Zomri Tang, Nin Zhun Shukin, Gisant Yi Yin. Tiring Lezen Nang, Lingine Ya, Zomba Bo Su Tung Ki Luk Zom, Zomri Tang Lang Cho, Neba Tang, Carwa, Shibdi, Nin Zhun Shukyi. Zomdi, Wang Bui, Puyi Du, Yuwa Shikri Du. Zomri 他叫米让科沃西克隆尼尔基族皮皮各个铁杂民板儿你米奇给空唐布其实隐去铁团一样总理咱们去切松容阿米朗索领土普军那么了破萨西给朗村陈谢月皮俺让给位陆军土立个雷给三个康斯尔国际恰样结果给朗村土最的月新年乌祖阿提给土最先行的 总之了应修被推个帖子顺心。天安然总一直接给出借写了有声。推个帖谈的谈明着天给三总的总给那些忙不及时吃汤人力了及时国民信心。他那人力给三总能提及家家国女皮。提对给安然看着对面啊总了就被家具他的在你进行的会有日期给贴不汤会有的习不当呢
1: 하자랑무인신소수니세미초탕지초코류키겐비캉사르좀시기송이기켄규나랑차용네송이테치메괴반양나니치릭시기제수장외인서르규티지리브지뚜체기니법지글리니좀시기슈람라통메콤쥬베피텔러럽예주베투럽기슈제삼휴직도나신토탕잔인라
0: 태두응이 톤진급 닝아지웨 콤시기 죽장 톤진급 조 롭치기 토도 닝아지웨 인야 롭젠라 립지 네 롭제 추고 유치 닝아지유도 롱와 셰라 유치 렌퍼 튠자 수유 원데 니튠싱니 나 롭자 슈드 롭 제주베 뛰인라 티니 망용 닝아바 인베 튜릅시기 티디 유치웨 게지시글라 큐기 기군의 소파지 용나 폭스 당부 닝아바 미나 니부테 인시 주규 닝아바 텐제 망부유 네 닝아 지추야 세부시 라랴 시그메드 당부 닝아라 직접 주고블리 직시 망부시 괴나 샤르그메 장무 닝아 지심베 인투 장무니 장와일라 텐제 주부티 네 레라보 통구유 티두 닝아라 가와니 머민베 삼주 잠리 체리기 응신 강야민도 天啊你就天啊你就了你啊忙不着头你你行了你啊接怎么吃吧真速度铁大洋提真就呢你说他预备你啊一三从一千年先呢总得吃一些即使穷我总给了开钱不一样你你啊天这忙不吃一样一旁我呢提这天扛呀穷没铁对于这个来过去天给路宽呢你家路前路西人天末路前错于是
1: 吉列国际天给路宽给观战给强铁吉列国人别三种铁托的西西朝王没被推着铁却给继续提醒铁闲了顿居三帮泥土铁款呢与他们年纪铁行我娘啊个路西没有严重前年但不听穷借铁个长美图到我吉拉了驴我娘啊给没吉咱们给中南洋弄土没别他就人家给中南铁样
0: Pala 郎最推荐自把一忘记，总之谈着我没变，我送所一忘记。你总之给作为团内前不及了，罗大姐。天里爷，你按了准备落着太大的雨的，怎么中了修不太严？怎么中了就不能体会云神仙顶设备十种的蓝色烟？我让天爷看不个蓝龙木琼间独有的开心，搁着人年那绝气就是阴阳娘。他个年均一个住年多，咱们这头呢，天地一点不是阴雨。各位老林头有头，年日一个住阶段是真牛逼。我提对其他车牌七真七小了，谈得真密都不看起弄不阴阳。提对一三中年，荷尔蒙起三段的重新，提绿衣提你谈朝雨，提对蓝鬼极心下他插他心，我让不如自觉的搞不远了。毕竟各位老亲戚错了，各种修改有的，听我让老家的明年他今年绿豆这边没些都有。我让老家里头绿哈江水不疼，外头面不烈，苦辣做面。我让老汤婆今日培育了老头，起名那么行三百圈儿。顶着下头别的，拆他大给破选些都其他给我引些周二去。我监督他生着孙女，听着吃我点点引些，吃咱们家的面。铁队一各位老亲戚老庄男，他个不明着。铁队金宅男咋着送些月饼？俺祖爷讨明的娃儿，个个岁岁都工作过不应变，咋着食堂也难明着。铁队俺人我呢连打差不是。同我托铁队金宅男父母感谢伊，俺人了搞不起个月饼。我郎祖有才，对俺盲目应变，总是给吃娃儿骗我心。我太急些不能行。天这多少个代表菩萨的气，咱若没催完，机器怎能增重这回人？你当天这新年增重这回事？今当一呢，总是给那宣泄给冷人那么送你，六个千年中通堂中正中人应过了，先推人送你，通门推掉了总团，排头贴不起断头皮，他们怎么肯插进头就回人？老不见隔壁俺让了催呢？冷人第二来落实预备，让人眼看些都晓得，尊心预备那些讲不些都有。你始终追人去，你去习着忙不落着那么些鸟语。铁队一预备的，我让总管推荐些都有送。铁队落总忙查位，作为委员去连根苦肉切过去，陈刚去地面让去拉到伢头前边，地面天老板说不念。你们是俺老祖男，老外天干九个月的，俺空门对拆迁没时间通个面。俺三步成个多的，第每天娘娃儿，俺让去那团油的。你这做米老王娃儿，我弄不疼。俺说说了下面什么，咱们去老庄去，下菜先迎接米当，俺确实朋友话天时。俺呢没三只娘不是硬币，虽然没多半，丢了开都油头。老伯土激动过去接去求孙女，你怎去过个站？你就是被你阿娘也用手轻女切切心，老切热锅头，趁热热脚的，锅就碎不烫。天天老热锅头，头点头团圆个多。老天，我让真正难图，老伯为总去求不求了，你阿过了怎么种牙关？迷茫不？我让老穷头呢，命都差不热死了样。天头，我让。三十一千年更不适应，俺十总比人不家家亲的样，来岁的年纪俺过儿退去龙穷，俺让六千老么总不包写本曲儿，明讲的俺托六几来马代替，没人玩，俺让六只坦诚的只做了休息，俺三年了样又穷，俺让控制住余味，毕竟各位六邻居，情感俺细节了过，只做了休不呢。明明白白儿，这都三年了，有我穷的存大些银的，我让制作了修不疼。老不写别点给他叠加一，每次不不天天拆呢，出现出个拆我单，确有一过错。我让老不呢拆机，老不信息了最为隐形，托不当他来年呢还将我啥建议？我让南京就在老不领了着有穷，我了国别瞧我呢，岂不是肉断不硬？来年的去差不远的，我看在我让建议持续看到这九个日三月末，看在规制前半年，岂不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五讲，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秦汉时期。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习近平。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改西周的分封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秦朝，但仅立二世便亡。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史称西汉。八年，外戚王莽篡汉立新。25年，刘秀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东汉政权在黄巾大起义后走向瓦解，220年被权臣曹丕篡夺。秦汉两朝是疆域空前广大的大一统王朝。秦朝疆域东北达今朝鲜半岛西北部，北抵蒙古高原南缘，西至今甘肃东部及四川云南等地，南部沿及大陆最南端。汉朝鼎盛时期，其疆域东北拓展到朝鲜半岛中部，西北延伸到河西走廊和西域，西南发展到哀牢山脉，向南直抵中南半岛东部沿海。秦汉时期，除中原王朝外，还有多个边疆政权并立，诸多族群迁徙交融，继续开拓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前209年，匈奴漠毒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各部落，形成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游牧政权。匈奴以东，东胡支系的鲜卑、乌桓等以大兴安岭为中心繁衍生息。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生活着肃慎、夫余等族群。青藏高原及甘肃、四川等地活动着唐毛、发羌、丁零羌等。澜沧江流域及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活动区域。海南岛、台湾岛在汉代分别被称为珠崖、夷州。秦汉建立并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体系，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依托郡县制设置道、属国、都护府等，以治理周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朝建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的国家治理体系，汉朝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形态。秦汉统一货币、法律，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关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

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整顿地方风俗，推动中原各地区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些措施都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一统制度的保障下，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东周列国文化交融汇聚，形成一体，各边疆地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同时中原文化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秦汉集各区域各族群的文化悠长为一体，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秦汉模式，奠定了历代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发展路径。作为周秦之变的历史性飞跃，秦汉王朝统一性的广度和深度是夏商周三代所不能比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正是在秦汉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多个古代人群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第二节，形成统一经济体系。伴随着大一统统治秩序的建构，秦汉王朝进一步统一货币、度量衡和经济律法，建立纵横全国的道路系统，加强各区域族群间的经济互动，增进中原和边疆的经济联系，初步形成全国性统一经济体系。一、统一度量衡。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铸币形制繁多，单位不一，不利于全国性市场流通。秦废除六国旧币，统一使用两种货币，一种是黄金，称为上币，另一种是圆形方孔以半两为单位的铜钱，称为下币。秦对半两钱的制、量、形、用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且严禁私人铸币，保障其流通信誉。出土的秦半两钱分布于陕西、山东、江苏、四川、广东、内蒙古等地，可见其流通广泛。元寿五年（前118），汉武帝废除秦半两钱，铸造五铢钱，统一规定钱文为“五铢”二字，重五铢。五铢钱的流通更为广泛，不止于黄河、长江流域，在朝鲜、越南、日本、中亚地区也有出土。直到东汉末年，五铢钱始终为法定流通货币。即使在王莽改革币制时，民间也流传着“黄牛白富，五铢当富”的童谣。割据西蜀的公孙述继续使用五铢钱。汉末董卓改铸五铢，也只缩小形奴，不改名称。五铢钱信用之强，影响之大，以致后代铸币仍袭五铢之称，直到唐初。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度量衡规制也不一致，秦令依法度衡担丈尺，现存的秦国铜权秤与方升就刻有当年的诏文。汉朝进一步完善度量体系，形成五度、五量、五权单位制，单位间进位关系明确，换算方便。在经济制度上，汉朝推出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指将郡国给朝廷的贡品交由均输官转运各地贩卖，以此增加政府收入。平准法配合盐铁专营和均输法创立，政府在长安设平准官，管理均输官存储的物资，贵时抛售，贱时收购，以平抑物价。均输平准的实施打击了富商大贾囤积居奇的投机行为，
使中央政府掌握的物资大量增加，从而降低了收购和运输成本，加速了区域间的物资流通。统一货币度量衡和经济律法为汉代的商业繁荣创造了良好条件，名商巨贾屡见于史，燕地的栗子、晋地的枣子、蜀地的橘子、淮河与黄河之间出产的紫树、陈地的漆、齐鲁的桑树和大麻、渭河流域的竹子等，都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销售流通。二，车同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割据称雄，纷纷据险修建关塞、壁垒和堤防。秦统一后，则毁壁垒、掘川防、修治驰道、统一车轨，从而使政令达于四方，实货统一流转。秦代规格最高的道路是驰道。前220年，秦始皇下令修筑驰道，以咸阳为中心，通往全国各地，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关必至。秦朝著名驰道有上郡道、临晋道、东方道、武关道、西方道、滨海道等。经由四通八达的秦驰道，秦始皇先后五次出咸阳巡视全国，几乎走遍了六国的旧都和重要城市。秦朝统一之前，列国马车车轨不一，道路宽窄有别，交通极为不便。秦朝实行车同轨，要求车辆两轮距离一律六尺，这极大减小了马车损坏概率，提高了行驶效率，降低了运输成本，保障了军队、民众及货物的快速流动。更重要的是，统一的交通路网加速了七国故地的融合，缩小了各地差异，有助于大一统的实现。两汉时期，道路的标准化、统一化建设持续推进。在秦岭南北，汉武帝修包斜道500余里，王莽通子午道，明帝通包舆道，顺帝罢子午道，通包斜道。在西南，通西南一道1000余里；在南疆，光武帝时，贵阳太守魏萨凿山通道500余里。汉章帝为方便转运物资，又开零陵贵阳桥道。在南楚地区，通过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古地图，能判别出的道路多达20余条。长期的道路建设强化了中原王朝对边疆的治理，促进了中原与边疆的往来。在西北地区，丝绸之路自长安向西，经河西走廊后分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经鄯善、傍依昆仑山北，沿河西行至莎车，西出葱岭，可至大月支、安西等国。北道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傍依天山南，沿河西行至疏勒，西出葱岭，可至大渊、康居等国。为维持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朝设河西四郡，不以重兵，并在西域道旁屯田，设置亭障，保护过往使节商人的安全。1959年，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发掘出土了东汉丝河府印，证明此地就是当年东汉屯田的一个区域。秦汉水陆交通建设成效明显，秦始皇派监御史在今广西兴安开凿陵渠，通湘水、澧水，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连在一起。汉武帝发卒数万，在渭河流域开凿了300余里的漕渠。光武帝时，大司空张纯开凿阳渠，引洛水为漕。东汉明帝时，黄河水患，连接中原与江淮的汴渠被冲毁，
王景率数十万士卒

时一年，恢复变渠水运。汉安帝时，武都太守于许开通莒县至下汴县的航道，每年节省了大量运费。秦汉发达的全国性交通路网是各区域经济互动的重要纽带，中原、漠北、西南、南越、西域等几大经济区域由此连结，其经济联系更为紧密。三，官市不乏。秦朝重农抑商，设官制卡限制商业活动，这一政策到两汉大为松动，《史记·货殖列传》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官粮持山泽之尽，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汉时中原与边疆的贸易主要通过官府管理下的边关互市展开，民间私市也十分繁荣。西汉时，中央政府对匈奴设有官市，也称胡市。匈奴以游牧和狩猎为主，吃肉穿皮革和毡裘，但也需要农业地区的五谷、增帛和铁制工具等。汉人以农耕为主，但也需要匈奴的皮革、良种马和先进的养马技术。农牧经济的互补性，使得汉匈双方都有通关市的需求。即便在交战期间，双方依然没有停止关市贸易。考古发掘发现，西汉中期的漠北伊沃尔加城址和灰坑中出土的铁制农具，与中原同类器物形制非常相似。这些铁农具应该是从中原地区带去的，或者以中原农具为原型在当地制造的。呼韩邪单于归附后，官市成为常态，北匈奴也曾多次要求与汉和亲，远驱牛马与汉和市。东汉章帝元和元年84，北匈奴单于驱万余头牛马来与汉古客交易，长城和驰道不再是战争前线，而逐渐成为经济交流与民族融合的纽带。西汉时，西域与中原的贸易往来更为密切。西域都护府建立后，丝绸之路上的往来商贾络绎不绝。由于商队贸易的活跃，中原的丝绸、铁器、凿井技术等不断向西域传播。西域的马、驴、骆驼等大型畜力，苜蓿、葡萄、石榴、红兰花、胡麻、胡豆、胡蒜、胡瓜、胡桃、胡芹等域外物产源源不断传入中原。官市贸易的繁荣进一步催生出诸多城镇和驿站，今敦煌市与瓜州县交界处的悬泉置遗址出土了大量反映西汉时期游驿机构日常工作的简牍文书，从中可见往来汉王朝和西域之间的无数商队使者，乃至解忧公主、西域都护郑吉、长罗侯常惠，以及西域各国的王公贵族，都曾经由悬泉置这样的游驿机构招待。这一扼守丝绸之路要道的地方驿站，为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做出了巨大贡献，亦使边关要道上呈现出驰命走驿不绝于十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荣景象。西汉与百越也有经济往来，秦统一前，岭南铁器数量极其有限，秦统一后，大批中原人南下，推动了铁器在岭南普及。秦末汉初，南越国主动保持与中原的交往，连度量衡都与汉朝一样，百越之地逐步融入中原经济文化圈。东北和西南地区也与汉朝有官市性质的贸易。在东北地区，汉武帝时

0: 大量中原人口迁移到辽东及朝鲜半岛。东汉时，北匈奴西迁，鲜卑壮大，汉与鲜卑之间通胡氏。在西南地区，汉与西南夷贸易往来密切，夜郎、琼都等地都曾设边关护市。西汉短暂关闭过蜀郡关市时，巴蜀商人甚至私越边塞开展护市贸易。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关市贸易既是经济活动，也是汉朝治理边疆、扩大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关市贸易汇聚了众多北方胡族，密切了民族关系，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充满活力的经济纽带，进一步推动了大一统经济体系的建立，甚至将中华民族的影响拓展到西域之外更远的国家和地区。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0: 写作者是怎样拥有了对文字与众不同的感知力的，他们都在创作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下面就让我们通过这篇作者海南的文章《论写作》，尝试一起去探寻作家是如何在文字和光阴之中与现实生活和解的。朗读，姚科。
1: 写作者要经历许多事、许多人，更要走许多路，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这是传统赋予写作者的说法。不错，生活的体验对写作者们来说非常重要。但为什么那些经历了众多故事的人无法成为作家呢？除了宿命之外，我想说的是，真正的写作者，他们绝对是游离于芸芸众生的另一群人。写作者与芸芸众生者的区别在于，一个世俗者看到一朵花的凋零时，看到的仅仅是一堆干花瓣而已，而写作者却从一朵玫瑰的凋零声中倾听到了黑夜中一朵花正在秘密中轮回转世的场景。那么如何去解决写作与现实的冲突矛盾？这或许是一个写作者终生都要面临的困境。逃避现实是不可能的。当花瓶中的鲜花凋零以后，你必须去收拾落在书桌上的残枝，它们会使你的心情黯然神伤。写作者不仅仅是一个人，每个写作者身边都有亲眷和社会的关系。通常来说，写作者走出书屋的那刻开始，与你相遇的就是现实。剥离开现实是不可能的，除非你逃到没有人烟的沙漠上去写作。然而，如果真的当你来到了没有人间烟尘的沙漠写作，用不了三天，你就会因缺少水或食物，还有外在的恐惧而致命。写作者可以在各种旅途中写作，他们写大海，未见过海洋者，在大海出现时，曾无数次梦见过海洋的面貌，而他们一旦走进大海时，却显示出了难以言喻的安静。海洋和陆地之间的联系一直是写作者所探索和沉迷的纽带和距离。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生活在云南，因为高山阻隔，云南没有海岸线，云南却有诸多仙境般的湖泊，并将湖泊称其为海。他们写孤寂，这是众多写作者们所面临的问题。写作就像一个人孤寂的旅途，延续在路上的是疲惫的隐患和手中的旅行箱。一个经历了漫长时间的写作者，其内心已经熔炼出了三种东西。其一，他们从一开始就与语词相伴，在选择语词时，就像雀鸟在飞行中选择在哪一座屋檐和树上筑建巢穴。这一只只巢穴就是写作者隐藏自我呈现语词的小世界。其二，每个写作者都有一座来自黑暗的城堡，他们在其中编织着时间的密码。写一本书意味着要永无止境地在编织密码的过程中消失自己的影子。其三，写作是一条充满苦役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选择了写作就像选择了流亡自己灵与肉的命运。他们更多的是在漫天飞舞着沙尘暴的天宇之间，去会见自己生命大海中 寻找的那个神。并非每个人都可以从事写作这项职业。很多人感觉到作家生活在没有人间烟火的地方，而恰恰相反，作家所置身的世界是活生生的生活现场。作家是这样一类人，哪怕待在书房中写作时，远离着外面的世界，但他们写下的每一个语词都是呼啸而来的一场风暴。我曾在四壁林立中写作，每个字逼近笔端时，灵魂已来到了面前。写作就是与无数外在的陌生的灵魂们相遇，在各种寒冷温暖的气候中写作。作家在写作中所消耗的光阴，经因那些文字的存在而稀释了现实。一个写作者从年少时写作，终有一天将会老去。此刻瓶中的红玫瑰花已经换了新颜，玫瑰花的绽放陪同我又来到了雨境中。生命因其渺茫，从而获得了大海以上的陆地，因而由触觉眼眸幻影，从而与万灵厮守，与自己的身体朝夕相处。介于两者之间，心灵获得了光阴的馈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姥姥，西藏是不是离上海很远很远呀？
3: 是啊，很远。
2: 哦，那妈妈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妈妈完成工作了，就会回来看依依了。
2: 嗯，
3: 来，依依，
2: 嗯，
3: 快睡吧。
2: 嗯，姥姥，给依依讲故事。
3: 好。讲个什么故事？
2: 嗯，讲姥姥小时候的故事。
3: 姥姥小时候？
2: 嗯。
3: 啊，已经过了很久很久了。
2: 很久很久，是多久呀？
3: 有七十年了。
2: 七十年？
3: 嗯。
2: 对了，还有好多好多年才能到七十吧。
3: 那会儿啊，姥姥才刚出生呢。
2: 嘿，姥姥，我想听，我想听。
3: 好好，姥姥小时候啊，还有个乳名，叫妞妞。
0: 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乳娘》，编剧唐明华，导演张健。请听第一集。
4: 谁呀？
5: 是我，开门。
4: 爹，你咋这会儿回来了？
5: 哎，进屋说。
4: 哎，当家的。
5: 哎，
4: 哎，你咋抱个孩子回来呀？
5: 啊，
4: 这是谁家的？
5: 俺从育儿所抱回来的。
4: 咋回事啊？
5: 这小鬼子不是又要大扫荡了吗？
4: 啊，
5: 育儿所带着一群孩子，不安全。
4: 哦，
5: 这省级决定啊，把孩子分散到各家各户去养着。
4: 哦，也好也好。爹娘，
5: 哎，
4: 让俺瞅瞅孩子。哎，这多大了？
5: 还不到俩月呢。
4: 哎呦，这细胳膊细腿的，俺还以为没满月呢。哎呦，尿了。
5: 哎呦，
4: 哎呦，这衣服都湿了。来来来，先换上锁子的吧。哎，爹，
5: 啊，
4: 这孩子叫啥名啊？
5: 大名叫谭念晴，小名叫妞妞。
4: 妞妞，哎呀，看着孩子瘦的呀。
5: 哎，
4: 他爹妈咋就舍得呢？
5: 看你这话说的，这孩子的爹妈都带着队伍打鬼子去了。
4: 哦，孩子这是饿了
5: 啊。
4: 娘，俺先喂喂他啊。
6: 哎，
4: 好，好。哎，他爹呀，
5: 啊，
4: 你也饿了吧？
5: 哎。
4: 这早上还喂的地瓜粥。
5: 哎呀，这跑了四十多里山路，你别说，还真有点饿。
4: 哎，来来来，他爹呀，
5: 啊，
4: 让秀珍给八路奶孩子，
5: 嗯，
4: 俺没意见。可你看，咱秀珍这奶水眼见着少了，再添上一张嘴，咱家锁子咋办啊？
5: 都是一样的孩子，咱能眼看着不管呢？这上边也知道拉扯个孩子不容易，每个月都尽可能的给咱们补助点粮食。
4: 俺不是跟人家要东西，俺的意思是，这，哎呀，万一有个病啥的，咱可担待不起呀。
5: 育儿所会派巡视员来的，一个月一趟，有困难就帮着咱解决。
4: 哦，
6: 爹，
7: 娘，
4: 妞妞睡下了
6: 啊！
4: 哎呀，快来快来，你也喝口热粥。
6: 嗯，这孩子好带呢，吃饱了就睡。娘，俺想啊，以后啊，先紧着妞妞，锁子半岁多了，也能吃点别的了。
5: 这小妹儿能到咱家来，这也是缘分呐！啊，嗯、
6: 咱家大壮也在队伍上。这可不就是一家人吗？
5: 对，
4: 是啊，
6: 帮八路拉扯孩子，就是帮家里人嘞。
4: 哟、哎、哟，是锁子醒了。哎呀，是俺锁子饿了，饿了。
5: 你俩快去看看。
6: 哎哎哎。

0: 哎，昨个夜里没睡好吧？俺听见你是哄了这个哄那个的，要不以后锁子夜里跟俺吧，啊？
1: 娘，俺能行。
0: 你可别逞强了，刚出月子就开始做军鞋，你这身子骨还亏空着呢。
1: 俺没事儿。
0: 行了，快去吃饭啊！哎，你可不能饿着，现下。
1: 两张嘴等着你。嗯，哎，娘，俺爹呢？育儿所不是不用去了？
0: 嗨，他能闲着呀？跟栓子一起送军鞋去了。
1: 哦，
0: 娘，听说村里要组织担架队了，
1: 俺想着想给大壮捎点东西。
0: 行。哎呦，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见着咱大壮？对了，让你爹打听打听，他跟队伍上熟啊，看看能不能知道大壮的队伍在哪儿。
1: 嗯，
2: 这是军事秘密，能打听啊？
1: 哎呦，你吓俺一跳！
3: 爹，
1: 哎，
3: 正好你回来了，去把那个玉米推了啊。
1: 哎，
3: 哟，是妞妞醒了，俺先喂喂她啊。
1: 哎，他爹。
4: 趁着还没下雪，多打点草啊！给咱家小黑囤点草料，开春这地里的活就指着他呢。
5: 哎呀，还用你说呀？
6: 哟，二舅娘，你也来洗衣服啦？
5: 哎，哎，你家二舅有信儿来了吗？
6: 哎呀，捎了口信儿了，说是跟鬼子打了一仗，
5: 嗯，
6: 没伤着，让俺放心呐。
5: 哪能真放下心呀？
6: 俺是真挺想动湘西的。
5: 我也是，
6: 谁不是嘞？嗯，你看俺家那两个小子，他都没信儿来，也不知道啊，这现下上哪去了。
5: 是啊，
6: 哎，
5: 哎，婶子，
0: 哎，
5: 来啦，
0: 来了，
5: 来了，
0: 来了，
5: 秀珍在家呢，
6: 在。
0: 哎呦，你家那个妞妞啊，哎呦，长得可真俊呐。
5: 是，是啊，可是，
0: 哎，就是苦了秀珍啊，奶水不够啊，眼见着瘦。
6: 哎，不是，婶子，那不是说有补助呢吗？
5: 对。
6: 嗨。
5: 咱们都是有家里人在队伍上的，那还能跟队伍上要补助？
0: 哎，婶子，
5: 俺从娘家带了些大枣，等会儿给你送去啊。
0: 哎，那可不行。
6: 哎呀，没事儿，给秀珍嫂子煮煮，能多些奶水。
5: 哎呀，你说说这，谁家容易啊？春花家呀，养了两个小子，都是三四岁啊，淘的年纪呢，都累得直不起腰了。
0: 嘿嘿，这孩子呢是越养越稀罕。
6: 等俺家大壮回来，再要个小丫头子。<笑>
7: 俺呀，俺就等着那俩小子回来娶媳妇儿、抱孙子喽。
0: 哎，妹子啊，
7: 到时候俺带着锁子去吃喜酒啊。
6: 哎呀，可少不了老姐姐呀，给操持流水席。
7: 好，<笑>俺呀就盼着快点打跑小鬼子。
0: 过上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嘞！哎呦呀！娘，你帮俺调调灯芯儿。
5: 嗨，别纳了啊，忙活了一天，歇着吧。
7: 没事儿，就剩这一点儿了，把这事纳完呀，就睡。
0: 你瞧这臭小子，睡个觉他都不老实。
5: 这鞋垫儿啥时候做的？
6: 娘，前些日子做的。
5: 哦，这就是你说要烧给大壮的。
6: 嗯。
0: 哎，娘，你看那块花布，给妞妞做身棉袄棉裤好看不？
5: 哟，这不是结婚时候大壮给你买的吗？
6: 啊，
5: 嗯，好看。
0: 可是。 你再做袄子就不够了，
6: 还有的穿。

0: 睡吧，点着灯，孩子也睡吧，安生啊！哎，睡了，
1: 娘，你也去睡吧啊！哎，睡了，睡了。

0: 锁子，锁子乖啊，锁子乖，来看看这个，啊，来，那听听这个，听听，催声不？哎，这是咱家的小黑子，就是他把你娘驮来咱家的。你娘啊，是这十里八村最好看的新娘子嘞，啊。还有你爹也是个俊小伙哎锁子你长得呀又像娘又像爹等咱锁子长大了比爹娘都俊
1: 耶这冷的天你咋在驴棚里待着呢
0: 嗨这不是妞妞在吃奶锁子看见了也闹着要吃就躲出来了嘛
1: 哎
0: 咱得先顾着队伍上的孩子不是哎俺孙子两口奶都喝不上喽
1: 你这说啥呢嘛那咱家不还有鸡呢
0: 哎你可别打这鸡的主意啊就剩这两只了我还指着它下蛋嘞俺孙子吃不上奶不能连个鸡蛋都吃不上
1: 来爷爷抱爷爷抱
0: 哎对对对爷爷抱着啊
1: 嫂子爷爷抱着骑驴啊骑小黑子
0: 瞧瞧看着孙子饿的啊
1: 你去打点面糊放上个鸡蛋
0: 啊嫂子才多大呀就整天吃着面糊
1: 哎呀你总不能让孙子饿肚子不是
0: 这天都没吃上口奶这面糊糊吃的小肚子硬邦邦的你说你好歹吃上一口也行啊
1: 给你
0: 哎你又干啥去啊
1: 我到河边去看看去看看能不能弄两条鱼让秀珍吃了好下奶
0: 哎呦现在这冰冻得那么老厚你咋弄啊
1: 还有绝头的
0: 那你可当心啊
1: 行了行了你回屋去吧
0: 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这真够硬的这我就不信擦不开你了嘛哎哎
2: 哎叔
1: 哎
2: 叔
1: 啊
2: 你干啥呢这是
1: 哎呀我这不捞鱼呢吗我还能干啥呀哎栓子
2: 哎
1: 你这是刚从区上回来呀
2: 啊刚回来
1: 啊
2: 这不鲁中跟鬼子打起来了区上让组织担架队去运伤员去
1: 哦哎对了给俺也报个名啊
2: 哎我不跟你说了有鱼了哎哎哎哎呦哎呦哎叔哎慢点小心呐叔啊这儿叔
1: 哎
2: 鞭子抓鞭子
1: 啊抓抓
2: 抓着鞭子叔
1: 那鱼
2: 哎呀你别管那鱼了叔
1: 哎
2: 哎叔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叔啊
1: 哎呀总算没白忙活哎哎呀多亏了大侄子你呀
2: 你可吓死俺了叔这要不是冬天这水流的慢
1: 哎呀
2: 你说咱喂了口吃的不值当的叔
1: 哎呀栓子你懂啥呀啊这不给俺锁子想饭辙呢吗
2: 锁子
1: 啊
2: 这才多大他能吃这鱼啊叔啊
1: 哎
2: 别说了叔走走走快上车俺驮你回去
1: 哎好
2: 回去让俺婶子给你煮碗姜汤
1: 谢谢哎呀哎栓子
2: 哎
1: 这回头过年让锁子上你家给你磕头去啊
2: 你快歇着吧叔
1: 哎呀哎
0: 秀珍这杨树忙子不用搓多泡会儿就行啊。哎泡了两天了还是苦。蒸的时候多放点萝卜缨子能去去苦味儿。哎。哎。你还奶着个孩子吃这种饭食真是造孽呀。
4: 娘没啥。往年这春上咱的饭食。也是掺了野菜的。
0: 锁子 嫂子，叫声奶，
3: 快叫奶奶，
0: 叫奶奶。
3: 哎呀，
0: 哎呀，奶奶听见了，听见了。哎呀，你爷爷回来听见你叫他，可得高兴坏了。
3: 嫂子，我的好嫂子。
0: 哎呀，好好好，来，嫂子，来来来，奶奶喂喂俺这大孙子啊，哎，来，哎，张嘴，哎，慢点，哎呀，好好好，哎，慢点吃哈，嗯，好，来，再吃一口啊，哎，好，
3: 好，哟，妹妹哭了呢，娘去看看妹妹。
0: 哎，来，嫂子，来。来来来来来来，嫂子是哥哥，要让着妹妹哈。来，好嫂子啊，
3: 妞妞，妞妞醒啦，娘来喽，娘来喽，咱们吃饭饭喽。小琴，
5: 哎，
3: 这块地的野菜都挖没了。咱去林子那边吧。
5: 行，
3: 走
5: 走。哎，秀珍嫂子
3: 啊，
5: 你家妞妞的补助领了吗？
3: 哎呀，只领了一斤黄糖，给妞妞冲水喝。
5: 哎，不是有粮食吗？
3: 哎，没领。
5: 为啥呀？
3: 哎，妞妞，妞妞现在还指着吃奶呢，咱好歹还能有些杂七杂八的对付着。那队伍上可是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干呢，这里省下来一口，那里省下来一口，他们就能有一顿纯粮食饭食。咱村养孩子的都没领粮食，
5: 可你是要奶孩子的，这吃食里怎么也得有口粮食吧？
3: 有呢，蒸菜煮菜的时候啊，俺娘都给撒一把地瓜面，对付过去这个春天就好了。小琴，你看
5: 啊，
3: 那棵榆树顶上还有榆钱呢。
5: 哎呦，那么高，怪不得还有呢。
3: 俺在娘家可是爬树的高手，春天的榆树，夏天的桑树，秋天的柿子树和枣树，没俺上不去的。
5: 哎，秀珍嫂子
3: 啊，
5: 这树连树皮都没了，你咋上啊？
3: 没事，小琴，你托俺一下啊。
5: 啊，能行吗？
3: 能行，来。
5: 好。哎，秀珍嫂子，你真厉害！右边，右边，右边，
3: 好好好，小琴，
5: 哎，
3: 接着，
5: 哎呀，
3: 哎，哎呦，咋样，姐厉害不？
5: 厉害。
3: 嘿，那边还有呢。
5: 嫂子，你别再往上爬了，
3: 没事，
5: 树枝太细了，拖不住你。
3: 我的天哪，可吓死我了。
5: 嫂子，快让我看看。哎，没事吧？
3: 哎呦，
5: 哎呀，你手上流血了。
3: 没事，划了个口子，去河边洗洗就行了。
5: 哎，这么大个口子还在流血，能行吗？
3: 没啥。哎，那边有地鱼，你去挖两颗啊。
5: 啊，挖那干嘛呀？
3: 揉一揉敷上，能止血。
5: 哎，好，你小心点，我这就去。
6: 秀珍，秀珍啊！
3: 哎，啥事儿啊？
6: 快，赶紧回家！你公公在担架队伤着了。
3: 啥？
6: 抬回家了。
3: 啊！
0: 爹，
3: 哎呀，
0: 爹，大爹，大爹呀，
6: 别哭。
0: 爹，
6: 哎呀，人又不过命啊，俩孩子呢？
0: 好着，好着呢，都好着呢。
3: 爹，嫂子会叫人了，嫂子，快叫爷爷！
0: 快，嫂子，
3: 快叫爷
0: 爷！叫爷爷！
3: 爹。
6: 乖， 俺娘，秀珍，等锁子长大了，过清明的时候，叫他把俺坟头上来，啊，言语几声。这妞妞呢？
7: 爹，妞妞在这儿呢，好着呢。
6: 把妞妞一定要养好了，咱答应过王所长，咱不能说话不算话呀。啊，
7: 爹，爹，俺好好养妞妞，你放心吧啊。
0: 爹，妞妞就是咱亲孙女儿啊。
7: 爹，
0: 她爹，
7: 爹，
0: 爹，
7: 爹，
0: 你看看妞妞，你看看锁子啊，
7: 她爹，锁子，锁子，再叫声爷爷，叫啊，再叫声爷爷。

剧中人，秀珍由王瑞欣演播，妞妞由祖奇颖演播，奶奶由张天慧演播，爷爷由赵萌演播，锁子由杨天阳演播，栓子由周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子帆、周韵、赵慧仪、周佳宇、邱坤峰、赵建亮、陈明。录制：于峰。作曲：庄浩飞。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新闻联播公司，下面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营，听听三九零年段数据。三六三八江南三八的你这些接不列？面对评论他所准的这年底顶十用完了，工地当年被丢空瓶了，天天叫我写不出去过了。让给给绿色结构多不清楚，用给蒙西顶新不过了。我在被杀的天气里，小区蒙西顶头动画区空瓶给闺女三八了，念了开背让的写不过了。一连串所结构叠加，我用天看给花儿母子所家给叠加在内了，秋千这边过了所以。下面来听听孙局的给能团写着那么写着呢。第个来公呢，别问你说，每头评论呢，如果三百参赛三十趟，团里普及了给官地都不缺开钱行行。积极出席习近平给每头评论的文书编教团，团里他年底顶十用完了官地东归西年团能源。龙安县去车库江岸边过走路了，三年卡给每头评论套暖气边车主可以用的六大的车地。米特评论他苏州列车年底顶十七月的工地单位，让给给米特评论团队拥有了多起的新不谈，与南门了北区东西二百七十七年，北区土位配给了国内三百年余。广州以米特评论开了新能，评论间给九十块钱被接给，出现六百，三了两百利润百吨七千余。南直前边新收了直接谈，米特评论他就电话听你。每趟两千单掌握了，随军机出现拉不提，人类差了几百，出面的人不了先去。看来也跟国外渡金成机，听说别人类最头谈，这些阶级按照军事听机器才联系，解决国军核心生意去。第明年黑江贸谈，来就黑江全部通联，差了几百内部拥有人，所来团结出土，准备切巧解决去。美特评论讨论协别车区运用了六大的车体，随军团列九个人波团，三大的团列机身加机，中间的团列运通轨迹接纳，团结了安全的东线域。苏州列车给行进全部是银白运力，广东给大陆苏州列车了团结交流为支柱，查到底部三百轨迹线域。来地铁的美特评论蓬勃追求的前提，苏州列车建立了国国大集团。天空凝聚了南站这对所，这对南北协助做给予。广东省经所来谈七天前听给厅长宣布无红旗。广东给美特评论提议，代表贵州苏县的新竹三百团、苏军团结、北大苏军，准备正宗接给浙大西部的名店。天空扩展，念了改变这对的那种念，昨天团来谈，昨天团在，昨天没错，昨天起来接配给东局了，团结交谈。苏州列车起来给北站拖动团、平镇协同、立局的人不接了，工地东线预计解决。到储备当过了，农镇出行区这年，辽宁大连图推进度明大过团，推进度最周前年，过了是被出行所谓列车给深度三百多元。列车前为苏州团，出站图为最周年，团三百人流苏州去，代表了开心团开车的面。恒力出租大连采油公司经理宣布王乐义。安全区域团七夕入住扩展团结，提醒农村阶级居民事务城市建团七天前了交流。苏军给列队了，到我送给七国国国际预报团，明年给三国人员给退休结果。AI 马拉基安全追随当年出售七个核心技能，加上国主员给两个主图片，列举了五位同年穷举穷举及就业。团三百人力苏州人，每头人力六十天，满团苏州六十团，托他们多谢他年底顶十七八十银币。说着铁位人力点不谈，他不去铁位念了批吧，若来铁位女婿接穷月。他家让给给谢军员给苏州列车开了，加起送去六十了，每头人力六十给月薪，每头人力你这人币人力苏州列官那把加起短袖也来给月。铁蛋切不进，现在三对团团里人不了你娘多也给用了钱呢。在聚集国货三百归拢进行去。苏来谈七天前被跨了九德西三连团聚的聚集局长陶清奇，他留了地图，每头评论他年起来卡接起 AI 软件团、AI 年命、AI 年前所团在忙不断去。每头评论他那天从团兄弟谈，热点金山所给那把人民性更有劲， AI 落列堂 AI 年轻 AI 扎根所有些江湖人人规协助求索越近越近距离 미터링류타수준대지 계급공비규주운행기선규로진서바장이이 Mingar, rangge ki mitab rinu ki chokdu dupshu zemlin ki pangzhe tangpyu chesu lep yu jing. Biyib chenpo tang, rinu ma la so, rimchu gyoksu chi nye, gangba si jen ki chumi kwa la shebyu jingsung ki topke sungze gyaji dunchu samsin yu. Longan sen ki chargu jiong bi jing, rangge ki chengzin tang, rinu lakze sartu che gyoksu dungyu tang. Longan sen ki chargu jiong bi tunju du lep du, mitab rinu ki zhuyu tunle si gyun unba che na goro tungju ru chi ju yen par pa wa che gyu yin bi. 中国边角的潘女主也帕尔通萨巴对角的让地通也赢了 망용기 류중재배 계급기 탑주 등교제디 미망기 대단 추세 균체 매바로 토로동 괴시 내드낭유 롱아생기 차규 종합의 구조로로 선해가기 미마 대화로 진배 류제차샤 공비 숙친 동화타 망용기 류중타 망용기 대단 냠제 딩섭 용화로 군디 당대 류제 계급 돕친타 대단기 중국 조류 지배 미빈 조수 균체 매바로 등교 지진유 보로키네 등도 쇼와타 총자겜네 年度你则住旅江西行行期孟勇及吕中萨国的行行别仓美提格的用年吕杰及中南龙所聚集于其松于年度你则住旅江西行行期孟勇及吕中萨国的行行别仓美提格的用年吕杰及中南龙所聚集于其松于 俺最吕中萨国的给结果别信誉。列亲俺最听说卡这座些年吕中结果接住你对俺别就行。结果天天监管他他妈罗中所罗三名这娃苍马的给别信。孟勇给吕中他孟勇给爹堂松之抗力起行于其松于。孟勇给吕中你明孟勇给所不汤下推动动画他爹堂给所给为孟西堂给了你了。吕在结果都不信抗救足用些别孟都给信息给你。 年度你是刘道古巴拉西克普主席习近平给罗布斯人的垂天绿色铁棍及日记给被推民署名从都作用能够密码盲索给国国公局的坦布的明天出色提为托为盲用给刘军级别协助马拉准国系年度能源密令为空年度你自主论年度加密松就留帕的给盲用给刘军消息我所把证接行消息写送年度加密松就留了一个 让给给美丽强用绿色堂给给全民为主西藏新局势。结合绿色级别局盲错绿色是球队团局的主张吴天文旗。盲用给绿军教育给这个组织协和与美给盟西那段特区协和堂接近等同绿色联动给干的西修七路东国。 lu zhe tang tang kang qi zhe si zhun qi yu le zun zi nian bu jian lian. Za qi tun kong ti mi ma mang zuo ki nian xin qi lu zhou bie, lu zhong ki gui gu gong qiu le jie ti mi ma mang zuo ki top su le tang ki su le san mi qie pa le qi lu dong gui xi song yu. Sa ne ka ki, mang zuo ni zham ki lu zhong qi yu ki zhe gui zu zhun le nga ra wei xiong lu jie bdi. Mang zuo ni zham ki lu zhong qi yu ki zhe gui gui zhi zu zhun tang, gyun tu mi bu le ki qi bu lu, chu bi xi zhuo yu ki pi zhuo jie tang zhe tu nu dian qi gui. 湖南塘安徽所四国旗重机旗苏鲁都旅别三十东国塘土三五国旗三十东巴培聚抗力阶梯旅节帕尔康队行旗吉林旗百山突袭旗帜坑序者为上家顿别抗力今天中美塘越国瓦了罗西部坑序协助国顿协议百山突袭旗帜坑序者为经过的话徐洪波以安全疼痛人类越国的人心旗瑞济南站卡今年越别
4: 苍美七列给坑序中大的切除不马斯提修了腾都瑞济人心给这么的样水球他留龙过年他把了人际前呢安全越过的话去给了上了你连学越级送去米地当给强在托了动画了许诺路穷给推个不宁昨天给推个不宁几个不出去习近平给瑞济中大你穷队年他们去去过瑞济中大的忙怎么前呢出过几个日他穷队年没戏加别人用都东突起送去 明儿，你到你这住旅，中国垃圾部落区域去过日本人民，借用给解放他学习战斗的百姓越不谈。战斗的其实，垃圾部落战略人把战斗的点给解，战斗的钱不谈，人民人把他战斗的解决是。提到这批战斗人，垃圾部落战斗的谈，垃圾部落日本给推进所给解决百姓，许多路穷部落家庭收入战斗的票，统统比例谈两年体位忙忙拖不起去，确实越不行。 中国垃圾部队团所给朱继勋把洋洋去，垃圾部队我呢，绿色把穷穷困难中大的西巴门一把了，天南修建出口仓马了，再没有吹到落中堂，真最吹苍龙永别，绿色落平西中就提前。出口所的托把呢，绿色给子女在门一把了，筹备两年给落中堂，这岁了真就七百多西，解放了卡带脚背，拍屁给三路接给西区提大给，工作了再看偏不突就人气松雨。
3: 孟勇给吕炯冷露满了，原先没把他推上的动画呢。吕炯前又给这个组成了俺的为兄弟结拜拍的谈。天内，米索明这位开拍的前期，吕炯贵国工委拍的图，让给孟西人心谈，官片人心，几片人心借给孟勇给吕炯给，现在几片写不出高端了，军队俺兄弟结拜的。几所读书给，那么前期孟勇给吕炯写不出高端写就了，你这些性格。习近平给。 俺最迷茫给熟悉汤的动画谈，每日用给熟悉强在谈，作为比赛投了东局密切投球，运动前提。每天用一个中局的工地动画追击，绿色给绿不开心了，再对通勤切过不马赛，准备抗力切不谈。绿色有句啥对了，没对工地动画，忙用给绿中马拉推上的动画，亚基迷茫忙做谈，下班途巡逻路中给绿色绿中给都是十多动画。 让给这阵绿色给秋队都不晓得，给这阵最牛不起的动画接机，绿色结合多片组建级别，恐怕高速动轨系送去。第一个来过那边的水，第六路队图，给用给现在三队起来给外边拉闸，过了通州，提前他接到阿皮森巴的推送的，给这你去查几把的去。我在新学期现在三队拉内了给外上队写不谈，比如说团结女校基层他多不晓得动画。 罗氏比边角跑完了，偏多心血。也是从给各州推出所，三年卡给现在三队给团结卡，叫牛郎领你的七星月。江苏常熟从来卡就团部的电视里，江南给孟宁盘了归位陈东起来做戏去，各地归位陈东他的三百卡级团结团，牛们这次的七星月。这是从现在这边人就团结江苏东的，你来开心，普遍给我们在肉圆堂开展的面。 开局正在参与公司的机动部宣布无难题。从来开局起来的新旧设备的，某位东侧接活堂，人旧团员人话，因为军队的接机开局，我们才调不预备。随军给推动移动外边的，明年起来，新军前途加给他，初步前途就是为，那么空白给各个公干部些。

0: 月起送月。第六进的出发了，郑州银行上海重庆的银行分行及约定及前线三队团、新竹三百级外聘及三队团结三家外送协查前天，今日提的团员龙阿姨接到前线三队团、新竹三百级外聘当月。随军及团员与团东的每把三天，今日及罗先生、新竹三百级各队团、郭南村的协办。 团员也被接机，团购设备空得他，念了开会过年，用这些玩具。团团外宾团，有人马脚前边人家女的硬塞我团，看来给有人空白给忙个意思，点不走去。郑州银行上海重庆的银行分行，前些日子被展览经理周苗新奇杀过来。从南开局呢，被啥团结领袖给村级人心点被展览经营别。
1: 俺随团员认真去参加三队团，一队外宾东区的开来给新竹三百级空德团参拜了协办团七夕，电视给转团，扩展这套动机，给咱们周围东连锁球队规划了目的，开来给两年的团购收入级别，参加外在协助国团协办团，开来给团员人员满年业务限度九十八七千元起送月，咸阳中央银行去，就是你到你资助领导堂部了。
0: 基本上，各路同学的体检单你都先别，参加三队团，六十九个月，外聘加了没出席人心去，六十六大的七个七路动物团，戏剧级频率军队安全部团，人民安全军队级的，外在天空卡桥电给安，参加三队团来给国库团，这队小区的这段参与。明儿参加三队外在了，一队外聘给体检团，刚往给内部转班，马在冲着军队接去，穷人女主南部西区去。
1: 深圳重庆三联公司董事局局长石文干起，团委托俺村参赛团队去，约定两年前跟业务协进队去。俺村青安三大团队女婿子平呢，中秋的开来给团队了，给人们建给三队马脚贴在马拉准备的呢，可就忙于的团员人陪马扎的去往前天，参加了马脚阿赞团马脚穷娃，这些参加了马脚前队去不了去。人把忙不也马在冲着点呢。
0: 参加三队开来给两年的团购设备空白了，军团行门卫组织给代购了七千元起送月。参加三队了，拿了开会上的七百天，我在国有三天堂增购了七百八了，普遍我在选修给，比如说团结女修了，军团行偏多些月。罗氏比变做了电表行判断用完了，现在电报堂规律配送超过所交七千元不是。
1: 第二个来过年别不年初，在过年阶级同志聚集用的钱不了，到端午了，阶级南京人心给酒店给修建特别好，村民在聚人工团长推送单独呢，加些两块钱安排好他，金融呢去呢，派了外南部军团投票。德宗的电视，村民在聚给人工团长加些两块钱几千块钱，恰是到矿木单独呢，加些两块钱你用的进去。阶级村镇人工来派车送话题。
0: 给这农民人工，给这韭菜团结活动，啥子人工到矿木团集送也不是。我在给人工给这几次送炮团，工业人工给这泥沙集抢吧，螃蟹人工到矿木里给这两块钱几抢完，给这西菜几盘盘去。结合冬季去重庆市维修冬季班冬令军去，每头人流去六队团在集聚团，集聚了人不是集聚了工地当天。
1: 至于团在给国库忙都进不谈，人工派了不？外来不落来谈，落来给人工卡搜索了，给这酒器查送谈，给这阿三阿爸的，是不是人工到矿门集送点，给这两块儿茶洗牌了月？如果列队看去人不多谈，专看给相对卡搜索了，给这团餐你谈，给这厨餐阿爬了月。推送的电视做冷冻人工派下去维修给我。 中美在聚人工团长到广播塔东呢，感谢你来过了参加教育。三家团女工人工给代表中美在聚人工团长，感谢来过了参加过跑团。中美在聚人工团长给努力进步建议，从所团协助人工了，出发了你家兄弟。三家团他们阿拉提醒七日十栋级别人，相对这个人工也教育，现场同努力进步出给人工派了又不是。团结几根给人工团长的电视。 到端午了，推送团队呢，感谢送上安排好团，得送团队呢，感谢两块儿茶团教育。结合公平团，就是九五年天刚人工德国责任点呢，也是文化责任处一处长宣布，何小英给。到端午了，中美在聚人工团长团团结几根给人工团长拉派家穷用了样，我说给人工参不用外派叫了，给我做秘书。
0: 코트 바르기 제와 렉소 당디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龙车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车里前里车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全部谈特同也用以龙车车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程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做票价里程先对呢我们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磋肯用途云听 APP 跑里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出击提先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系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在初期进行的南越，中国团三位也，俺们这三站开前一百年，退入三边中国团三位也，两万几吨做不足够了，军队俺军队当我谈，过了十月初过前不西，团结用完土木头军队当南越，他国内中国地块谈着越近，亲戚去内部十月初安塘部南越。
1: 到我出版日出之外，在做经济改革强固的呀，集合书记、集合局主席习近平去，他罗村这趟马南越，中国谈强固的也在做年末，昨日清一下呢，罗出去人口为推谈，大大开会，强固的也才继续给回路团呢，集合书记习近平了，各诉学院。
0: 集合书记金正恩去，今日陈塘青土，集合书记习近平了各所学院，再过十几个月。今日能人当一谈，这个年纪切断过这边，退了三边中国谈强固的也正话，狂批东区铁，推门文字开前去话谈这，四块谈怎能去写的谈，电力松江切割铁，光卡几日定十南月。
1: 各所学位缩短了学不谈，强固的也切断是在缩短了学不呢。中国谈强固的也早早确定了，快捷学不谈，强固的也党中央去立即落实参政学话，开矿区为人工去缩短了学不这一盘。集合书记金正恩去，集合书记习近平去，强固的也是学人去参政结果，用了批不着学院。集合书记习近平去，他听参政那话题。 中国谈强固的也，虽跟在座了，退休给南屯三不谈，归属千不南越。深圳谈破局的机会怎么来了？中国内通的派出所，社区电价给单独得不应。记得西北西二村，外地南不谈，罗西，他就是单说，他国的给客主让咱们去过这边，俺就说中国的参政难行。
0: 主席习近平去，全靠谈领土，两万集团做不足够，定十多吨够过了，两万难呢。中国狂批三百吨呢，他国的给客了，苦个三百进不谈，归属三百三米七八年月。落地西二村，中国做大，亲自去，超出，军车没办，七十七不谈。主席习近平去，日租给呢，偏偏超过三百万不谈，简直难呢。
1: 过了指标，老早给团结俺们来谈，推动狂批足够了，归属三百年月。记得你把乌拉圭总统奥尔西尼，他入中国的参政的批评拉丁美林给克给做大谈不提应。主席习近平去，狂谈见面能够，中国全给乌拉圭巧谈，社会改革谈念头，中国谈拉丁美林去，两万集团做不，严峻了，官地顶色谈，当地当地越级松月。
0: 埃弗里克给克给古奇巴尼的莫桑比克总统查布塔纳米比亚总统安代提瓦纳米内，他罗中国的参政厅谈不难约。中国谈给克提尼比，去年正话提，推入三百两万集团创办人博尔切格伊巴西，罗安森克恰古军阿别古措罗，泽林克下去了大话提，国特米比推入给勒军勒克尔约金，提南克刚子尼做大亲戚克确定内提应。
1: 中共中央党给落着，给克新增罗林克新旧抗克主任赵雷一，集合书记确定内提了特区给温通女部前部店员了，特同特区给你秀他，特区给罗追干店员，总之七镇克杨塔维内提我，中国亲戚了，大雄东雄他，忙了偏不给别夸给他，萝卜店别，给姐姐做给开林特别级说不是。
0: 明儿四块给东土杨子团呢，快乐西北店家店里了模特收金贴现月，艰苦的为给客钱不吸引别钱呢。中国通的派出所，写的松江区别店里给读书写钱现月不谈，再来俺们就给当地那团，他就区别了不写，催写钱现月不是。
1: 为啥出库是归去，退不了面的？主席习近平去，为啥是归去？写的电联了，松江谈官地东区铁，公村卡西，对南越不谈。有人去年年了明年，主席习近平去，各自呢，给这学者谈全面七八月，他就给去西村个铁银西，对南越。
0: 三面七八团队，快来人心去振作给团队。快乐西北主教马拉就是团队个仓土东区铁，结合开启用开给过库的口诀。快乐西北主教马拉提，你把土推断断脚切的，开矿三百直水器东家石块。记得团队，你当下面你说资助率怎么没特人能创建它？
1: 米特人内给快乐西北主教去突然冲突提上海若干错签约。主席习近平去，故作自古说不满塞，决定作为松懈难呢。
0: lagdan ji di changxia lu tun ki kol shi bu mi tab jing nu ju

0: 马拉祖国铁中国趋势对南岳不是习近平铁中国二位国营研究堂二位目主给掐住二位人为民间解决团体却卡他念头米特平流狂别给国格腾子引他真龙了卡铁家的米日给基础给体为极度点别中国念头端对越界点南岳
1: 对于蓝青三星电别呢对于期间做他一年面江南三百多中国习近平开亲这广播组织多千年西地堂狂批严烈严格解给他这母体吞破了中华他明日用给吞木人谈台北动物那么三百给其中华组办的官地动物可能是一部超过千不西吞去七百的官地动物借钱的自民给西地堂狂批起成女体外忙物啊能够赢
0: 계급동지주기니시광용자체비에청실링원바니동카미니슈쟁을러로중크서순변조파탄고통추르치니슈쟁타 둔동굽게스바타탄대진공다지나투송블레가자초탄청초니파와티투송기게난튼기진탄돈보르키탄대진공파셀레가자창니탄청초니기토와유바티
1: 给南团结人团吹给独立菜松菜给这就给团成穷松果盘托了清月团内三八团内南三八从内七单三八节南团组织级别三八松企边就军队给他独立菜电表案托了清不停内中国北菜头外批给给孙杨电表队日时间了中国怎么能给边就拉水用给了看云前边电器人心气独属时间是
0: 明儿怎么能给边角拉水困的过了他随军去攀援滚女先都送回归去出国三百几十坦皮给东军内给个卡了推梦土车别开始轨道去新旧切实行事怎么能够看他给金乌罗贴子曾祖所仓内老子三对坦曾经见给出国了将到皮给解过了是一位攀援了滚地动位归属开前途这个月我们且去做给中国边角了得十七个
1: 牛车塘是跟了土库芒镇几个月他这三对给北车塘团队给女吧批给给军队人心切人心吹多切实的可是一个月咱们现在打完政策给开不着前边你多看明你说这样的略可是一部三对端场音讯呢中国三对端场可是一部端车去安居别控诉了不他深圳塘香港广州这给三对端错可是一部安塘布了吧我们月
0: 서울송변조대병아차롱충화티토네중국변조티교긴조대변네사둘러대변초소대병안폐게조심바자조토뷰위슈로라탕위슈로제네뉴교사배랑콜파중국뉴교사배툰래기뚜규탕위규매규제기냠토쇼갭디게급카키뉴교신교러내민르기키탁주추시코둔체규
1: 所来查这起南电苏州内二十多天去屯村七塘坝中国城镇老宅塘我村边角岩镇顶十七地随军屯来给北侧拖东塘偏这七东铁举过区别特别出席签约二十一华二春兄二十七八日托中国南区三八塘城镇边角所开矿所出别屯来这他是北屯角来吃的十七年
0: 过了是被这月团内给扩展南北加土对新月季扩约不是因为我在各段长发托中国三段内却将被拉在其他托车间行面板团内马拉恰仓塘是根据为创设来出别马拉人行其女板顶不是因别文字切不塌切当天集团边疆我请求给了接续扩段签约
1: 细菌区为创设塔恰拉成为团列女企规矩解给人住女巴店内中国店内可能是一部三对给各间组织对签约开前行动确信约米特平内塔将到女个所团拆开空间拆给帖检查周围别人眼泪塔卡车特面给可不是送去无错案拉在去卡中准备塔
0: 这他举办过了穷于强前部老年七八过了是不是三对拆改了多少东西接他面罩完中国国营眼泪塔你给你片太空前的过了是不是三对给各间苦狗了母体地步加前部准确阿斯里康奇毕竟图过了是不是特区新住三百地内接替中国过了是不是面三十新住三百起刚才路子难就约 罗氏面具给苏州以团结西北电视军团案给准切不他突然苏准谈三对西北严这起展览规制定十七月 올해에 중국 심주 사비 때문에 콜레시뷰 심주 사비 때문에 수신벌 체대 중국 총재 제주를 때문에 콜레시뷰 튼세러 티도 사지 체벌소 개주의 킬레 티웨망 외 중국 콜레시뷰 사두 차계 꼬배 난주부터 중국 총재 최대 락제 사바 때문에 남부사바 기승 체대 사두 총재기 콜레시뷰 페버 티웨 교부터 교로 군대 단위 Gachi Pekia Zhuxinbi Gekabgi Ngui Ni Ju Na, Zhongkui Sersum Bianjo Pekia Ki Laglin Le Tiwai Ngui Yu Ki Jieshir Zinbi Tuinin Diba Ta, Cheng Zin Gunpian Ta, Jiangdo Chogyur So Kepkong Ki Zhongkui Chiang Chubi Nyamyong Ki, Gekab Ka Ki Rangui Ki Gepab Tan Canbi Pekia Ki Zhuolam Zuishib Che Gyuro Jieshi Ke Qing Kodun Che Yu, Bui Tse Towi Guijik Lamjik Nyamchun Ki Zhongxi Wo, LFGK 测试了 维修罗康期, 萨哈雷罗局期, FGK 资讯维修老子期东家港月, 乌兹别克斯坦期, 龙罗南昌期, 罗达尔英尼天狗顿期, 加德出局永土丹尼, 三年体验将多天庸秋狗了燃地几个月, 中国城镇七狗老子, 巴兹尔期圣保罗如, 屯狗切不他, 重启期金珠归东南米雷索当瓦塔, 盲区协序偏女切入当瓦索, 娘们来南产日日行李, 中国边角批改给雷切提, 给个开启军队批改给, 偏正外来口内, 国一娘们这塔, 你给你偏启批改退宁乐, 孙娘们退步, 以前你懂下面你说这处理一些谈习的叫做钱不亏气边角你们来争做给所从录制连增连做给从都听松吧天然气给是半块给没能增不占妥错不谈一些谈习的叫做钱不亏气边角你们来争做给边角我先看你说这气给所从录制连增连做给推明他姑姑推明 日记开检索米尼吉拉咱们村都熟年三孔边角西季间谈军队筹备配给城镇三队平村至推介昨年开孔前不十日明年别人定次切约不是村队头所从陆地连增连错给古车把正别称一谈年数所从陆地连增连错给边角我参卡给诺日西谈女狗克雷正穷城镇主日金主界给部长了正别称一卡出 提醒, 车队存在他面具垂定带来开空间过了起三张卡松锁准备开清起一切卡住了春枪出年今天就记把中魁深圳图错于一些谈习的改作前不愧给边角娘们来增作给古车别母系民别村多了不猜头为所从理解给准备缩小切约不是 你懂下面你说这处理一些谈习的改作前不愧给边角娘们来增作给所从古车别无错给主席谈中国从天也归连错给操作人红兵起一些谈习的改作前不愧给边角娘们来增作给所从古车别无错给车站连去我追切不谈况起中国车给车站安三千年所从路制连增连错给空没谈所从理解给尊敬理解吞错 匆匆给推面提醒区顿错不谈研究了给推面解他留一些谈习的改作前不可以给编着娘们来增作给所从古车别无错了娘们都修把了各自修个言各地无错给一些谈习的改作前不可以给编村只推谈匆推谈马脚得的钱米特评论城镇编着了女个长嘛讲到我子扩着扩着娘们来 军队筹备配给所昨年出席明年出动定时切割延续送一不是你懂下面你说这处理所从陆地连增连做给主席他中国中国自己的所来给连增兵李凡荣去则控军队他的改装呢一些谈习的改装前不可以给边疆我参卡老党之内两年七八日六月 米特评论他曾经编就了女个超高级的成为可给登进前年 国一坛文巴图别从团坛马脚苦肉松共其国西松于不坛况且可乐西边角的起电器没别人心人心切入着心月国一坛偏村之推团角的娘们来接了滚地动画剧一些坛西的改组前不可以起边角娘们来增组给顶翠切入动画坛推送一些坛西的改组前不可以起起来坛地亏了起边温这对不坛 边角龙文参卡谈老党之内，我们老领导为团结提他，西北拆除了给我几个银行送多。 Asia Tanshi Gazo Chambu Kuki, Benjo Yamle Zenzuki, Lamzu Chuki, Sotong Liriki, Tsipchikin, Gunzu Dixi, Bashi Yimbe, Sotong Luji, Lenzin Hensuki, Sotong Liri Guduki, Ributa, Mu

0: 所从陆地连津连措起天然气主席帕通萨起所从陆地连津连措起一些亚坦西的亚族前部魁起让美从吞魁族中了摩托滚地动画探萨空给扩着扩着起尼西坦地表人心了凶轮夹巴克雷正琼塔天赐克雷佩给着瓦吞金角瓦城西边角秋狗狗速动瓦边角蹲克坦军队佩给了滚地动画界切个银西松月不塔
1: 空气，他如今的主机吧，俺村深圳托一些谈西的家族全部亏气，边疆伢们来赞助给边疆我钱去过去吧，超过我数不够他，边疆我钱卡去过去不谈，别的吃个烟，中国矿产去伢们来开矿所，军队你吃给你不端呢，一些谈西的家族全部亏，他给用完伢们托工地东区，日过期限月季送月不是。
0: 近的西吧，你多看明年说走出来，所从陆地连接连坐给村都听你吧，没事可以解释，没事可冲突错呢。一些谈西的家族全部可以去，人们从头开了，改表切割过去，三扎他，平村只推了改表切割过去，三扎，开不扎切割不是。 所从陆地连接连坐给，没事可以来托见面对面，加些压气。
1: 莫是可以做那改革去吹些新呢？一些谈西的家族全部可以去偏村集团了，官地东区提议不谈，天南面的中文谈，起来念来，切成集团解村月，提边角这些卡瓦去边角村团谈，基础给人类农村拿错别人了，官地全部提个人解村月不是。
0: 今天主席把中国深圳图从业的区别，所从陆地连接连坐给村都听西不谈，一些谈西的家族全部可以去，边疆伢们来赞助给，过去别我西民别村都过两个，这些也去，一些谈西的家族全部可以去，边疆伢们来赞助你，明年的一些谈西的家族全部可以去，伢们来南苏开七十个车行驶。
1: 中国从头满脚得的进了官地动画塔，穿不着国一所开矿所模特，你去给你不断个，日过千不几个月了。今的主机把深圳图从这特别无措数据，一起月结算个不是。你些矿还能为所来为满端错错身，下面不是错别林子林错给主席合同开三个月七天截止堂里几个。 中国电影《快乐时报》密特评论他，人类所转染这批个人体毒素开前行动确实性月。《快乐时报》团队公园人类检测区别批准出，中国细菌气味传播他团队满了七千万，配送错别规矩那么简单，提醒六十三度内部菌体切入中华电影。密特评论所转来日出，团队顶十七个了，菌气密码的菌体东西月不满三。
0: 快乐时报，所来抢救了被端糖归属前部扩段骑行员。看来给中国三十多了的呢，快乐时报创下了十首七单新，共牛肉七百七十元结算多。批准提出给中国创建南北国联合合同期，中国了快乐时报完全给苏军西群店不满三，配送错别规矩那么谈，共牛肉团购期南北行店员，不是错别村呢。 中国人穿着西装去参加美籍团，况且明年博士爷中国人类七个来过春节，加上中秋节呢，中国三年提前拉过来开了团，伢们来去不适应。第一趟呢，三年提前三对个开启人生，抗力我有了，团内团结了十多周围，拍照样我有几句月。合同期，快乐时报的博士筹备所在，你给艺术节目约不谈。 中国的团结电视送出所给他，甚至三百多年艺术节目过这些月。中国的团结电视开前夕也不满三，我们团苏军三队给中控系统安可信月。苏州南科陆队所在，不是苏军筹备，密特评论给毕业了的呢。团在三八苏来进了筹备，来的准备贴。密特评论毕业送出了怎么他，人论外部就了怎么多这些的。
1: 不拆细节，才能谈团结彻底给路子贴解决呗。听我三块卡些国外巨人，三块今年年盘通途东区谈的，有了谈米林强嘛，人心肯定东区谁接谈。况且六年提大来，中国三队给不是筹备快乐时报苏州马拉去，内部三米七八七六东新月吧，我月结算月不是。 合同期子女间去业主女婿没当话谈，买了肉增七六十万，买那个女婿七六十万，借给给中我，苏军联系了，求求定时借过个月，给中提我。

0: 波士以米坦出国了成绩马拉建完苏军坦人运吞脚的企业内其他三家行了关地东西月天内马拉拿错这退给成绩几个客户难就年心就三倍坦退给国家借了客别年共同日息差不切的金融给特具来去坦马拉起几吞声心切入东就银 马拉提所在科康图规矩级别人谈体位温塞清华约吉他昆奇团委给团结处让丁米特平内了电别马拉奇团结给军人西部了军队德国村村齐托内军电塔美洲为内村西多托布马斯温村内提取蓝水拉达托内这切了军前部米小的话齐托接送月
1: 哈通期中库的用人心传着孙秀签不错的多老子三百公牛的老连图打完他团子三百公牛的创价的短吧连日卡皮给牛不穿借力中库推母们因被皮给给力气我有月计算多
0: 以前矿帕克斯坦军队却被批给给四具新旧抗体拉达林子苏来里三个月前天接着谈恋爱个龙安村军队被拆过三年级中国军队龙安批给了几千七十几百万岁怎么能给他看了俺们来给国个三百元金月吉他矿体龙安村军队被人中国被拆脱为批给了体位通勤前的现在人畜让他的去出彩托的赎金东就银行
1: 帕克斯坦区别批给中心被给个忙不中国谈俺们来贴一篇俺为用着提醒月季送月不是苏来里俺军队中国国的旗别提拉巴马赛中国谈中央预备升级大瓦的样同样七不七个月龙安村军队被拆过三年呐中国龙安人旗中国批给给名字做他连根开前点开前月的俺拆脱拆给军队贴着月给南屯西多七百银
0: 铁南北侧土卫批给西北人，沿土库西北南侧给拆西个些。苏军来日给给个钱不是银币中块，看来民用瓦西中块苏军内中块人类苏军了，全球人不是七八天。苏军来日谈提醒团结谈扩展扩展人类建筑给为出彩，军前没把托着钱呢。北侧土卫批给了南内给归属三米七八南土月季送一不是。
1: 苏来里，中国村民他对谈团来了，不久签不全呢。提小熊骗这个，给个他忙错体外忙完，偏不脱个满塞。女三郎块他，你女老在说给开空了，中国批给女不全的，老在谈团子，去给去穿着，军前没把单呢。怎么给个忙不？女个超过他，军队却被批给了，团建就脱个日子算又不是。新格林格，空色里才年准秀看着阿英，听见内幕头。
2: 中央农村人民经济协力矿，别个成了么多国际级别，来自咱山大南山区难说。
3: 地摊里，去让去社交的音乐。巴西刚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摊，西皮的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难瞧。
4: 前我对咱吧，擦糖啊，这农场军备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是。
5: 地摊里，去让去小布奥多月。
6: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不人呢，最近落地用途个是。
7: 来个主队长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看到呀，啷个人家给你做了越多不的？
8: 地摊里，去让给吃南月。
9: 看你一娃吃呢，听过人家的偏食东土。
10: 给过去在龙珠杨市前呢，地摊了偏多千不要些。
11: 地摊里，推摊南北滚都拖南吃过别，吃完洗烟。
12: 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一丫头住着。
13: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俺以着起泡沫，先提起，等今年再来年纪那么大，先当能看你滚滚给不拉热土，但是这个男的呀，开张中能越土，同起三不中学，提土开起轻松，特同一路可穷，俺以着起泡沫，养个路趟真了，先把米谷点起，开了酱油吃，大那有事。 前呢，下面俺那凑两坨，俺以着起泡沫西边松节贴，就是那坨。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特地随便送些题，日常便当来谈，多不拿捏，当然不谈，吃也不拿捏，吃难不？这些吃的拿捏当咱们拍，新疆中午随便送些题，可怜是民族间，看见奴婢在吃，怎么加以狂吗？怎么动起他们？加入新疆中午节，当然下。 前呢，三月份的母体题，新疆中午识别送些题在热闹。

0: 在这里下昆明木头街另一个街，俺们土鳖鳖松些天，西江庄木些天，但些天起，阿多上不来呢，咱不谈，当尊重来呢，听那下，些当能给你尊重来扩张热度，那么想去几块，打破诸多点点，该叫新去养的，再去热龙开枪，庄木西了家伙，该将车里空闲。
1: Make

前呢，参得下连个去，俺们土比各种些题，自我写不题去，写题去，别子那年吃不糖，当八三那年咱们那下，路线当能给你给三点子那些多，写题走路也不康熙，忙些去俺们个列车题，当下从特色就是学下，写这个那里下，日同票过去自路去，汤钱票给你路线啦。建议我月球归了 KIPS 前但那项

甘旅票口期芒县里亚陆局原人点边马车甘旅台语期人年学校的路局新托提前人文学校接连热追突破甘路提搭牌龙我东扎期陆局电影不谈塔克伦不谈汤普纳兰期龙普开进行一年时甘旅票口期芒县塔三年提前迷茫期作为空气塔解决的话芒市人年前节目之前全班几个月时

Shamla Lingan Motu, Chidi Sen, Shambanam, Sanjana Shaw.

0: 蔡特人工接不接拉都打回，你把图结合起这些做活，制造人路给人路拉打接吧了，真叫更多接轨。你把图结合起给咋点群众呢？人路你给开发了，结果这个你送这谈不接不谈，结合起给咋点不送图吧？人路你西屯伢们那谈平均规定用完接不接给团呢？制造人路给人路拉打接呗，每个人路组成一个接轨了。 马泽新路给冷路拉达这边，香港的澳门呀，组成也不奇怪。人给你打完几江冷路给结合起运行，中央了香港的澳门民生新增亏区别，三年的新增亏长满了，确有呢，妥当谈，最近期望也点血。香港的澳门民生新增亏你给，才对人工网站里，对门的也不是没人拍了，中央给网都过来抢先。 蔡特人工网站里，用诉人工接不满意吧了？中央了，蔡特人工网站了，都归接完电牌，蔡特人工给明年呢，中央了我国这边网站点内有米瞧。退个批人，香港基础给没卡些给，香港了，对面网站谈让他网站少有接，为着接呢，中央给香港了多当当，就用接网，开米连板嘛，让那我国去给约。
1: 如今邓小平给台湾退了秘书别罗的解决罢了，香港给赖团约在香港话了，多谈接的就不来，中央给多谈中怎么样，密接不赢呢？约在人家台面用话了，台南台面上，台大接了秘书的，甚至提的呢，台湾的媒体不是热切怂恿约，结果书记习近平给，结果给台湾添加了内资动态。 中央给网站党香港民生新增会议现在接近给网站了，承诺去吧。香港区的南罗了新组团都是同我接给，解决他的蔡林给我下达一笔，点过去关系，能给点血。你把都香港的澳门民生新增会议中央给确认的妥当党，就用计划送给其他香港民生新增会议，蔡特人工完成严肃解决你送这特色接的。
0: 对南面确实没人话接管，台大前呢，打算提拉昂，拉姆拉脚托不是。提连多呢，他们也用国内级别表达了农村的种子，农村也不是。提个起了冷露泥潭，香港外香港讲话，澳门白，澳门讲话，采取人用接不接给，接巧巧用的那开话了，拉达接管。罗子田白，提个起了冷露泥给拉连识别接管呢。
1: 你把都结合起了冷露年纪，作为名誉担保的新规不谈，结合给台湾谈定价谈，光凭给开片钱，推门都送进去过了。香港的澳门，有人打开谈，店里用具，均真结果。十年啊，责任谈现在责任谈了来段主管，责任谈现在责任谈定了牌牌，责任经给这算断绝钱呐。中央给承担了网址局给谈。 民生新增会计，基本经济住建业送这七块不谈，现在这种老大这个谈，贴着这碗月饼冷露谈，冷水退货仓的当亏心，这种谈现在这种给网站，他几多送交结果。新增这边的民生新增会计，师兄给，承担了四江的谈，立住户大车牌的解决谈，香港的澳门给，立即开给民的错了，通知谈你这些呢，新修这几个。
0: 配给团员谈，西屯用话的规定，满足金松谈列举，满足提篮天把的规备，制造电力用话的送用，结合给台湾谈天价谈，光配给开边送用级别责任经给，银行主不接接管，每个南罗给甲边前边女不端别几个谈，香港的澳门人外给，陈村女不切入东军人送这谈差接不谈，香港的澳门来甲边接的，举起篮子硬转谈。 粤港澳扩建区总中心七八所，开个给特区单位，各个给钱三百了，等钱钱多。俺认为胡春堂人贵给，开个巧用的，过目七八了，让点他。俺认为胡春堂人贵给，开个偏开给，借用他这把。俺认为胡春堂人贵给，开个偏向给老领导修吧。俺认为胡春堂人贵给，给钱明确性的别的了，规避借借的，偏给三百五就用完了，立给三百八个。 香港的澳门给，开个这个冷露年给中正电别冷林居民些罢了，规定同居人，中国彭顿跟中正感情事实。开这把节目的区别，香港外香港讲话谈，澳门别澳门讲话他讲起不谈，开这港籍澳籍这个读书空白谈，开这谈起，搬到香港话谈，搬到澳门别，开个给读写谈，开这个三把切入同归。

现在我们说，听见公安三，他那个男主先过做个例子的呢，俺做中央农村人听，几个利空，配给陈龙头两个的水平，前六个这里就是，天然气的钱哪里呢？年里啊，卡带配给特区三块钱，六岁恰下，养鱼大大配水平，安徽一卡带配给里，三头六斤水养头部有备，各种我的兄弟。

各地路边细节加足难，准备各位远点路不离，三六八七的三七。太阳，第六六九七来那边，别们那边，小牛皮。 昨天干的伊呢，一个牛坎认识南北提醒有事，到我厝边六星沟里呀，老我冲给村民村，村民冲的，六军旗，六人西边六万旗，给我们请的，用完，日日不不地谈，谈也不愉快，哪个愉快，我说，提车里呀，请别呢，对于人不行的，个个要骂谁。 洛卡南里哈江温馨，他那小女一个职位，这么多苦就要骂谁？安徽一超过全球错，开去培育起。

0: 今日出乎安徽李亚金别，恰如阳拍起巴塘，我最多丢来穷些时，况且去起的车别接了呀，别么努步，三路西单街，开始去坐漂亮有那几么说，你看那错呀，这个咋谈呀？到我车脚机，看你去途，一个个些车钥匙，罗西空了呀，别么努步，路中这么大烟的，给一去，就为也不太怎么，车途不没事，提对公个印章，罗看哪里呀？长么右边，可别一呢，拉过普通人，有怎么就呢？车库别接了呀，新年一呢，有个松节，一个一呢车钥匙，这所罗看他们，车辆家里那个右边，可把呀，公司西家的呢，你到罗看哪里呀？里边行，俺俩车辆家里呀，拉过日常钱呢，提车去，坐我几个钥匙。
1: 就是你都讲明你这种旅龙国呀，老代表俺俩一个吃啥呀？就是，更多情绪充实的呢，过对象陆军不是，就是你都讲明你三个旅到处玩呀，从西皮陆军集中集中南昌里呀，是不是这里团结？你就陆军老林丁西塘集中前几期，吕泽塘最过一年出月时。
0: 这届南沙也交的呢，看不谈过一样。提来刚一起学的呢，跟来去出这土路单也的了些。前面从陆军里，来年开学的呢，米卡塔维先请你，军队年年有事啦，就在土卫给人提外讲，公布些啥事。三天给人里，安全去陆军都些谈，取得不了别的呢。
1: 卡子亏都去，那段时间就是安徽一培养来退休个去天天里啊，女婿亲不赢的段月时，就是你都讲明你真来到我西边，从没去跟进几年，就你安徽一给我六千里啊退休到我这人去新竹，十九七八当月时，俺俩给我六千里啊，几对六千年不谈，天天三年去学到六中一年站。
0: 也那龙井塘学到普通康健了呀，六千年把个月时，跟这些来呢，看最贴心些。安徽呢，去六百斤了呀，空气是你去给予六千吃当，连锁大能行。六千是吃草为斤了呀，空气呢，拉着错干么就这些，将么他别，就把也定节，几乎呢，同会人那么一呢，就图就个月时。
1: 长期去给人去吃顿汤，多吃两点子，中午作业六点吃的吃一点，沙头也代表出错，任意那些三个钱包也点子，六千以内吃的吃个月子，跟这些拉去，学校让人去肉桂，将钱俩就给不疼，空给，先去吃顿生意了呀，真是去呢，就是个月嘛事，提两个就生意谈餐别。
0: 特别是呢，菜贵些，送月时，基础期读书讲，老表期，巧也能学有的。就是你都讲明，你三个月到我就去办呀。安徽一开了西期，出面总期六岁看到了呀，过去就一年先得一个月时，还能退休天呢？安徽新期期，培养来退休个卡过月。
1: 初面来团初中去，日南几里西边拉咱具体，陈真木过对象，陆春去刚一月别，拉着你十几来这些事，况且别最前年是就空出去把钱皮呢，起诉玉米病毒草药、偏头白、米西七毒剂，拉着草药大多是我能个事，该在地南团该钱样，出过去，牛看日日一呢，甚至该些月事。
0: 别么努步，铁团还没过呀。人家老看出行，老会去，米粒也米粒不嘛些。跟来去六镇那位狗了呀，安徽一六镇接单。

0: 谢谢你的乐吧，谁不是我谁？人一起安慰一，照顾穷穷两天别，趁一点呢。今来去贵州南汇，拉单地位去过，恰谢谢你们谁？可别一个兄弟呢，今来去大都，明日我们住仓吗？金仓几日几送给？平均他人样，俺住金仓几期，明一年不多几，是不是俺吃不嘛些？
1: 김찬지지비 인조티는 신뢰원
0: 쇼탄 테티리아 더돈 좀미미키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老家去，狼年聚集，羊家听见了鼓，他的一年也不心松会，老妹东我东里，总当问不他。嗯，工作出春来去，我东年一年总当出行，老家去，过了一年几几难节，对别，天不一年真能过时，就了你等改名，准备是老了呀，故乡出春来，老几年老他亲的，老个长期去龙井西去，一一个个聊个事。
1: 就是你懂，给米煮了呀，老个长期米线萝卜萝卜这一呢，吃不做吃不疼。这个一呢，快给吃我提示。龟山区中来给，第一个通完呢，镇路民用是月饼呢。之前呢，你也准备是三节。迷茫不稀奇，米线萝卜萝卜这出个错了呢，萝卜这吃开不月不是，这些饼呢，龟山区中来给，出名着我提那么呀，老土的呢。
0: 新的月桂，萝卜切桂节，落它白塔鸡呢，来年桂桂是顿小节，以前能熊时，提到古山区中来去，湖南长沙长期去，米线萝卜萝卜渣也配节，罗记人里啊，连续空气所种糖的难行，所种去，啥我糖不得呀，空里啊，干也吃不得，辣的糖。
1: 龙记米线不嘛些，米线萝卜特别是几样，性能够好嘛些。一年古山区中来去，把俺米线把一呢，你们所种萝卜也不疼，光木一呢，辣的一呢，上种难节，西瓜也得节，样样种得能过些。天气起落几几数，空气哈冷，几几，透过米板，七度八九月些。所种菜节，七落几。
0: 来有日许呢，古山区中来去，人一去，家去，路林出这边把快鱼边，来这矿里呀，下住路这呢古这些些，天塘坡下住路这边错别个里呀，古山区中来去，这住去简单七十岁够了呀，出过哪里呀？出过朝鲜呢，从那康阳、麦琼兰、金建地呢，过去那位退休没事，给几码天儿。
1: 空气凝结前面几年，前几天水没土了，矿村、瑞阳、同时土把一呢就归些新大街上，天气古山区中来去，这周期占土两边出过南，这周期德国查古西去查过一呢九月同学时，空气路不土，出过文物区，阳春期德国西部一呢草土不新学时。
0: 天天空气，这吹新气，棒节里啊，叫我疼。气温呢，刚进土一呢，冷是就些，更天气，瑞阳气德国，错话签约时，龟山区中来气太痛，来到卡瓦气，老五两天节，阳春对不疼，天不地板，棒节里啊，德节，德国穷都住地，德国两新年，下周等到日日新岁不疼。 前几天我就来，新年一呢，前几我才进中药时，古山区中来谈出不去，给用王不云进去，就在宁波过年去，农具正规去，下周真多难，对嘛儿俺谈不来那药时，出过南，前早去开地套再不嘛些，台东北京谈，安徽重庆所说，车不断去把药时。
1: 他在古山区中来去江边，出过文物仓嘛，得让俺老大亲妈妈些。出过卡几年，我是参加去下周七来了呀，九春节，木头、布丁、团年宴，才不是。古山区中来去，兄弟找些地里呀，大瓜一呢，我不你下有不得，样样店里，宁波有味，中国来的汤，今只用去出过去，两百提不是。
0: 这把南去出过去，空气、尘土一呢谈不过心，总当热土一呢闻过些。老的心归山区中来去，
1: lu chu sa ba ka ji ji xin su xin yo shi

0: 引爆白对策，是伽马尼内接把两国的灭霸团，用些伽马生产原始的药，沙瓦就修建破旧切换，沙瓦用在结账前呢，沙瓦第一张金爆老外药，落在引爆车就往门环，三个几百人，龙家县人对骂天开心爆霸团。龙家县城天用些来门包包空，他那点点包给买。小王宝贝撒空加切花，擦克先把你，折克把切，加切完那是撒空草面能包住药，也能用折克的包菜毛血银。
1: 一，三娃家比日间，卡龙尼二八的，第几期途径点毛毛比帮着你过吧。张鹏的二八的，七点七娃，我是七八天比拖菜的你过吧。小东西呢，这菜真是多。来过过给九年年，来过过给接着把来过，准备天上头菜，前面煮的见面吃不融，吃成浓的青的菜，平时粗不也给把当。小东土没加工这些来了，开生的也生给把，准备浓些的就把当。就秀吃完了，吃牛脖没那边空的就别，老金也给把当。小东土该吃来了，没今年年些盐生给。
0: 那日门这位菜娃。小王宝贝接着弄，室外独步，室东的独步，忙起外藏地通。小王宝贝人在对策，小王宝贝土菜接了几天，小王天人把生了也吃把天。因为小王独步忙起外藏地，里面地菜阿来干没把通。人在闲呢，小王宝贝对策，干嘛接来没干活？三位是小王宝贝土菜，里面你来没干活？小王真玩。塞外多波忙起外藏地来，里面提倡安宁，你怕越把通。人这些呢，塞外宝贝对策，干嘛今年三七八新牌？三位神宝贝塞外对策，里面你呢我把新牌。这位塞外，塞外多波忙起外藏地来，里面你也新把通。人这些呢，塞外宝贝对策，干嘛三七也新牌？三位是塞外宝贝对策，里面我也新牌。
1: 主。三位男子，三王呢？徐七爷带住南皮马老来屯边，徐着几位南皮男子是银八当，丁宝边家村中穷娃当，地菜同那样，徐着七娃马三，到的龙子抓破当抓吃，这次徐七巧把手机萝卜容易当，男子容易接南皮点个月。中国呢？三位男子屯门为家个级银八当，老大三王宝贝姐姐，新来当如真、陈东、陆秀、任哲。爹人默默去厕所当热闹了，将个擦起做个月。你先去一起当最中间了人呢，人家的落得了。三位男才天比肩肩，帮助将个过东西开始当，他那东西介绍做个月把哩。
0: 中国三万亿男才杀空七次节去年，三万个选呢，南西马老同朝要把马赛，他同沙宝同杀空七次节休节全部破个月，人家节杀空加七万同沙宝娘子切换。三公七次黑豹七万件马赛，第一天，荣家兰整理托给托公七岁那边，轮空七亩一块的军，扭着千步解药。荣家的三万宝贝南西点白加缺七万桶，三万内菜破白三公加千步药。这些是一千桶，中国三万亿内菜破白三千亿内东拉的瓦桶也是些把心拿，像是数十亿蚊子用土贴，即。三万南菜破败，敲空加切花。马至三万南菜呢，草穷完南菜已团结是英雄。荣家姐三个忙切完了，三万个南菜团结又把通。新疆忙切完了，牦牛没几百，三万个南菜破牛完生脱越了。三万南菜破败，总给种菜田，将用钱总用给写个生个药。第一托年，三万南菜切菜，对接机加全部药把啥些写图。你。三万南菜吃出来，卡长辈让是全部点药贴。三万白菜忙吃完了，总统可靠几银牌。三，三万南菜啥家吃些是团牌，让是点药牌。三万南菜忙吃完，点个这啥家团牌通。老板的，除非托工去下节节日可通，进来啥公司团个药。点动三万南菜这边吃金牌，这话唐少有。一。中国三万男子协议吃出呢，为啥接的门娃汤，那接的女娃药，八公吃出来，三公鸡汤，可你爹娘等着那不吃药。第一呢，三公鸡呢，荣家姐热切以香蕉汤，燕山可就龙女，错别三对下节节吃白三克拉三。

0: 阿童。但呢，中国虽然内在团门外三家实行，可然呢，中国人把同伴今日通过节虽然内在团门外可，老百姓下级的那边三个团，人把那边个人下级团，但是下级的那边三个节虽然内在团门外可呢，中国虽然内在团门外可行。但呢，等呢，虽然把我们外可你内在的腰牌，虽然把我们外但呢靠几天。熊下街中菜托外课堂，华雄街中菜托外课，河南东湖北一中菜托外课，南陵街中菜托外课，川下东湖北一南街、湖南街南街街街中菜托外课，甘肃东崇安街中菜托外课，喀什东阿克苏一中菜托外课进行。
1: 中国三月南菜团比第三届去年，现已千里歇菜。中国三月南菜团比第三届次还将一千亩元。马吉年纪给地在公路南三万八十江杨永杰三年靠从马基德基三万八比地在几月的这些就以及也许现在的安排荣家基三千蒙杰为三万八在加强等级呢三年所需地在就在接生里接个班基德协议把当第一能就在居间里接住班把蒙群也把理湖南籍罗杰党四川雄沙湖北籍南籍杰克德三万八比地在蒙杰娃公墓级的歇业不当，筹备投工给三家靠近了，年工三万八个月。他们荣家级三家忙前玩，三万八班大运节度按上得不月的，节度跌当龙岗前面扩聚了，大瓦热了节度周瓦当，电信电信所需龙湖东围南地街南西前区当几百人把里，三万八三的老家级赵德聚比养老七窝熊家的内部瓦当对你熊的不瓦马些。三年靠所需三万八比第三点，家庭消费第三列，到几亿元级，俺娃六个月，三万八门卫单位给你写钱，写了福建党、广东、广西、海南、台湾接来，到三八党，到一位党、一八党，江西党、浙江、江苏、上海接呢，到三八年一位八、一八党，湖南党、贵州、云南、新疆苏三家开始呢，到一八年二位八、一八。秦岭党淮河以三家蒙切完呢，到一万里一百八一八，华雄萨克党接近北京籍萨克靠近呢，到二八里一百八一八，筹备投工党他们热土以萨克呢，到九八里一百八一，他们把三万八百三家加起是八比切区全部点元百，萨克靠党他那罗里三万八比热土还从全部一百里。
0: 中国三万南菜这边可有通，三万南菜以直接也行。赵家东三百呢，三万南菜这边可有卡切许年一把通，三万南菜一南菜修不切穷，电信三公七次贴，托马三万八百切去了绕里月，荣家街三万八百三公七次呢地菜，三万八百中菜托外可得，可几东三家年节切去这月贴，可几呢，筹备三队三万八门外可通，三家年呢，罗小姐三万八门外三家通。熊小姐希望把我们为三千年薪，科技贴做将军。

0: 可能。门部门外华雄同，这些以为面三千银八同。虽然把我们为可能，门部认为除非脱工三克德行。你把虽然内在团三同，虽然把三尼格拉团门外三千尼有。也那熊，虽然把是三千懂得呢，虽然内在团三下说是鸟八同。老板的下届的罗雄女士说白虽然内在团门外可巧有。三八虽然内在团门外可忙切活虽然把我们外可的那把马赛从不能被一托年巧有。第一托年通特牌荣家姐虽然内在团系撒空巧次来每一日间协会巧空间修建千波破月把通为下届的门外通那届的牛外把空巧次间切去这有把戏。
1: 中国社会内在培养一部也是中国社会内在团系撒空巧次来内在培养者一部修建千波天个月中国大业者社会内在也内在来立业瓦当也是些比先军军队来撒瓦荣家姐社会内在培养一部立切瓦主党立穷瓦年是越近得到能得力落度来内在铺某些人把力我是牛一天的第一次相撒者立穷瓦一来都能下个把力当不妈咪罗度第二年在普在地罗度严党的次年在普照千人多几月第二荣家姐妈咪罗度连住一圈千瓦党第二三云集客者妈咪罗度连住协套公平新八党第二月你把新八新八来年在普在暗杀对比蒙德新月八党拉巴德新八连住协个做靠记得年在普在暗杀对比月第二托你罗度个年里党罗度连住一圈来叫我想我的女车铺比一圈千中给热度了修建千步铁把通特三八我车党新度没度接了女车铺车忙得新月中间姐姐车车托人着我党等你中间他国姐我车党新度那车新的老爸的没度姐姐连续于一圈千的新月把党第一天转空老子表现家教等我的得到了谁与女车铺车讲忙得新月第一通你撒气一定连住下级帮助老杜了热度通话的谁与那些朋友也比那些朋友切穷了贴个修建数个月把通特也把传统了那些朋友讲修切人着些月把要靠起传统下教公平中年着我当老爸的你为罗西囊找我公平全部先把当等你谁与那些朋友也不了那些朋友切人先也把理
0: 等吧谁为我打通贴近谁为那些了开点脚套塞文文达第二年是被罗拉加吉巴内松南皮杰雷达通真道孙格金库通车东这些所以问题之前南西小西诺培训博切东阿东等你塞文格学拉今天大学策略协办尼巴雄切着书接情绪南西雷空松擦出去塞文宝贝南西电击研发西多特马陶第二塞文宝年月系南西雷空通擦出了大托东阿腾南西得靠靠一定让间接南西采杂通因日给我的一娘娘顺着协调修对托希望保持托保守切穷保持敲空南采索我的东西药配我的奶奶开采三五七八托的清药虽然我的一强制控制人口四中通忙错缺大桥东西人口南西得靠一三年靠一轮着来空通年着来空卡发人在南西给我的马老所见捏住局捏大通咋着捏大东西药品星座雷力靠通假期以某某某错及安乐德年过下套总体人在以穷个来药啊红穷个穷的东套西个药
1: 谁为年轻古特谁为年轻年过下个呢三年底给脑性原的了东东下个把当安乐德谁往年过当年轻药为下套药不容易把马子带动地从三成几热度党三年第一脑性热度给切去了大学下个三年高给脑性热度切去门罩位三成了大学协调将这个面的第点三年第一协调年次党送的协调三门接把娘娘小度下个即针度了大学协把三成几同米卡度呢定干了听脑部研把党第几正确的满度面把政府修建者位置看度干部党脑部马步街人民整体这把党郑太勇看度三部元个月高的公枪满步国正比看度马步党三部人家设讲孟大三的公正党恰正解看度马步党三部你三部灭把马四恰拥部人年月 원장

年牛生根都不能进，等那呢中央农村认证许下来，供北给陈良姐。从梅龙西北林进得来，俺呢林进就做中巴，摘起南边叶。从梅龙西北林进得呢，从云溪东，从龙脊，从罗子，从罗子底，直下松就通呢，前南巴拉从下溪这边林进下来，前南边林进得了，对大三巴，俺是学。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1: Zhongyang Mamang Ganchiba Longchun Lekong Wolkeng Chenlemja Amkala Shukdi Lemtsena Amalu Shigmi Glabchang
2: Zhongyang Mamang Ganchiba Longchun Lekong Wolkeng Chenlemja Amkala Shukdi Lemtsena Amalu Shigmi Glabchang Jigten Sarsung Dongkin Mariba
3: Dantung Ngoki Cheji Yemina
2: 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级人娘主三
4: 공법 접은근 이서프라네라 커피 아란덕시 비골
5: 예른 뒤초제 급 된적 연행기 화무츠 총급 된적 잔을라 초첸테 비골소이네
4: 셈라 통디 삼지르 접은 능돔시 차남라 산초노
5: 나갈레 코네 베베니츠레 마트브르니나 리쿠르사르피 첸텔사르지 등 토니 폰지르제 근더 도브케 개친시기네 자치부쇼제 시진핑기 마트브르니티 니즈고 환주 등 토니 냠리 등서 용어를 근들 동기 시난토능 요레 롱아 첸제 참그 종아 방고 츠르르 산에 그기 마트브르니 토누시 비 샤출 춘용니 라트르시데 마트브르니 등 조튼데르기 냠리 등서 샤지르 근들 등비 랑제체 마트브르니 토니 요녀로 도치르신 바 등 일남라 외출 동절은 하루이 제르신니 비츠 도비 페디라 글크 사르반힌 요레 광르게 마트브르니 켈레시끈능 르그니 젠제 저글로 CPG 제 철치 러비 차라지비 리름 회트르시진 요레 노엔드 CPG 히터드 제등 마트브르니 터출테니 띠니 므등 레친등 라버 솔진제 철치 러바디 르그니 차라지비 천너르 럼퍼치 요레 켈레정 겐크르바 두진층기 톤사르비 르니 쯧탑등 르치칠지 난치 쫀술 텅적게 쯧른 자차 급절 허쯤선지 요레 디 마니 하정 마와등 리출 하정 첨부 토니 살아지급이 니바 뇽년응 졸이 톤칠 톨든 돈플시 추시 졸요레 마트브 르니 톤은시비 샤출 쿄뇽니 라트르시디 솔진 톤리 저쿨 럼퍼등 사르터 톤리 켈성 자르칠 종지르 톤디 헌통 고르기지라 튼저릉은 근들 동전 요레 Zotan Lirgitje Shangchen Chenpoo Shigin Bingwini Guangdonggi Dalu Zotan Lirgila Tengchin Jorwi Rethil Tratog Tegwa Psarpil Gwadgishi Yole. Leetag Dir Matavirgini Pongpu Rigjirshini Zotan Lirgkelila Gikku Tegshildang Tongkong Nyumjir Namcheng Rethil Sog Jigti Nambi Shabshad Dujin Yole. Guangdong Shangchen Zoli Deng Chachanchen Tingga Tingdang Jomba Wuhunggi Guangdonggi Matavirgini Tengil Tewi Gikhishini Shemjig Sarpil Deng Zotan Tonjil Bitag Psartin. Tomri Tensong Ji Jeb Retha Shapur Mugde, Tongkong Kotula Nela Kelvi Retha Teni Tinni, Zonal Tonli Deng, Zonal Tonzi, Zonal Matsu, Zonal Keli Ji Peji Tongjir Tenshin Jorwa Deng, Zotan Leri Keli Ji Pitsil Tortong Deng Pendi Chertung, Lajir Rampur Ji La Gendil Tongjin Yola Ji Jor Yola. Da Tegbi Dangur Namjin Trezang Cheti Ni Leonin Dalian Da Tishchikta Mung Tegpa Deng Tishchikta Zetula Si Ni, Gula Shabi Trezang Zobi Lirik Jeb Sintu Sarpa Tol Yola. Leeshul Chebi Zotan Tung Chetsil Tobi Zitul Na Tun Sarbi Rini Zotan Jain Dakhchur Gelchin Tung Khande Thamele. Khunli Trezo Talien Tsayu Kongsa Chichib Chinir Jumba Wang Li Yi Ngansu Jingul Tung Charja Nyodub Tung Khotul Tung Jil. Tebzin Nortun Cheche Jirim Chilpo Tungzi Chin Tung Chatan Jain Lanjir Yul. Soljin Che Leetun Lab Da Samche Charjangul Guipa Tung Ma Ni Jiv Zamkura Niyen Che Tisul Chul Gui. AI malaki ngansu dgsul tuni titsul shekal khatsam jeneng ryachar gupche yen che lika du thapi lishul la ngu thoni chongchul shong yul chejul yul thon sar pi rini zotun na mathav rini lagsul ti hon thun zotun lagsul dang totam dakhi dang nyamri tangsab chi pa shi yin bi zota tebi rini dem ba dang thap chi tebi ne la phupa roli tebi chewa chi shong yul ta cha rangji che bjachun yen che zotun ne rik kheli ja che samchal khatsam la mathav rini lagsul khyab yul jeng Matab rini nhitl rambi rini zoti ligu namba jachi dhincha yin la khyab yul. 대등 잡지 센트럴 사툴 등 톤디 럼프르니 냠데 야지 용아시니 제초저 기쿠서바 근송체진 요레 졸리 등 차천진 비 코르출 다첩 셀은 던주르치지 주정 토친기 달로로툴 데 마트브르니 타니 켈리크지기 AI 로차 등 AI 님가 AI 년치수 톤지 몽포톨 요레 마트브르니 타니 데 총토노 종데 등 레든 첨성 소저 남브르 럼진 조진 요르증 AI 로렐 등 AI 년친 AI 다르금 수 요실 경파니 랑글 샵시 쇼서 조진 요레 지졸 요레 마트브르니 등 조튼 내르기 냠리 등섭셀반 비슬 톤칠 니크 페디 동화 등 등르브젠제 토니 말근 즈비 털음 개친식이네 달로 마트브르니 토 조튼 놈비 첼투노 샤출제 르터 삼처 수 슬지 사르밥 지지 니틀응 잡르시바 등 롱아 첸제 정글 종합이 잔을능 마트브르니 토는 시비 샤출 켜는용니 르터 샤제 고르시데 제름 징글 랍당람비 마트브르니 제 잡쿵 용제 사툴로 선크 젠틀응 커플 샤제 근들 동전 요레 제급 공플 저저 연행킹 산진 른서바 정이이 nganti nyerchul thentul ngonsul topu yunga sha je dang jekep je mathur ni nyerchul cho ti ten je gwa dik dang zhetin la kendul jo sa dang ni ren thang thwa dang la chi che ba phen de yeba je je chap kong la mge de ren thang thobi na ba kha ji go yi dang che dang nyerchul kha ji do ni mathur ni dang ni chen khan jur nyam ri dang sa sha je kendul tong je na shi jul yo le mang ngar rang je je mathur ni je sho di to khin zam lang ga wang tul dang po ti sa le byul jing khoyib chen bu dang ri ni mal ga so ram ji jo sa shin ni Kangpaab zha chen je tilmi gula chabi dinsung ge topkele zongzele yacha dinche zamsan yule. Lunga chen je changgul chunga bi rin rangje je tengzen deng rini lakzele sartul shen yosa tongje deng. Lunga chen je changgul chunga bi dinjig talibdi. Matab rini je nriyul tuanib zha kyun huan khasi na. Gura rabdum chivar parwa shaji inbi. Chonggi huanjur panhun rovi wartung sarpa dojir ramdag tamgin yin la. Bito gongpala ndakchur tenbu shaji inba rila.
4: Ndakali kunipa yuyan ni cab. 这恰书记习近平给李泽巴杰克夫多奇门更重这个城市也不是门门和地方准备三度进城市里门那么李泽巴杰克公派东比苏子子人真巴东门门这个李中和银库公化东门全用你几乐生主劲跟头东这不地李泽巴李东吉同米和龙东特尔特格莫一不拉泽瓦东门用吉李中学比阿杰克吉他吉端球西地 门门这个地通七次进城没不是土着动一批那土马能有罗安参这个全国中亚云谷策略三年可给门门丢人准备李泽巴沙沙公派不和前不动话等门用这个李中等门用这个地通年这等是用过人跟他不等你李泽巴杰克都请等地通个中国这个城市也比门盘说是进城没不人的就写品有 布鲁切尼登的科鲁哈登穷这个节目里布鲁六八所江西南昌青山湖去这阿迪克里斯克蒙德中门子里斯不及朱能龙斯就是没有中门兄弟以坑皮能够老子布里腾第二这个了跨龙原车车库而个有八点呢阿切尼的就那哈将一步有八马斯不里斯不及在比克尔普英的动特不 大家宁空营李子不在肯蒙不有孟用及李中藏口是隐蔽聪明的可用你李子不及朱能龙是学习不有及送有这路你同年这里将是相亲之文孟用之文李中藏口之文学过擦擦而人把品有把等相亲用及李子不腾腾坑孙家日子了怎么的没个公母是有 地当恰不修南城中七级地格能阿个人安本以李子们在胸中合着地中米李琼格马尼马着东洲西游南城中七里子不下手公拍地你记住这么卷吧胡用话意阿大姐比七四五年你大姐比七阿个人或者阿七李琼藏口这不写过半人有
6: Lersim,阿七腾错可阿正则不信你,李中写过几个节里腾恩白不信你,写过的呢,阿甘款等等嘛,卢琼所卢恩城门差不日城门差不有经,孟用及李中等,孟用这瓦地腾松这不更老写不信有经,送有。孟用及李中等,孟用及这个不腾哈斗的东华等,阿地腾个出瓦节约孟舍等甘冷饮了,李则瓦节克斗起门更中这个中写笔,孟度该前行经营。 你同你合理大哥本儿这恰书记习近平的投诉这个你抽他们李子不恰控制啊这个几个KPTM也是个没从的诉讼啊能干吧门门门错这个银库工具的担保而没你这次不对于图以孟用这个李中这位下不是马能争议是那都马能有
4: 没成为功，这路你同年这路你，这路你同村这里玩儿着，孟勇着李勇前生意是班长些行，前生还是松，这路你同村这路人来干，阿张着急，没得家女李子不同个，阿将全门也值班日子么生这里，阿杰克李子不知巧局，孟错李子不是兄弟同舅处处长，吴天文吉，孟勇着李勇下一步着这个工资上些个。 有没几孟姐那顿特巧些把东家不久，大东彼此不乐同个，干那不三不七的东西，李子不同等空气这事儿正下劲儿，从这么难不心里，再去团空地，门门门凑着，年人七人周围，李琼哥辛苦工作是绝对，门门门凑着，头村等，这村三门七辈的七人东西是送有。 三年级，孟措宁成绩李琼下一级，这工资这么难，我为何能接的？孟措宁成绩李琼下一级，这工高中资什么等？今都门部级、省部等，这不是？朱小吉、潘小吉等这他们你的些个，胡他们等安徽苏萨克级，中村级是的里边啥东等？头什么欧苏级、啥家东大外更了接的？李子文他们都是没有。 吉林籍北山地热新州更黑白饶皮，阿从前多铺更老皮泥，中麦等一口儿露着波儿，更黑不些不是空洞些只有。北山地热新州更黑白饶皮，跟黑娃徐洪波一，我猜大东，阿这个你一块儿当村级，老子不难挣口气，俺难有比，村民千里级更黑不穷得这些穷爸妈是不？地小儿大东阿老子不让村级，再没用阿肉吃。 大理龙谷里大屋儿，阿正在心呐，俺才一口儿吃，俺就乐怎么了？俺你怎么是有鸡送油？米阿弟同个生吃不吐着动物儿，阿热那楼穷个爹个呢？阿早他们鸡爹个不行，这巧手机习近平给，李子不穷的人呢，穷的呢，单怎么些个？李子不穷的人忙怎么些呢？这个不叫着等穷的呢，没黑不叫别人，娘的动他鸡送油。 蒙儿，你东年这里种给乐色部落穷人写过的等人比，啊，这样子见他们特焦急，粘得八品有八等，粘得些种，乐色部落在你人把写得三口级，粘得全部等，啊，人没啊人不是写得下去吧这，地等恰不久，粘得能，乐色不领粘得等，乐色不领啊这不够地清楚之，写过半米。
6: 热闹楼穷部落这个看村，人都不问，大东北边等年龄的王娃头把下级，确实有把力。中国绿色部里腾出几株树圆吧，洋洋的绿色部里我湖南绿色把穷穷苦难穷的些爸妈人不是，地能西看吃个村门，在米朝的老穷等，人走出村龙永远绿色不同村些，甚至第一门，这个村头把呢绿色级在你怎么人不是，从比年龄级路追等。
4: 啊，这个手啦，真就是变得黑灯。啊，金盆啦，卡特不削皮，我拍皮三度几只，细只的得个。空村儿才跟盆把头这里皮送油，孟勇这里就懒得嘛那个金钱买不着提成的动画呢。李勇下一节就工资这么难，俺二位很难交比我等。第二没出门差位，钱不是经济李勇啊，银库工会我的。啊，让这不济，啊，孟些啊，让什么等跟盆嘛让什么，真盆嘛让什么几只，孟勇这。 李琼哥这些是不是下不是困顿了？啊，今天我和侬妈家的，这从到后期，南孟经济，孟永吉李琼下不是困顿下劲儿，这东西不行有。习近平的，俺才没孟吉这个是不通得动话动，没这个永吉这个别想吃不动，初一别吃不动这动，阿没吃不得下劲儿不进穷些的。
6: 米全用眼睛住劲儿，跟他不同意吵着，李子不急，你把该请了，才提同情些一把嘛是不？多不跟他些把等，李子不今儿去事儿多了，没他跟他不动话。孟永志、李琼妈老提成的动话，而且去慢慢忙凑等老本的，人的卢琼哥李子不李琼哥，那些舍不得动话。啊，让这不急，三正李子不急，兄弟都很等。
5: 而且进展从泥巴起着动画积极，李子不接客都请自己种些皮，管他们就是东西西送油。大家来看那百分的子了，道路多少都得，这样就前次的沙土了，开始建，我们那个整啊，过了拆迁的这等啊，拆这个几个，拆迁的阿森巴的，地从里边拆迁去的那整穷些把有了，我再算个计，前次的沙土了，你那开了比，咱们这些把等，比是团结那个建成等多少动画，路上边环卷跑了，拼多少有了。 我眼中跟隔着地车是三那个和前次的三对的团结了，跟牛人跟邻里之间有了，江苏成熟从的快就团不了团结了。 Jinnanga Mangir Varna Kilo Chintung Kili Zuoshik Kartha Kilo Chintung Thani Sarpa Kaji Tunjil Deng Nyumdik Chota Shijin Yul. Zersun Cintil Chapu Rimjik Tunjil Nyuksa Tungwa Ne Nila Kilishin Pekpinke Ngilza Rukyur Deng Kandi Tamil. Kwaakyul Cintil Chayu Kungsa Di Jindum Zhomba Unanji. Songli Kwaakyul Kili Jib Shimjik Sarpa Tila Mangal Tung Cil Chewa Deng Rimjik Dinarangwa Yangwi Jinnur Jeje Chechun Ngonsa Dobu Yobi Sojinje Ditung Yiltun Ngawin Di Manghi Kili Rikun Jintar Yarchil Deng Soba jendan jirbi nheemang gongpiljagi ku gongkawa shi yuul jisung yuul. Dalo jada dhubarin rimdilanga kong Shanghai dung jir yinlanga kongi yinlanga cintil sartul dung shimjiga sarpilja ngilwinja sartul tunzi sartjang mingi sa khyabdak shi ni. Kali dhir diin lo ngaya chetung cintil sartul dung shimjiga sarpilja ngilwindang yuul. Sojinja ditung yiltun tungtang mebar zui ni. Kali jay lohi rin shimjiga sarpilja mgadul dung kolim sultab shi ba. Tuani Yarpiljeje Dikur Shabu Gwamtab Deng Nila Kilbi Guni Nyumdik Shibarjil Ditung Ngalwen Deng Yenang Manjuk Shirbi Nyenka Nidan Ngang Selwa Deng Keliga Yenang Gwampilje Mangal Jeb Jarzar Denbu Tsig Yul Dremdil Ngal Kang Shanghai Chongchir Yenang Ngal Kang Cintil Ngal Zabiyin Renlim Chanyir Dugmyo Shinji Sangul Bar Songli Kwarjun Bisar Tuanche Nekheje Chonshil Rangjin Denbi Renlim Shiginbi Ngansi Dien Rangdanga Cintil Sartul Deng Yiltun Ngalwen Tongje Di Kelly Jeb Shamjig Sarpil Jeb Gomtub Deng Samr Sheba Deng Chab Jig Tenzir Jitin Deng Khotul Retag Domzi Jetsum Dolbi Tonglin Sok Shudi Gikur Mgdi Kelly Jeb Linyir Dikur Shabar Chabbi Cintil Ngilza Shabsha Kondun Sheba Deng Kelly Jeb Dine Rangbi Mani Yagpo Shigdan Jirwa Shijin Yul Jisung Yul Zeyang Zhongyang Akhangi Shilu Nihtung Nyetil Yibda Deng Bur Jambar Gur Tchachin Chig Deng Tchachin Anisin Bi Cintil Sartul Deng Lagzil Jirgul Jeb Ngilun Jarmi Dabji Rangjin Jeb Lagcha Lagdar Shil Jaa Chira Deng Wa Deng Siljeje Penye Jintilngang Tuanba Deng Nelmaningang Hinhun Jabdi Ngilza Tuankung Kashuk Tengkilngang Cintil Sartul Tunlijie Giku Deng Ritil Shajir Chetun Shiyule. Menghir Cintil Sartul Ngilzir Yiltun Ngilwinji Tiljur Deng. Gengengi Nipa Chulba. Marza Chumraar Jintiljeje Shukunyi Nihdul Nambashik Chiyule. Shindin Chungchir Sani Ngilza Dodum Jijiju Deng. Shivikanji Dungi To Ngansi Cintil Tunlijie Yinrang Nyamli Shekin Yagpushik Shendur Yule. Ngansi Chengik Sartul Tunli Nikh Zabji To. Jungjir Kheli Ebjil Nhoombi Tunli Laar Kirim Chenjib Sartul Manjo Thepsa Malag Trinba Deen Khorjig Mangal Di Din Rangpu Marcin Jirwa Sheeni Cintil La Manjo Nga Zam Deng Manjo Chungwa Chachi Cintil La Manjo Shendul Yopar Shee Yul Rimba Mangwi Marcin Chumrar Deen Cintil Sartul Kheli Je Linyir Dikur Shepu Gungpa Laar Jintil Ngang Mangal Diril Je Ndachur Sheejin Yul Jisung Yul Cintil Sartul La Nila Kirwi Randag Sheepa Ni Ngalca Khorig Cedin Deng Zangjir Sheepi Yuvar Pekpan ngilza suankhije bisar tuanjie nikhi la jintil ngang pendo zhin yule. Lo shabi huanjur tenbu ngang panhun yung bar zhirzar tenbu deng. Gini pensim tsobu sonju shijin yu bari le.
4: Ndgali kunipa yuya ni cib. Cie gini jake mendoan si ju ji yung chob si bar. Adawa dem bar. Jesi nang chima rong shim zhe zhe shim ji hu jim ta pi hu. Zhongmin zhe chua rin gong tuan zheng di cung dang dar na. Jacha lai kur deng zheng chua nga par hua deng. 这用你就那,不如也能把金冲特别有,而大从你的次,中民在秋节人工端正家家来库等正冲几个吧等,清次不到啊公妈等啊的那家前你来库等正冲啊你用的什么有,而这些穿车人工啦,拍车个生化的,而这些能接人工家家这等正冲啊等七个吧等,而在接人工到啊公妈等啊金冲银把的,我次不接人工家家几等正冲森拍化等。 公爷人空家恰你等正冲几七八，婆爷人空到啊公妈里家恰来库等正冲几七八你，啊家恰是等正冲几五儿盆儿有，啊家可不断七局中七四或几个段七八冬地卷几，没特别这个年纪，老的不团亲在秀等，啊今日人不下几个跟头等你，只有团亲几个辛苦忙得心巴等，啊人空盆儿会，你了吧老了不等。 老老几人工咳嗽时，家恰这些等正冲什么等，家恰俺等正冲俺盆的，下不是人工到我公面几个村里，家恰来块等正冲俺是盆有，一会儿里头空个人把的话等，转空个小道咳嗽时，家恰等等正冲俺你等，家恰这个等正冲俺盆有，第村里第次，做冷的么人工盆吃个兄弟喝辛苦，庄民在叫人工端正个到公妈等个等呢，家恰你。 来库尔登正冲啊吃个油，啊咱家等你看人工个地位装病在叫人工端正个家吃来库尔登正冲啊个盆花等。 中民在校人工端正之文啊那这个前破阶级从手等写不写人空了这个不然你瞧兄弟啊咋家等他们啊这个弟子们是人咋东西别啊这个是个多啊这个节人空养车有啊人大东啊那这个前破这个人工不是有怕谁团写不写看见人工端正你的词啊到我等不是地从等的呢啊家恰什么等正穿啊不是瓦等啊大从等的呢啊家恰雷库等正穿啊等车有啊杰克不公配不等啊今儿就用蓝坑啊人工打开才能地你啊一时门后才能注意出证券吧何效应给啊大话等本中民在校人工端正等团结不些看不见人工端正了拍车上有哪样啊你说个人工参不用于拍手拦截换住没事问可臭味金这话乐色等地团结级这不是乐劲儿人不地应啊你说个人工金疼能单比臭可就是用劲儿的就下劲吧这句啊就有
5: 大家来空的拜拜你子了大陆大当不能等比我的人家这撒空忙不是给撒空吞空等团结这乐劲儿端不是一笔你说你从过些动能的等不能拍入拍手我女来大陆大当不能等比我的人家这马前把这些生产等人中中给些动能的人等过了特勤的这等特特你特勤的森森把地地从里家车中啊等正从你拍入等等么的大外给人拍这人中他们也用这些动能的人等端不是这家车主持人有了学校生跟责任级别里找些东西把的绿气加层等立地之技术两家电比团里些东西级的给出些有了学校女从开了电杆口吧正为侧翼俺在江苏能不能等先进人穷所能江苏里头家忙着的过了姐姐跟责任里过忙不能有了公司年比六年人学校生跟责任级别里这人等人自信的阿贵的学校生等三二级了俺不没接出生你路热进旁边南半温巴等第一呢这路你懂你不理我的这个有了解决了有了上课撒克接是说你我从这群体逻辑接地从接深度撒巴都有了到我等不你等比我的上课撒克接你说你我从学动能的人疼多不是过了车车等等铁钱等天不不什么东西你等希望我生的逻辑接头学东西子了过了车车什么等铁钱而接的托门给我等这路团子接学动用接这下我怎么生有了沈阳各国空都辽中各国安子呢为了以中国等约日外的地震面块动子了我是多比帕尼这个其昨天开了学校教育的那就是你等特别的经我中能有了为了以热血腾起的等我十分腾起中国腾起期间各国都为节目大地的等话题开了见各国都为地主了你的今年你不是通的等要把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正是大屁才长，
0: 还用个人乐意巴掌，
1: 乐子有你也来用，
0: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俺们家当，地位咋疼你去比你这可硬，咋疼个你这可？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 제비 시긴저르케 차튼
1: 금메베 로케 발베 제비 응웜메 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저르 람성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库兰及其南边跟开门上啊，抵达达扎营黑木西等等呢。其实个大龙那位是生着人吧，南京呐，中营个龙城那年城是吃不来矿物跟城南接，如你星期南生西边人餐饮，南京那人餐得个做木这个板凳，严重把人请错人。

三块两几。当地如你新疆南省的林产能的新疆当地为能顿客尼国这个西欧，能顿当部苏吉那人呢也禁止那生，当然不同类配几年，能顿那尼巴，我从孟山孟出新疆街，新疆地木拉街哇，其实呢，七天能顿客拉三百个四十。

三块兰地，地处吉安的当地著名星级南门西北林场，当成的连锁。连场的个专门这个板凳，严重版的人情错档，专门正干客完的多特人。连场的个即使用看的五十年的七八年，其实呢，蒙特的让人成了么子？连场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新疆南部，参边的对地灵平安村新疆杨岩列车南过去区别，路线卡参们虽然出不去，偏见的模特中央龙城盐城几克列矿，覆盖成了多过去区别，列车现在南部新疆南。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在现在为三个独立的公共司，我那做了呀，中央农村人体机构的工，票给农村去，提人给联系里在南县去中啊，阿将给搞出去，俺的天地里在作用吧，电子文件营，中国那么做，他提人给联系里在南了，会被连接的呀，第一步卡了，给了去，欺骗弱狗的茶叶学习他，从那给欺骗这边，拉起了狗的过了呀，我这入职学习。 他听人不呀，那个女婿苦逼经济，苏贞兰国的卡路威，他人不呀，兰国东北搞不了，路不堵，经验这边那具体没用我听过话些。等马里边那段提这个卡路瓦卡几个人口切切的，肉给不下去，制作切切，鱼线都准备卡路威能力呀，苏贞兰国的培育都懂我他，新兵进驻起了几个话些。其他提这个没去钱呢，瞧我两个些银不谈，他这边钱有不及时。
1: 因为嘞，大气里面三个月内头，大气前年许多循环了。肉桂因三个月铁东卡进的，年冬季蔬菜糖，查到从年的结局困难切到运行，欺骗了亚卡亚姐，只有给联系比诈所说，给为了给桂龙给摩的就是说是。我有给桂国里欺骗肉桂给切完了滚地循环，你对于呢？大气里面三个月，陕西榆林给苏贞卡罗瓦张龙下了建立学不是。
0: 各地对空肉桂说不打那么多，山东泰安多欺骗肉桂不下去，竟然说不谈。空给我追钱了，给空榆林的银行，罗松就说松了那边，说过了卡罗瓦西了，路不图经验爬起车去，空给农民阿去打了，为了泰安多拒绝，我说山东临沂如最最切记，哪里呀？苏贞兰国的榆林多也是。张龙下一松叶了，第一步空给出国人新年落初轮怎么是？
1: 据国天呢，空马中空了，我边也是牛不适应不谈，大家大晚上了，等等，我边过了七七六三，转过去月色个多。空气，你到你咋送路呢？送，给用给结婚书，至于欺骗肉桂难学给月不谈，老大了，强用听你说怎么学给月不了些些。他听人被拿落了，欺骗肉桂难学给江苏宜兴基地南国的给卡罗瓦徐苏然给我这些不得呢。
0: 苏贞兰国的汽车东西给，每次给托盘点贵别，来最特别接了。卡罗威能没卡几了？进驻前给军旅的等给面上，安尼查到呢？苏贞兰国的给北边了，使用我了呀亲戚，安尼碰不？啊，没事，当然说的，这个苏贞兰国的补贴数据给热话学过些。但我有给贵国提这个，欺骗肉桂给吃酒的。

0: 鱼面你清不起日子的确地要原来记录文用出品嘛松东出品十九十九月景几千年上海七个三十月鱼面体穷穷起日子的要求因为龙松就做逆人挑战自己没松的错对起牛面不是阿不三月却把你记呢主要的经济出水呢他咱们龙恩就让咱们运气松时
1: 要用钱明白你用学的想你的那个嘛呢阿不用这时间明白的对面吧但是俺这明白用的明白啥叫你跟俺这明白的水军我要是在那时候的
0: 鱼面一出人前滚出去了这个他杨总你去第二年车都给两总王进去第二三天后属命来写别给三名多谈招娃秋冬去写信不是金三季给民政卡写去去这七个两站边送写别怕与你与灭他给看你中国看着等点原为去这给比赛去这金秋这个汤

0: 在你也公干不上，听见你当时三个组的天地里，中央农政院陈吉杰不来公，票给前辈你瑞，明年有主过来西北的这里，俺们在做什么到这里？听你来在哪，那么人家错呀？上海人家萝卜西北的，上海悄悄用的，我这多什么区别？那么听见呢，多些周边国的现在有不少。 龙家那个人啦，这不灵了，可巧的，三姐他们家角色，中国技工开心是一名员呢。三姐人呢，他上海研究员的人呢，这就陆军的人呢，建立创建了全部上海的路，平均两米长远。人呢，创建了几拉索营地，当给五年时，他当面深圳火车上海人，军警他三队车。
1: 人类给萝卜汤，让到让别人规定当年，女婿一个，密码重给了祖军钱一百人。三姐那叫定义，推电多，思念特别远。新业南边国大军军主办的，中共促进党部促于一百汤。石库门托安琼瓦汤，规律建议过来，立即到达马尾，车米索，龙家站台站。
0: 俺是新党文新月，新天地三郎拉扎当热度节行，中共促进党部陈素康堂，第二届国一那么堂，三郎南边人那位，怕将西出一万的，他家内地呢，那些忙不搞不起些，冲进去人那些三大系的球员，建议给北面空战党给这一，同嘛内地的必须前行。
1: 那巡三八堂、空城党、桥墩所、三级推进堂、茶馆啦，内地内是准确么些？业绩洛阳西北的内地路，建议了九六八日。中共促进党部参与电话前的，内部密接接起么呢？中共雇主初中出身内地，有阳历宁波一么堂，强度激烈接起么呢？福德里的中共促进一边参与一么人？
0: 老罗明阿家亲不呢？程有理的，空战党给这一家舅妈同忙，杨家的不准起身，年年月月说，从今天我说，三姐年年出嫁了，南街干么些，扛啥吃月吧人？年年他那许你当给陆局级老干他，日月他陆局局长你当给陆局级老的人，包庇来见你当给陆局级给俺都不出月吧的。 上海也村的三队车队，那巡村车队决定，三队通过了巡守三百几百千余。人员那家六百家人真正吃不汤，千里家也弄家家村把西北，军队岸边呢。中共促进党部陈素康给人员吃中年下来，立定几位陆军开进去帮部出来，三队人员家六百人能多吃不汤。 上海三级人力级三队战斗团，各批不跑到别个团，从大宁波团三级人员你两队顶上团，三队人心级村把前边，三级人力的先级干部七十团，闽南团跑到宁波出来吧人。

南洋野外美味露露皮巴塔上海路特别西巴藏布达秋西巴有几根西巴西东国家你就自己露西巴说你为露地大人了呀上海的顶座托行大概门为日在藏区卡其端地许努措包围陆军了军用巴千年浪最恶秀票千余黄埔藏布的北边苏州桥里农民的下头冲击的地位可以给你求救人救心于藏章及七零镇西头七东国家国际合作的准备上海比拉所在女路库尔干西库松决定及吉林头交给前生把他冲米他越过那么了苏州藏布第二生把他谈的捏住决心于把这杨府藏章头跑过我们追个中国尼日苏联人类及帕尔江给你作为南华下用的月了内地若文件人不去所着他罗顿所着虽然所着说中国米利苏联及同马就拉给国族势力苏州全章图中国米利马在吹过的其他所着同马堂新别开大所着同马母酒所着同马吹过的团结出在所着说忙不起月吧这推移军队出，团内只有人不缺乏但吃不进，团内人不民用我是参下过他，张长都预备出过他，苏杭、浙江、沙阳参下去，出没去错啊呀，打的准有把力，密码也冲击了密码一准，密码也冲击了密码了偏，送给集团的十九缺乏他，十九集团的送给前进，你为罗先生。藏布集团超级接班了，接力第二年为争取人体制度签约，上海创建的南北厅三百九十八人。云江集选体村民每个家庭都配一天，超过三百比例的元素。文件及相台信息所在地，杨浦藏政及密码创建的组织全国针对抗都九十八团。文件及远东大街所在持续及团结七十二个体。澳门咖啡康都出了月，黄标梅两个前女子，一个身边说的酒店吧贴，他的米座机看别，上海业绩他是第二所出了月吧人。乔唐木贴，出名龙叔酒家的朋友贴，龙送出他个人来酒店听送七百钱。苏州桥天，哪吒打了哪关呢？人们打结巴求了心，娘们桥主前进，邱家了忙都对的，江道给清平都求了远。邱道只那么对别，出阵七股天涯，一往超市西都求了一眼。藏布吉达桥几个珍珠前进，人类以多数以创建了水族再有人。上海路他有一细菌气血糖吃了藏血日本去接机是公民所谓的日数多位张元协把了罗西人送去人心的娘子切的从来撒江给情侣他两个那么在约配度穷为罗居所谓你家送去送你约别徐慧恒那样拉出口去解决了穷人切把电影上海娘子我们的抗力我把切一把一样沙水节参数万天文国七路所谓出作所罗为清清都出行宁苏前边武冈托干了南阳推进恩济点边越过了芒布西左门内提高了哈江出去推步一把之培中给陆剧所谓月色切东加面恶军啊接他托干松东加面军去推啊年久的松中给追狼松着古就口中他年久的松中给冲凶你定个住陆剧人类的原种可以洗不洗不洗接了上海也不大他随即年久的抗力在于南南给英帝的北边上海北最抗给下岗土闽南给闽南推给那些体别老给建筑了新错过他秋地村长给别刚亚学的村金别刚土小别你选他广州曾经了四千个月吧之，从几几年了，干嘛就他创造了干嘛就俺西北，即便人类让我西北产的出什么他，这里看他，那个看，全国三对一这些天，人心一去做所出月经，
上海丁在相对抗体不得其里年分过西北丁丁清木堂万年下面自在抗堂不能给通关北不得其里日子加大个给人们三句你等人的平均让地所出于爬大藏不及个区别普通自在抗体而以大都会丁在相对抗体起来用为推举给结果的西北丁丁堂四面起 天津丁在相对抗体里面，就在进入它积极密度多、生物为艰难度培育别，如果偏干错了样，那么密集不行，得有原因。中华医学里给中共出席西北举人出，上海丁在相对抗体。 即使了中国社会西北，那在东西针对及针对日本的宋子堂两柱西北旗，那在东西针对前边，如果了偏干错了呀，中国人。

tu che di. Long nga tong kong ki di ju mi yu yi xi bi ki wu dong lar yang ngun bar che yu. Ru gu yi ge ta, za gu yi ge, li je ge ngu bu chi ri. Qin gi rab ge su ba ta, han gi rab ge za li bu che. Shanghai, feng xian din zai xiam zhu kang du zong yu jin. Ru gu yi ge di, zhong gu ge yi ri ngu bi lu dim dun xi ba ti. Min nam la, long dong zha ge wei ge yi ge zi ba ju xin yu la. 中华以西里给基于基金塔军民级别解读恶魔的签约人员日日里中华以西边以定时被南端永足的前进铁锤呢人类给落到结一把地电在相聚康塔你在康卡给其那头参加西西级别的末那里他是冲击的人类给人民去且不得吞把提议国际塔 三对空洋界银白冲击机开局特别动了他人类给六部电动动画密码冲击机多些能力到了这些点上海以基座人路停入建议业绩冲击的全部抗战啊组织前年实际三百军界没办法对行局把人 真不错 听的，每节有主歌的旋律在续唱，你在演出当中中学到这里，连接两个就连接什么托起，连接秋天结果。

0: 现在我们当这里还讲的在进行军队的嘛，从全部清掉的。你们呢？大多把这个把做金刀变成把了，对吧？这个杀鸡炖到云南这，小料用不杀呀？云南这对对干了，把做这个，等
1: 看
0: 这
1: 过头的。
0: 用过头头的，等这用过的。但得上个来生，他这个忙做，累的这个来生，他300遍运的嘛，说累的，他米压着亲戚。把做3批鸡呀，云南这，这个种族级别全部变交给云南了，对吧？这个兄弟鸡呀，云南这都做干呀，你没得钱，还讲给你们都亲不亲戚，要是来亲。
1: 没事，老了，自己看人家种族低的，我这个家里人就农民配合吧。对，农老爷自己种族也南北云南这个，自己满足给拉布里亚那样给白下来，是吧？变交都是压力也绝对的，看人家生的民族可能都。
0: 自己年迈的初阶段的，他当地的单位呢，好像给他军队的么说清不清楚，他当地几多个小小兵呢，好像给他忙着记不赢吧，年迈的忙着，他年迈没刚挨打了就，他头上个是忙着干过了几个，他哪吒么就不知道讲了钱，哎，身边几个身边没有的这，他几个对个哎那里说说对吧，忍住云南的秋老云南的干过了他身边没有。我都是讲的嘞，这个好像给他你们他们人均多钱都好像给他这个，
1: 基本上
0: 基本上三三了去，他这个拿啥交通这么交了钱呢？你这个这他都是基本用呀，都是干的是呢，养大为四句呀，我当给养大为我这个他这个在交四句都是呢，呀我送他这个满足参谋了个这个，当给干的是呢，
1: 各地里也
0: 各地
1: 三
0: 里这个三句几还难着，各地错都不起呀，等这个呀，这个。年迈的嘛，这三个人是呢，像个三六个人，人多的嘛，说清不清些。
1: 来是老了，那做重庆那了，但是他那如果给团队配件耽误了吧？这里呀，但是另一个单位发配件，他那边给，但是这里呀，俺那老的就是呢，出钱给，这是我吧？出钱重庆的，出钱都着急嘛，贴着起活了吧？第一趟的结束呢，第一重庆所有呀，你就用起活了呗？要么你去七六年公司，电力局公司，他你们来起活了，肯定是。
0: 那当地原先那个人做种族级别呀，你讲几个嘞？那第一那老个嘞是呢，出钱给也有吧？那你另个那样有吧？大概那些个呀，这个小娃的学过像小队姐姐，那你酒店大多这些干过有嘞？
1: 那是老了，第一季我那做60遍编剧。

0: 重叠五日时里土新鲜重组着吧朝路天涌村什么穷行第六空气三恰顿中安农土索教千年秋日索擦电波塔苦人电别点连千余着不朝路天际四兄弟前期卡起扩顿切不塔人一期卡起彻底千余秋子参照把你砸塌了年速的就不塔多数速的就不提音别再也不给那新年农路下细街头西区区科斯预备谈三恰当年预备错我年日行落地入着行度这些不是第六基地出租参照人西林国里社区区南斯帕松西季间区日电杂谈区德西策林马拉超永年就有个组行松高江错塔明明能去看到巴林区国西三位区德西策林塔尼中康成名明年国西接触是德国托当区求得独立前的在了我同村人他期望俺了超用他桂南街西侧间接去托当松江温州前列推托托在这基础了德西策林他这个去出错为七九十十中康拉水年去了崔八姐前的在他了年名松江他前日谈吞别特区拉达尔球员长西地球电波扩展前语德西策林去正西三十零文班年为龙儿一人西林国里社区杂谈区我给贴在提外面龙儿里家前常出差过托了清不谈对里现在送为独菜谈在这某时吞在电边岸盘瓦先局谈其局杂谈区家军军团岸冲突清吧杂谈区地位中康女伯超永年老师穷我解释还了所以出租参照过你批给参切不是明白杂谈区对菜托为批给了女婿说不谈女不追其意是现今况其三年提给前日谈吞别开发前期出租参照不谈年明中看恰给科室日点前期撒空用德国托当前期出对居住那么久在谈期中看拉索谈壮烈出居人不壮不不白出居者出送年间用完立足穷于极限于不是天内天给你过去土路居行落水先天别贫穷期落水批给了吞金叫我是快把提三手呢AI 居民研究推入三边观察天给观看上那你没特别努力研究把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研究区别的前三度歌手天涯西子重叠上海翠电落天南界落千托落么翠上海南界看年古永为到我西京期切日贴地期年浪了电机这次切别七夕谈叠在家求别协同说不送年江西地角起不出落么拼作普及期江西了电年那帮托期一个切入轻松西个村亲笔写语西子重叠上海翠电落这儿南界落千措不提三推落千给南屯推送措施模式天尼落水先点别促进南别培根记录举行别尊前别对人心点事你懂家密就住落落水先点别促进南别培根列队门数别个储存基金改革列储别促不卡唐不培土里落举行培根基金你懂阿的哈怎么去至于浪子团队前年落着进出你身心了卡点肉根前的我去别得给康中三对六岁那么提先定年让定了口语他是毕竟崔的六经济旅程唐途那么崔说别熟悉地谈才能崔的马切空气彻底起行起六节旅程唐途各个培育旅程几根张千谈崔云无疑毕竟从金门头过去与云六兄弟旅程几根东小谈念度正确了崔的起行语旅程看给强外所大大独立正确做不谈那么苍面六七马切空冷度都语基金催于为以我立起罗列托年罗面应起拍摄所起城市大型图城市体大起罗面数据地摊捏出铁杆新不马色罗前垂直基金基金捏出我有了十数年六七个南屯塔规矩的书籍立志切度及送于不是罗居人罗虽培根通过了地年培给罗素六七成经济了穷举得被批给穷行举南间起经济铁东塔几个年期六千塔查到六十所期求得借的卡点培根申请塔重叠期比例塔查见六千温泉期六七度西塔曾经通过三段六康图九个月你懂你是真意罗年送 ཁྱི ཕྱོགས ཐེན སོམ ཆེ པེ ཉམ ཡོང ལེ ཁོང ལ ལོབ སུ ཕུ གྱོར ཆེ གབ ཤེན ལ དེན པ ནས རང ལ དེན པའི ཕར ངོན ཅི གུན དོ ཆུང དེ ཕུ ལ ནམ ཡ ནས ཐོ པེ ཕུ ཆུང གི གེན གི པོང ཁ ཅི དུ གུ པེ ཉོང ཚོར སམ ཆུང ཡུ ངོས ཁམ གི གེན ཆེན ཡུ སིན ཁི གུན དེན གི ལོབ ཅི ལེ ཐུ ཡ པོ ཏུ པ ཐ ཐུ ཆུང ས ནས ཐེ གེ གི གེན གི ནི ཆི གི ལོབ ཤི ཆེ གོ པེ སིན པེ དུ ལོབ ཆེན ཐ ཆེ ཆི ཅེ དུ ལོབ ཆེན ཡན པ སོ ཁི ལོབ ཅི ཐབ ལམ ཅེ ནས ཚོ པེ ངོས ཁམ ལོབ ཅི གི ཆུ ཅེ ཐོ ལ དང ཡུ qīn yu, xīn qī, pio gyōr qī tīn shī ngā lō, sāne tī gī chā chī gī gīn shī yu. Zō wō kōng zō lōb qīn chā chī gī tāp shī tā. Lōb qī tō tām kī nyam nyōng, lōb shī kī sām chō sō lōb nē, kōng zō tā nyam tū, sāne tī gī lō mār chāng bē lōb qī qī tā, chā chā shī cū shī qī gī yu, jī jū bā tā. Tī nī, qīn yu xīn qī, gyūn dīn lē gā yī lā, pio gyōr gī gīn tōng chā māng bū, gyūn dīn lē gā yā shī. Lo ju rin, pui gyor gigen ta, ro gyor cha yu ki, gigen som tong zam, cha di cheba ta, lup chi chokpa ni dil ha zam le, ro chi cheba ma se. Ro gyor cha yu lop tu ting chung ki, gigen ni dong dung gil ha zam, ro gyor xin qin ta chong gil tu, le ne zhong dar che be, lop su xin den be, chok chi nam be, pui gyor ki pui le, nam ya ne be, gang zin gigen bong ka chi du yu. ཁྱི དང ར སླ ར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1: AI
0: 去明年去去上下边我查天给观看上那你没特别牛气念准吧
1: AI 这么一
0: kirani 念念准学别的前三个人 天呀明星别空 上海各级操作基金体降到北京军队批改操心操心 上海滩吉林李宁街区江道北站建筑排检严重结果作业。吉林桃园区统计塔大连出口排队作业。上海出口可能接口江道各村的团队或者是被浙南山东土坝采购时。我这前边是呢。上海滩吉林李宁街三年松溪人文区二七十日采购时从业。 青春方针期给客人别讲到北京编制排检注意上海老街区吉林区龙塘为今晚街区天空立起点呢桃林讲到各区南昌准备时明儿南站提团结跨区军队点不穷呢讲到北京编制排检是不团队区门市点不定于吉林呢团别讲到各群体橄榄区大连出口娃娃塘提排队作业里出穷期
2: 切去这句我在出行时期内小区出去给出栏区发酵素局不谈另外你二家苏军草白推个仓位所真麻辣了店内集队作业谈这句规矩里都切的抢救去将到团队谈下日出去给操到建制创业进场给排队店内做准头此块西北扫镇女起独进了第一个切就是将到各村上海出个数角起 上海出口草坪七来进去出给李竹塘江道北站看南小区麻辣的店内他呢看南过去李竹切就是上海重庆郑州委员县刚参加七镇区出站巡捕王大群去抢下社区内上海牌地域地层去行情塔重庆周围两面蓝水村内江道北站建制牌检去冷天西部团结塔建制
3: 昨夜看南街下东土边团来这趟西部归地当地出给江道北站扩展麻辣推送超市的那趟上海各级操作基金的那期江道田勇超越了人地参与扩了地拖了没通知了解决咱们策划给些月先当民主委其他人体外家配度穷 所是南北托年着居他所是南北托年艰苦了所是南北托年酿酒
2: 소스 남비토니 타즈 소스 남비토니 가시 소스 남비토니 북두 문규르치도 비붕치 케단 냠도 중국디니 저니기 남비토니 티럽제 문두 유월치 중국 남비 티럽제 中国南北界的北部前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终秀，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立功给破解金南一。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种吃炖韭菜，六种吃野鸡油菜，六种吃菜。
3: 在现在为陈卓林杰供干么事啊？ 前两年，唐德生活作业题呢，中央农村人民基金会公益培养陈兰桃国际学别六种团队级别，取得了成绩。俺听人给李陈做讲授，并不加注意。 天地里在那，国别母体节那么灵感错了。习近平给土特产品中国开卷点别，制造人力工别六种集团协不来。但经过这活动，请大家结合全国性，请用拉大的结果别告诉，人别性国际学院别那么灵感错，土特产品生产能够了，告诉说。 当经过这活动，请大家结合全国性，请用拉大的结果别过了，我这水平呢？巧用呢？请大家结合全国团结体，也不行，主动面了，吃穿了。人家其实呢，看着样大不是移民团，确实给看的羞怯没几的一回事。那其实刚认识呢，当当请我给这碗文件堂写到样大吧，结果也的是。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电脑话了。 当当，清白跟这娃呢，早晚有别那段时间了，他就也不穷了，清穷他不谈，当他话，结个他不再用个这了，他就也不么穷不赢了，清穷也不谈，当也不，结个也不再用个些。至少人路给清穷给，你把都当跟过去清穷结过了，当跟过去呢，你把都至少人路给清穷了，点过不些。
4: 让给都村民当跟对团他迷茫跟对路，结局给村村是赢不谈。当给迷茫了过去接的，责任当责任担别不接不谈。当给迷茫了过去接的，责任当责任拉他接吧。当了任意给你把多，责任当责任给开工说，结果别怪的。第二，当给过去多票给村村是谁？当当责任你谈，当给过去当承担的结局永久年龄才退结局谁？
3: 第二，当今国际活动，承担的结构强大，承担了大钱呢，新的迷茫给人群长大，我们就是大钱不是接头不谈，新的结构当制造错啊，承担监督有啊了，鼓励明白了，规定统统不是。巧用呢，承担的结构强大了，规定统一的，当今国际了训练团累积起来了，偏到有不谈，当今西江国内沙田都懂我谈，当今西江经济主办了，偏到有不是一不来。
4: 当今国际两面都懂我谈，他呢有鬼懂我谈，开来密切把你点来没用。明了嘞，当七个这一谈，七个这接不得别人就完全不得你，确实给你个是应不谈。西门主编清晰解释，民用些这个清晰的追究高问题，现实不么谈，可是那么社会表达了当今国际当清穷人，咔咔接近，严打龙三不谈。
3: 就他了，当今国际开来密切性，没法动为命运主持些。俺说当七个这一趟，七个这这边那段天，西门主把这些说完呢，当你西江给恰进西营边关呢，写不谈；当给西江国内当国际给国内给关呢，写不赢。等是珍珠卡当国际来接不说说了，接着都去呢写呢，你把都责任当责任了，公股当自送收过不来。
4: 当银色呢，人家对没瞧不谈，当跟过去你没给人问呢，当给亲戚谈，忘给亲人，你瞧亲家姐姐别，看样子真没瞧不是。人不看给当真做谈，人不看给过去了解罢了，吃穿不赢了。我这他就接过问你，忘这七个事，亲七个人这边那段的赢了，听你新主编，请你请示。 人不看给当真做谈，人不看给过去了解别，哪个忘着你？
3: 当当迷茫给在我赢不他特别空我演员观念错个有不了看个今年给穷街都绝瞧不起满意呢金中老头起个的早晚绝绝给特别绝的往着科学给这个人家关心人归了送归不他苏西给接近定义怎么接近了怎么特别接近给切不破年不起我们这接头不起回当给古迹群众七八年不及咱们一把了你把都当给亲族人估计他亲大人眼里呢亲近了给不久那提的亲松界这边定给其他同文款当给超用呢亲大人给个不久了极度极久给估计七八了熟能给不起当给估计你亲大人给个不久为苦力没用他超所说了老大人他亲不用就眼里定的结果不他当给亲大人给个不久为估计七八女不他求在群众没把了托的同款침다라 계급경화타 침다라 시원경화 침다라 신진체바체 지교체급타 당기 경영라 직동타 초경지리 툰조체바티 미마 투조타 시슝 시즈 다실리콘 지주리콘 십주리콘 제기 침로다 전진다라 기능룹진 레가베와타 지교체괴신 당기 미마란 구치체데 저팀단 저팀 덴뱁체바티 정의기 예바르도 저팀단 저팀기 켜공수 제고 배워다 지교를 제고요. 당긴 돌로다 팀고기 리림 규디 계급긴 돌로로 교르케부터 당 전주기 원조 제피 외미 강디 팀고기 리림 규디 계급다 시완 리군기 구지미나라 교르케보 계급기 시완 리군라 데네 당기 계급다 지소랑 구지 지교 라다르 제케보 망조 지도 남루기 자된 따라 계급기 왕자 송경타 当用当借用给团队机构的送供及开不接机关。巧用呢清大的几个讲话的年半多估计来接不接别各在用些点真款。按照当期清做了估计他清大了年龄清真了解决了那天的清送接接不能做人不靠近估计来接别是不是解决他来个局的团心我就接不应别控制地团他确实家具建立巧用的清大的结构中的规定中的尺寸呢对你还将全部定不实施。估计来这边你把都内提的清用公股的这清了规训结构不它这清协调它这清了你把你关心这清自送的清用送给结构了清用十年的清大的乔安主规了清用给三角的清用结当团的求决设备的配给了规定。给我动作定令松江街这边远大母体内切入东国清子清江清松清绝这个美国街的家居外的团内至少用的内体的至少人路的清江人都特别动的至少人路的清江人内组成起吧明白忙说的这清了人他们的空谷的拉上南大的天门技术把面切入街街的迷茫用几所人路给听用了拉萨南大给提古之前他让到啊自送修行落点有没给送给之前结束有若的结果今天要那么领给做了结果特区给马拉他你不是之前做可别过了我的视频呢계급동대니남양변조단막된투몽기진율의투변제우시변조조전티계송조전기시제의갭대입니다계송조전니장계팅접챈도교로에특주기원견인라계송도표티변조롱의도탄참부인괴디대련도나변조단지소폐개용화라도단텐비텐자기긴송튼저지미도부시제잔예바르토계급기지고특주난도폐계단텐차초니가르다도치고바타변조조준다계송조준라체리단튼바라지교르기차르고체고라시경알레체와타지방알레토와추세알레토와체기토니망망냠제용와라구데동구여시텐데제비나변조르폐계동다보조타변조르츠리구르체바라구데동와라펜도유바타계급기먹추기방에톱쇼타계송톱쇼체르동와라펜도이나여시망망냠제한폐계동기티계급다르게동회체덥다먹붕똥댄동조준체비특주인부타대미유티나시지젠기계급기특주기말라타누번조준체체 계급기 캡콘카기 탑주기 괴바 시지젠도 냠제타 탑주기 통고 시지젠도 지지 탑주기 도부슈 시지젠도 괴죄체 림시 원주체기 되시 마마 냠제 약잠타 교잠가 베체 계급기 외테네 마마 냠제가 폐게 용와라 구대 동회 지큐르긴 구치다 먹본단 산에 튠주 괴군난지 튠구 냠주제기 람순주부타 māngmā ñamchā yōngwē zhāngzhū tōtāng mālū mālā jē tūsāng tūtāng jē dāgīn cāngshīng kēpkōng mālā pēnzhā chē wē māngmā ñamchā tīngsab ngā pēkē yōngwē nēdāng shīng nē chūngkū kio shī. Mākbōnggī jīsōgī bīdā tūngkōng tā ngā rūyōn zhūmchā yō cē bēchū jē kēpā chē kō tā. Gēsōng mākbōnggīn zhū chūng tē bēnzhū tāng jīsō pēkē tōng wē mālā nāng tō ñamchā ngā lē tāmchā yōngwā shī kō. Sanayi ki bianchoron zhukchun chebi chuedu, gyesung ki kwego lagdar che kwebata. Rangto nga bianchor ki kwechui likchi chegyu te, gyesung ki kwechui tuyusang tutungu ta, si tuyumbara jikyuri ne chegu yorsi. Mama nyamche ni kyebgon yangshin si gyun che la nangdun mawa si songza, ngebardu zonay kyebgon la mikde che shuk dun kwebata. Mama nyamche ki nenzhen lecha ta, builik lecha ine zhuku yorsi. Mengshi jikun zhukchun ta, gyesung cenze so le, go chun tikche nyotub, xin dien minna so kyun, mokbong gin gyesung jizo chendu gyurwa so, kyabgong gi, mangma nyamze la pa nge topshu chenpo denpe, sak zhanggi tungkong chukbor tongwa ta, go ju yagwa che kwe bata, pa zhanggi tungkong kuchi yagwa che kwe. Topchu chenze gi kyezen sarba zuylen che bar mingne, suygun kyabgong gi nyamze ne, sardar kyabgong gi nyamze so, kyage che bar gwede tongwa ta, kyazu ta, bar nang, 자야 처친 경우 누공 서버라 소비 개봉기 속신도 교비 전전누바 토르단제 초만 시지다 튼조롱 안 구비 총경아 폐계제 용외 서다르 개봉소 냠쟁아 폐계 용외 남시 차버지고 요시 난저 먹부니 미망기 먹부니부터 난저 계속니 망용기 계속인베 계속롭소로 쇼는 캬고부터 망용기 계송기 도시에 체로 다한테 계송라 심고르타 계송라 가신 계송 조춘 계송 송경체 체브니 지소 용기 삼륜문진 직튼타 장도기 자주든 교로라 치고기어시 계송 꾸롱마라 투상도 다한체 도반된라 사신 덴베 팅럽기 탄참다 갸조 큰인 숨기 고송 조춘 후다 체브타 māo mokchūki kēgā lēntūbi gēsōngi pāngiē tūpshū chēr tōnggū. Mokshī wār tā, māngmā wār kī tūnjī nī kēgab tōmchūr kēgū tā, mokbūng tōmdēn yōnggū ngī kī jī gyūr ngūngyūr chēbē chēpsī kī gēnsōng gēchēn shīkshī. Mā kī māngla gāshēn chēbā tā, māng kī māngla zikūr chēbē sījīn tēnbē sūgyūn shūk chēnbē tārbē tōngwa tā. Mokshī wār tā, māngmā wār kī mīngyūr tōchī chā dēbīyōn chēwā sām mī chēpā rā kōngbē tā chē. Chungui pungdun ta, mokbun domtengi pungdun ngunjur chi chi, dupshu chenpo jikchi chiku kiyoshi. Hineya nabalingye tsoro, mege yongsu jikyur yungkyu ni, Zhonghua Miriki keben nasa yin shibli, kikab chikla lamlu nyi ni, Chungui kechun tenbe chito rinlu ki, sardu lopchen shi yinbe korla, ngoda shubi na. Kegab chigla lamlu nyi ni, kegab ki shizi kechu shi yinshin. Tini, jikyur ki kegab nangui duwa, kegab ki jikshi zooro, chiso rinlu ki lamlu lagdar chibata. Segui cheta para, chimdara maze rinlu ki lamlu lagdar chibatishi. Tini, ngar chung manyongwe sardu rinshin tenbe chasha chi yinbata, ngwenche ki minri ki chepsi lalain chwe, tenne chungyong meb shikshi. Kegab chigla lamlu nyi ki, lopchi kongbatara, Shanggang dan Aomun Shiwen han chilo chungwe lugyu todu shorwe sacha chilin chigaba ngebardu chagwe tamzin chibi ngeswe ti gyuru si. Kigab chigla lamlu nyin hi chungwe giji chizo ki netun tiri takju chibar dunbi samshi sarba tan chushi sarba

0: 我以昼夜拍鱼，
1: 我以昼夜拍鱼。
2: 今年节工看不上，下午了我以昼夜拍鱼时被七日里前生那个人，第二天起来在那块别家去生着南巴了。他爹忙出七十三八块，拿出两张摊上玉龙给钱，那个社会呢创建了有了罗志人。从那创建的边角当制作配件过去占领食堂，哥们做金土角，团结新余的呈现。我的社会接着转去，新做开去，这股苏州麻辣来团了，贵在当过去南团开几股的血液。下面谈到，他在孟州七十三八块，拿出来场，谈上玉龙季节。那个社会呢创建了有了罗主任，从那创建的边角当制作配件过去占领的我这学员。
3: 南卡木心堂，
4: 你为朝心江，
3: 全部唐心脏，
4: 日龙制度点，
3: 那点呢？哪里最为欢迎？
2: 当个朝廷交接把朝村堂，那会儿多年有老主人，从那创建起，积极书记习近平起。会议连同国企组团去前塘，投入设备等的培训资助，拿到团结定时彩的，为这个团塘壮年创建了聚落。他带着孟州所的各自创业中心，并将当制作配件了陆军人心的破旧创业。他家培养员中的投入设备，他将他带着孟州的别段创建起一边，三段团长创建重重村内，那么三间的团内，培下了团长组第二年月。他送堂为着唐山给为着九年你同九顿楼做那总用为着同年为不为那给陆剧别的九之月他家

现在我们说，听见公安三，他那个男主先过做个李先的呢，俺做中央农村人听，几个利空，配给陈龙头两个的水边，前六个在李先时，天然气的钱哪里呢？年里啊，卡带配给特区三块钱，六岁恰下，养我大大配水边，安徽一卡带配给里，三头六斤水娘头不有呗，各种各种小鱼。

0: 各级录林细节加注呢，准备各位远点录林，真的不错。他的三七八年，专门嘛跟着录制来问题，才能够这里再见。
1: 太阳，第六落足起来那边，别么努比，小牛皮。做这个的人呢，一个牛看日日难不出新鲜事。到我出边六星沟里呀，让我唱给村民唱，村民唱的六种曲，六人西边六弯曲，吉翁青年永远日日轮不得他，他也不有本难个有劲。我说他吃了呀，吃不呢，对于人不稀的，个个有嘛事。六块那里还讲温馨，他那小妹一个职位。这么多苦就要骂谁？安徽一超过全球错，开去培育起南洋，我不以南西一个苦要谁？别们落魄，安徽里啊中央要骂谁？跟来去录制个里啊，啥一出，当着吉林去，巴尔丹那么骂谁？朝阿新别，土不扬，我最难遇别。今朝出回安徽里啊金别，千古扬，偏起。巴尔坦我最多丢脸穷些事光是起起的车位经理啊别么努力三路西单街开始开出漂亮用了这么说你也可能错呀车库在哪里啊到我车脚机看你去图一个个是车位事罗西空里啊别么努力路中这么太阴的给一起绝不要不贴咱们车图不明事提对公个银子老看哪里啊，长木有别，可别因呢，那个普通人有咱们专业，只有可别接了呀。新年因呢，有个松节，一个因的吃个是。接说老看他，除了家里因的干有别，可把呀，空气是加不定呢。你到老看哪里啊，立人心，俺里啊，除了家里里啊，那个日常钱呢，提出去做我几个是。就了你都改名你这种绿龙国羊罗看起罗准羊沙巴姐姐罗为娘不灵的口语别米一呢点呢出个没有事出来吃鱼脏出过去苏博也出苦学的心里羊绿里也不会有事罗看的他是出过错年点俺罗准颜色疼罗代表俺里呀一个吃啥也就有事更多切续穷死的呢我对象陆军也不是，就了你都给你三个女，到我出发呀，从西皮陆军接军接军南昌里呀，是不是吉林土街？你住陆军老林丁西堂，接军前几期吕杰堂最贵的出个是，这届南沙也交的呢，恐怕谈不赢呀，提来刚刚继续的呢，跟来去出街吐了大牙的了下。村民从陆军里啊，来年卡些里呢，米卡他为先请你，军队年年有事啦，就在头位给人提外讲，管不起那事。再提个给人里啊，我们去陆军都是谈，吃得那边的呢，卡子亏肚去，那段时间就有事。安徽一陪着那段暑假去天天里啊，女婿亲不赢的都有事。就了你都改名你监狱到我西边从没去更新几年中年安徽一给我六千里啊退役到我自身去新竹十九七八当月时年里啊给我六千里啊几对六千年不谈天天三年去学到陆军一年扎也那陆军堂学到普军康健里啊六千年八个月时跟这些男人困住这些事安徽年七六百千里啊，空气是你去给予六千车档，力速档能行。六千是车草为千里啊，空给伊能拉着错干么就这节，将么他别就娃也定节，一股年通回人那不伊能就土就过时。从给去给人去吃顿汤，多吃两顿节，出不错也六千车的七月年。沙托也代表出村人以那些三个钱包也点击六千人的车的这个月季跟这些拉起学学浪浪起牛鬼将钱里就给我谈空给先去其他生意里啊真是去呢就是个月嘛是 提炼安全生意谈产别特别是呢才贵些损失机错期都修干落边期巧也难修有的就了你都干米你先个路到我就去拍呀安徽一起来西起从面中期落水宽度了国旗就一能先的就有时哈兰推举提南安徽新机器培育列团书个卡过别 初面列团促进期日南吉利西居拉赞具体曾经我国对象陆琼期刚刚预备拉着你十三个来这些事昆曲别具前年西就控制去把前面呢其所与美兵都错呀偏头被密西七度级拉着错呀大多西所能够是该在地南团家前样出过去牛康日日一呢新这家先有事 别们努比铁顿哈马库扬滚嘎洛康出行罗维奇米利亚米努巴马西跟来去陆镇南维格里亚安徽以陆镇街道感谢伊能乐巴塞布新国时人一起安徽以超过穷穷两天别趁一天呢跟来去贵镇南维拉丹地位起居恰谢行不是可别一个修电影呢跟来去大度 每日我们住住长嘛金餐几日几送给予平均他身上按住金餐几期每一年不多几十四万七八马西金餐几级别应住体能先来我们求他他提出了他都做妹妹去日暮西干吃有时现在那么错光两个人出现出体能还得培育了特殊三部成
2: 六岁恰恰养我大大的片西边安徽一卡带培育了三头六千岁年推博呀有如为国体时想不想平均老重启密西六岁六岁基因归三区中来起出国文化呀下周能不能被国体新能时听呀平壤军中老重启密西六岁六岁下周六千个里呀跟归三区中来起
1: 拉扎区拉内区街下周等得为呢家都有几个月前拉扎区一年听团给咱们讲讲头痛也不提咱们新的秘密一年过三区中来去我们个人呢拉扎区拉内区街养家听几乐过他的一年也不心松会路面东东里总当问不谈工作区中来去我东年一年总当出行
2: 拉扎区国里呢几几难解对别提供一的真能够是就了你等改密准备是落了呀古山区中拉六千年六百千地六个长期期六千时期一一个人来个月是就了你等改密住落了呀六个长期密些六所六只一呢这不做七八堂几个一呢扩开七八天时古山区中来给提过通完呢真路民用是月平呢 之前呢，你也准备是三节。迷茫不稀奇，密些六岁六岁出个错哩呢，六岁七开不预备是，这些为呢，古山区中来去，出个明朝啊天南里呀，老土的呢，新的月桂，六岁七桂节，落他白塔基呢，来年九月是段休节，以前呢休不是，提到古山区中来去。 湖南长沙重启期，密些六岁六张也配件。罗记人里啊，连续空气所中谈的难行，所中期三个糖果店呀，空里啊，刚刚拆的，拉得糖，龙记密些不嘛些，密些六岁特别是几间，新能够有嘛些？一年过上去就来去，把俺密些把伊呢，你们所中六张也不谈。
1: 光木一呢，拉得一呢，上中南街，西瓜也得接，样样壮大能过时。天气起落几级数，空气哈冷，直直透过棉板，七度八九月时。所中茶几，七落几，来有日许南，古山七中来去，人一去，各处陆林出这棉板快预备，拉这空里呀，下周陆这一呢，估计就是。 天堂坡下周落进错别沟里呀，古山区中来一，这周起简单七岁岁狗的样，出过哪里呀？出过草坪呢？从那康阳、麦琼浪、 跟前提呢，光去那位推个面试，给几码天，光去人家前面给你，自己讲什么图啦，光从瑞阳通水，土巴人呢就过些心态就是，天气过上去就来去，这追去占土两边出个南，这追去德国查古西去查古人呢，有话通话是，光去路不土，出个问不去。 杨春去德国西部人的草图不行，有时天天空气这吹新气，邦杰里亚焦瓦糖，气温南刚进土人的冷水就接，更提起瑞阳去德国草瓦签约时，贵山区人来去特通，拉到卡瓦去，老屋里天街，杨春对不糖，天幕地板，邦杰里亚德街，德国穷都住地。 德国两新年，下周等到日日新岁月堂，前几天我就来新年一呢，前几我才进中药时，古山区中来堂出去，给用王不云进去，就在宁城、格尼去，农具正规去下周进都南，对门儿安堂不拉那药时，出过南，前早去开地套再不买些，特东毕竟堂安徽重庆所算。
2: 差不多七八个月时，他在鼓山区中来去江边，出过文物仓嘛，得了俺老大几妈妈些。出过卡几年，我是参加去下周七来了呀，有春节、摩托、普通、团年宴，才不是。鼓山区中来去，熊来着急点了呀。大官人呢，我不你下月不的，样样点呢，宁波约会，中国来的谈，今朝用去出过去，两百提不是。 这把南气出过去，空气，差不多也能谈不过些，总但热度也能温过些。老百姓过山区中来去，露出三百卡热热心素心热些，拍拍背，等到第一呢，空气温素，天就这个是乐观的样。俺就是不，出过来过年春节，阳塘街头呢，热心热些啦。
3: 最难的呀，俺母头究竟是在鼓山区中来去，罗定居民啊，推大都送我时，想着那么做，光两个人去先出天呢，贫穷老穷开，每些老鼠老宅几个鼓山区中来去，出个问白呀，下周一能来别个天时。
4: 婆婆，提前让你阿姆拉里亚给进安扎去宿舍去，给最最阿有。
5: 俺去罗里亚，俺从这个来去，第三说能吃着水果啊。
6: 俺的爸妈尼，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土给开发又被收了许多。
7: 阿姆拉，既然你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5: 俺们抢不给不进，你们开些钱数，一年让新宅钱有三间，让了了没？
6: 俺的爸妈尼，创业的几年有呢？俺最怕了呀，土给开发了，你们开些又被哪万多？
5: 爸妈谈，你给俺们就去吧了，土给开发了，可难用。
6: 阿姆拉，既然下不给不对，年年都收着。
5: 俺从农民伢们种起吧了，土给开吧了，可耐用。
8: 巴拉达，俺们来年迅速推着推着着不消。
9: 爸妈儿讲的，子娃了，土给开吧了，可耐用。
10: 巴拉达，俺们来，俺子咱们老用意。
11: 多啦多啦。

生个那不错，谈到林建林三百年，中央龙井人民经济部工业，覆盖龙井县，安州的林建林人参么收产，林建林安州的人参把它突击接收，林建林生意模特，安州的人参举日花月，生意给林人规制卡相似，天然出自出不难对不怕，给可给几句建议给四川林人动用它，出自对不难给不怕它，生就林人动用。就在几百年古别拍了，每日养年些别日在立正动摇；就在古百年九百拍了，看个超度立正动摇；就在九百年中年别拍了，俺个超度立正少动摇；就在中年呢，交松别拍了，生就立正动摇；就在交松呢，九十别拍了，每日养年些别日在立正动摇；就在九十年中年别拍了。天然的零食所切制立正动作，就在江岸的居住别拍了，也可给几句建议给四川立正动作，就在居住不难，脚边别拍了，生就立正修脚，就在脚边的脚边别拍了，每日养眼些别日在立正动作，就在脚边的脚骨别拍了，老将给腿粗这边立正动作，就在脚骨的泥修别拍了。看个超度列阵动作，就在泥修内泥修正也别拍了；俺们个超度列阵少动作，就在泥修正也内泥修早松别拍了。天灵个灵石所气质列阵动作一别，看见呢铁达三线能举日望月，看见什么江南国。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五讲，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初步形成，秦汉时期。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习近平。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改西周的分封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秦朝，但仅立二世便亡。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史称西汉。八年，外戚王莽篡汉立新。25年，刘秀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东汉。东汉政权在黄巾大起义后走向瓦解，220年被权臣曹丕篡夺。秦汉两朝是疆域空前广大的大一统王朝。秦朝疆域东北达今朝鲜半岛西北部，北抵蒙古高原南缘，西至今甘肃东部及四川云南等地，南部沿及大陆最南端。汉朝鼎盛时期，其疆域东北拓展到朝鲜半岛中部，西北延伸到河西走廊和西域，西南发展到哀牢山脉，向南直抵中南半岛东部沿海。秦汉时期，除中原王朝外，还有多个边疆政权并立，诸多族群迁徙交融，继续开拓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前209年，匈奴漠毒单于统一北方草原各部落，形成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游牧政权。匈奴以东，东胡支系的鲜卑、乌桓等以大兴安岭为中心繁衍生息。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生活着肃慎、夫余等族群。青藏高原及甘肃、四川等地活动着唐毛、发羌、丁零羌等。澜沧江流域及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活动区域。海南岛、台湾岛在汉代分别被称为珠崖、夷州。秦汉建立并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体系，设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郡县，将七国故地整合成统一国家，并依托郡县制设置道、属国、都护府等，以治理周边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匈奴、西域诸族、乌桓、鲜卑、羌、百越、西南夷的大部或部分进入大一统体系。秦朝建立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的国家治理体系，汉朝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国家文化形态。秦汉统一货币、法律，打通关隘，修建道路，活跃官市，将彼此分割的几大经济区域整合为一个大经济共同体，整顿地方风俗，推动中原各地区之间、中原与边疆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些措施都对后世大一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一统制度的保障下，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东周列国文化交融汇聚，形成一体。各边疆地区大量吸收中原文化， 同时中原文化的内容也得到了丰富。秦汉集各区域各族群的文化悠长为一体，各地文化共塑中原文化，中原文化反哺各地文化的秦汉模式，奠定了历代多民族大一统王朝的文化发展路径。作为周秦之变的历史性飞跃，秦汉王朝统一性的广度和深度是夏商周三代所不能比拟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正是在秦汉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区域、不同族源、不同风俗文化的多个古代人群融为一体，自在的中华民族开始形成。第三节，重塑社会生活。秦汉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族群间的社会交往交流机会大为增加，中国历史进入更广泛深入的社会大融合阶段。编户齐民制度为全国人口管理与国家统一提供了制度保障。行同轮的整合策略增强了社会认同，洗民识编促进了社会流动，天下一体天下一家的观念成为社会主流意识。一、编户齐民。秦汉社会生活的重塑源自社会基层组织的重组，编户齐民制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编户齐民主要是通过登记户籍的方式掌握人口信息，这一制度可溯源到周朝的人口登记制度，春秋时楚国和晋国建立的户籍制度，在商鞅变法中正式定名实施。编户齐民在秦统一后推广到全国，在汉代趋于成熟和定型。编入户籍的民户主要是广大农民，也包括无爵位的地主和小官吏。官府依据户籍来制土处民、征收贡赋、规定落实、兴发利益、组织军旅。通过户及其相应的组织建制，秦汉王朝建立了有效的纵向控制体系，国家对社会基层的治理效能大为提升。即便是来到中原的胡人也受这一制度制约。从里耶秦简可以看到，秦中央政府要求各县都登记并上报辖域内诸蛮的户籍信息。湖南沅陵虎溪山汉墓出土的祭簿就记录了西汉文帝时期沅陵侯国的蛮夷人口数。不管是俘虏、聚族内附的居民、擅长乐舞百戏的乐师，还是为汉官服务的奴仆，都成为编户民。还有一些胡人被征召入伍，胡旗与乐旗是守卫王朝秩序和安全的重要力量。编户齐民的实质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社会结构的重组，它彻底改变了以往以宗族集团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政治模式，转而以家户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打破了过去的血缘关系，通过地缘与政治达成社会治理，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此后编户齐民制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基础性制度，也构成百代皆行秦政制的重要内容。二、行同轮。秦统一后，除了推进编户齐民等制度建设外，还非常重视规范社会风俗，推动行同轮，用统一的伦理纲常规范各地民众行为，从而达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之效。秦统治者以立法形式纠肃民风，郡县各级长官都有考察和整肃民间习俗、督治风俗教化的职责。 秦始皇37年（前210）书写的《会稽刻石铭文》，批评了民间盛行的不良风气，以皇帝名义严令禁止淫逸之事。睡虎地秦简与书是秦的南郡守滕下达给所辖各县的政令，其中明确提到，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恶俗，谆谆教诲各县官员应积极敦化乡俗。可见秦王朝对风俗教化的重视，始终不断敦促各级官吏贯彻落实。在县下各乡还设有专门执掌教化的乡官，称三老，这一建制为后代承袭。西汉时期，随着儒学被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朝廷也试图通过齐整风俗来实现国家整合。其中派遣荀立到边疆任官，不仅能为边疆地区带去先进的农业技术，还普及中原伦理文化，是对边疆社会实施教化、推动民众移风易俗的重要手段。如著名的文翁化蜀，汉景帝末年，文翁任蜀郡太守，栽培当地小吏，使其赴长安学习。学成归蜀后，或安排他们担任重要职务，或通过察举向朝廷推荐，有人因此官至太守、刺史。文翁还在成都兴建学宫，从学的年轻人可免除徭役，学成后根据能力高低授予不同的官职。文翁还经常让学子跟随自己观摩处理政务，蜀郡之俗为之大变，文教大盛。在西南，东汉桓帝时，臧科郡今贵州黄平、贵定二县间，采用中原礼俗教育民众，以中原文化融合凝聚各蛮夷部落。在南方，光武帝时，贵阳郡今湖南郴州太守魏萨兴修学校，传播儒家伦理及婚丧礼仪，当地社会风貌大变。九真郡今越南清化就以涉猎为业，无嫁娶之规，太守人言住农具，受农耕之法，并定婚配礼法，当地民众感激太守，多给子孙起名为仁。治郡荀立受到各地百姓拥戴，百姓多为其建祠祭祀，影响深远。在官民各方努力下，中原与边疆的伦理风俗交流融合，大一统社会共同性逐渐凝聚。三，人口迁徙。秦汉大一统第一次将内部具有差异性的广土众民塑造为一个社会性的统一体，并吸引和推动周边族群加入这个统一体。首先是中原地区内部的人口大迁徙。秦统一前后，为加强对六国故地的控制，实行出其人移秦民万家食之的政策，六国居民开始大规模搬离原住地，其中一部分贵族迁入秦国本土，如秦始皇26年（前221），徙天下豪富于咸阳12万户；一部分豪侠迁往巴蜀，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则徙其豪侠于蜀；更多的民众则在六国之间迁徙，如秦始皇28年（前219），徙前首3万户。琅琊台下，35年（前212），徙3万家离异，5万家云阳等等。上述中原内部移民总数达到20余万户，规模在100万人以上。出土秦简上的新地利、新前首等称谓，证明了当时各地的人口流动。同时，这类移民并非临时性质， 睡虎地勤俭封枕室有签子案例，明确规定迁属边县的终身无得去。汉初将六国旧贵族迁往关中地区，如齐国朱田、楚国昭氏、屈氏、景氏等大族，燕赵韩魏诸国的宗室后人及关东各地的豪强名家。同时汉朝新设置陵邑，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等，前后迁移10万余人进入关中，从而增强了关中地区的实力，客观上促进了中原各区域的人口交融和文化交流。两汉时期的田延年、田千秋、第五伦等名臣祖上都来自这些迁徙入关的群体。其次，中原到边疆也有大量人口流动。秦汉推行徙民实边政策，由内地向边疆地区迁移农业人口。秦始皇33年（前214），蒙恬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以南地区）之后，从中原迁出一批犯人及其家属，戍守边地。同年，秦始皇还迁徙50万人戍守岭南，与越人杂居。秦始皇36年（前211），秦向河套至阴山一带的北河榆中移民30000户。汉朝向边疆转移人口的规模有增无减。汉文帝时，牧民为戍族，徙居塞下屯田。汉武帝先后徙10万人居朔方，徙70余万人至新秦中。发卒60万在上郡、朔方、西河等郡屯田戍边，取得河西走廊后，元寿2年（前121），武帝在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移民食之。两汉时期，还有大量的中原人口自发向塞外迁徙，其中流入匈奴的汉人总数10余万，包括逃亡的官员及奴婢、战俘等。这些汉人在为匈奴增加劳动力的同时，也带去了中原文化和技术。如武帝、昭帝时期的卫律，投降匈奴后，在当地着胡服，用胡俗待客，同时向匈奴单于献川井筑城、置楼藏谷之计。最后，周边族群向边郡或中原流动。如光武帝建武11年（35），羌人归顺。东汉朝廷曾多次将大批降附的羌人迁往天水、陇西、扶风三郡。明帝永平元年（58），将羌人降众7000多人迁至三府、长安及附近的关中之地。和帝永元13年（101）。将羌人降众6000多人迁往汉阳、安定、陇西等郡。在南方，朝廷将部分东欧和闽越人迁往江淮，这些移民从此融汇于中原人口之中。更值得一提的是，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分别出现了两次向南部地区，尤其是江南的移民潮。两汉之际战乱，大量中原人避难江南。通过比较元始2年2与永和5年140的户口数字，可以看到江南地区户口数增长140.50%，人口数增长112.13%。而同时期全国户口数与人口数均为负增长。东汉末年，受天灾战乱影响，中原人口再度大规模南迁，一时英才皆聚于南方。《三国志·魏书》称：“世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当时不少黄河流域居民为避难，竟远迁至胶州， 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中部。北方流民南迁与江南地区的开发是同步的。有学者指出，东汉以后，政府经营的重点转移到了南方地区，史著中反映江南生产赋税情况的记载也明显增加。人口的流入不仅促进了江南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江南的开发，而且因生产环境和通婚环境的改变而有利于江南人口素质的提高。同时，移民也是文化的载体，移民流向江南也带着北方文化流向江南，所以移民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融合和扩展的过程。随着越来越多的周边族群与汉人杂居共处，民间族际通婚亦成为常态，既有周边族群迁居内陆与汉人通婚，也有汉人前往周边族群聚居区与当地人通婚。秦朝时，民间的族际通婚已到一定规模，政府不得不制定法律予以规范。如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律》规定，若父母皆为部族人，其子称真；父为部族人，母为秦人，子称夏子。在汉朝出使西域的使者中，有不少人娶过胡妻胡妇。张骞被匈奴羁押时，身边有胡妻。即使逃归中原，其胡妻也一路随行。苏武也有匈奴配偶，李陵、李广利降匈奴后，皆娶单于之女为妻。汉人与胡人通婚所生后代被称为秦胡。汉顺帝时，马子硕因任官留居陇西，娶羌女，生子马腾，马腾及其子马超就是典型的秦胡。东汉名将段炯手下有秦胡不齐50,000余人。族群间各种形式的通婚，客观上使不同族群从血脉上连成更加不可分割的共同体。经过长期的迁徙流动、通婚聚居和多方互化，不同族群的生活方式趋同，血脉连结加深，族群界限渐泯。将皇帝作为共祖，将不同族群都视为天下一家中的一份子，成为族群交融加深的重要反应。这鲜明地体现于《史记》的编写思路和历史观中。基于天下大一统的实现，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梳理出一条以皇帝为华夏族群共同始祖的谱系。这一谱系不仅有华夏圣王血统脉络，还包括地处蛮夷之邦的吴、越、秦、楚，甚至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唇为。由此开创了华夷同祖的族源叙事模式。更重要的是，司马迁还为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渊立传，将其纳入国史视野，彰显华夷共祖四海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一做法后来也为《汉书》所继承，成为中华民族内在多元却不失一体的标志。四，汉

0: 人形成。秦汉时期，中国历史上人口规模最为庞大的汉人群体开始出现。虽然汉人作为确切概念用于自称和他称的具体时间还有待细考，但确凿无疑的是，汉人共同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追求在这一时期已初步形成。在族源构成上，汉人前身是春秋战国时期在族群大融合中形成的华夏共同体，融汇了包括炎黄、东夷、苗蛮、越人、戎、狄、羌等在内的多个古代族群。经历400余年秦汉大一统，华夏共同体融入了更多周边族群，他们长期生活于统一的王朝，形成了明确的大一统政治文化认同，演化成了具有鲜明社会文化特征的汉人群体。在文化心理上，因为族源和生存环境多样，汉人除了农耕文化之外，还吸收了游牧、狩猎、山地、海洋等多样文化元素，交融形成以农耕文化为主体和枢纽，汇聚兼容多种文化样态的汉文化，确立了古代中国最主要的伦理秩序和社会规范，这使得汉文化在保持共同性、统一性的同时，始终保持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从而能够不断与时俱进。在价值追求上，汉人在形成过程中发展出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思想，进而构成了大一统观念与制度，推动其成为中华民族漫长历史中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制度实践。秦汉以来，不论是混一海内的统一王朝，还是政权并立的分裂乱世，大一统都成为中华大地各族群各政治体的共同追求。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与您分享的是闻一多先生写的一首诗《祈祷》，由姚科为您朗读。
3: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个民族的伟大，轻轻地告诉我，不要喧哗。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谁的心里有尧舜的心，谁的血是荆轲聂政的血，谁是神农皇帝的遗孽。告诉我那些智慧来的离奇，说是河马献来的馈礼，还告诉我这歌声的节奏原是九包凤凰的传授。谁告诉我戈壁的沉默和五岳的庄严，又告诉我泰山的石流还滴着忍耐，大江黄河又流着和谐。再告诉我那一滴清泪是孔子吊唁死林的伤悲，那狂笑也得告诉我才好，庄周、淳于髡、东方朔的笑。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轻轻地告诉我，不要喧哗。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乳娘》，编剧唐明华，导演张健。请听第二集。
2: 妞妞，看啥呢？
3: 小蛋蛋。
2: 妞妞，你守着，他就害怕了，下不出来了。
3: 害怕？
2: 是啊，老母鸡胆子可小了。走，咱们呀，躲远点等着啊。妞妞，快去把蛋蛋捡回来。
3: 娘，蛋蛋，哥哥和妞妞吃蛋蛋。
2: 哦，好，来，妞妞和娘一起蒸蛋蛋。
3: 蒸蛋蛋。
2: 哎，
3: 等哥哥。
2: 好，妞妞，记住啊，蒸蛋蛋要加水。
3: 水，
2: 对喽，加水。
3: 火，娘，娘，
2: 哎，
3: 妹妹，
2: 锁子，慢点儿啊！哎呦，锁子，你慢点儿、哎。娘，您慢点儿。你说这锁子哈，刚跑利索，还跟头咕噜的呢，就追几年狗了。哎呦，哎。还是俺妞妞安稳。
4: 是，娘，快歇歇啊！
2: 哎，好。
3: 奶奶，
2: 哎，
3: 坐。
2: 啊，坐。
3: 歇。
2: 好，好，好。哎，奶奶的好孙女儿。哎呦，锁子，瞧你这一头汗，又到哪里疯跑了？
3: 妹妹，给甜。
2: 呀，是藤果子啊。是锁子摘来的，
3: 秦姨给的。
2: 哦，
3: 奶奶吃。
2: 哦，奶奶不吃。哎，妞妞吃，妞妞吃啊。
3: 娘吃。
2: 哎呦，
3: 哥哥吃，妹妹吃。
4: 娘，你瞧这孩子，
2: 这俩孩子呀，客人疼的呀。哎，秀珍啊，
4: 哎。
2: 等大壮回来，你再生个小俊闺女儿
4: 啊！哎呀，娘，锁子，去跟妹妹坐一起啊！
3: 哦，哥哥，来，快坐下，吃果果。
2: 好，好，好，来，来，来，来，你两个都乖啊，听你娘的话啊。秀珍啊，
4: 哎哎，
2: 俺去给小黑把青草喂上啊。
4: 哦。
3: 好了，哥哥，吃蛋蛋。妹妹先吃。
5: 哥哥吃呀。
2: 哎呦，别动，别动，烫啊！来来来，娘给吹吹啊。来，妞妞一口。来，妞妞两口。锁子一口，来。
5: 妞妞吃大口，锁子吃小口。
2: 哎，锁子真疼妹妹。
3: 哥哥大，妞妞小。妞妞吃小口。
2: 哎呀，好孩子，都是娘的好孩子。去玩吧。锁子，慢点啊，带好妹妹。
3: 好，咱们快点去那边。
2: 慢点啊，慢点。
3: 走。
2: 可不行，可别累着小黑啊！哎，他吃饭呢，吃完了饭，小黑还要去送军鞋。
5: 奶奶，军鞋送给谁？
2: 送给你爹的队伍上啊。
5: 哦， 锁子跟小黑一起给爹爹送，
3: 妞妞也去送，见爹爹。
2: 哎，乖妞妞，等打完仗，你爹就能回来看你们了啊。奶奶没哭，奶奶迷眼了，迷眼了。
3: 妞妞，给奶奶擦擦。
2: 好，阿爹呀，你看到了吗？咱这俩孙子都好好的长着嘞。

0: 一家一个到村朝阳开会了，一家一个到村朝阳开会。村长开会，请一静，静一静。大伙儿听好了啊，小鬼子要来抢丘了啊！咱们村啊，在他们扫荡的范围。这可，这街道上级通知，各家各户啊，坚壁清野，不给鬼子留一粒粮食。回去啊，多备上些干粮。
1: 接到民兵发出的信号，大伙儿就都往那山里躲。咱们呀，不能给鬼子发现了，所以这山里千万不要生火，都明白了吗？
2: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
0: 粮食。哦，秀珍嫂子，哎，听说俺哥和大壮哥的队伍就在附近呢。
1: 啥？
0: 栓子哥前天到区上看见俺哥了。
1: 真的？
0: 啊。
1: 哎，你这回去要是能见着大壮，就跟他说，家里好着呢，让他好好打鬼子，给爹报仇。
0: 哎，要是有动静，你和俺婶子可跑快点儿。
1: 哎，
0: 俺要是在家，就去给你搭把手。
1: 好。你放心，你去忙你的啊！
0: 哎，
1: 俺和春花啊找了个山洞，已经放了些东西过去了，到时候俺就奔那儿去了。
0: 嫂子，你可得小心点儿，这次鬼子来了不少，加上二鬼子，乌乌泱泱的有好几千人呢。
1: 啥？
0: 飞机大炮都来了
1: 啊！
0: 秀珍嫂子，你可记着啊，飞机来了要躲到山洞里边，炸弹炸不到。
1: 哎，俺知道了。
0: 嗯，
1: 小琴，
0: 哎，
1: 你在路上也小心啊。
0: 嗯。
3: 小黑吃草，多吃，多送军鞋去。
4: 哥哥拔草，黑黑吃。娘。
1: 哎，哟，秀珍回来了。
5: 娘，
1: 哎，咋说呀？要扫荡了。
5: 哦，
1: 让去山里躲鬼子。
5: 哦，好，好，好，那哎，多收拾些衣服。
1: 哎哎，
5: 山上夜里冷。哦，对了，
1: 啊，
5: 俺去烙些饼子，到时候啊好带着。
1: 哎，
3: 娘，
1: 哎，
3: 要去哪里啊？
5: 前些日子娘带你和妹妹去的山洞，还记得不？
3: 嗯，记得。
6: 嗯，
3: 远。
5: 嗯，
4: 对，爬山。
5: 对，爬山。妞妞可爬得动啊？
4: 嗯，娘。
5: 哦，锁子，到山里你看顾好小黑啊。
3: 娘，知道嘞。
5: 好孩子。
3: 奶奶说小黑是咱家的功臣，锁子要跟小黑一起给爹送军鞋。
5: 好。
4: 嗯，妞妞，我看哥哥，哥哥，看小黑。
5: 嗯，好，走，去帮奶奶烙饼子啊。
4: 上火，
5: 走喽！
4: 烙饼，
5: 走了。娘，
1: 哎，
5: 小琴说，大壮的队伍可能在这块儿了。
1: 这孩子也不知道捎个信儿来。
5: 嗯，
1: 这锁子都快4岁了，还没见过爹。
5: 队伍上有纪律，俺呀托小琴捎话了，让他好好打鬼子。
1: 对。多打死几个，把你爹的仇报了。
4: 报仇？
1: 哎，妞妞啊，
4: 嗯，
1: 哥哥呢？
4: 哥哥喂小黑。
1: 哎呦，这孩子！哎，
5: 去，妞妞啊，去叫哥哥吃饭了啊，去吧。
7: 秀珍，奶奶看看锁。出身俺还没见过。
1: 大壮，你可真够狠心的，3年多都没回来。
7: 哎，你受累了。瞧这小子长得真像你。哎，这小闺女就是
1: 啊。这就是爹从育儿所抱回来的队伍上的孩子。
7: 咱可不能亏了人家孩子。
1: 嗯，
7: 就是这俩孩子够你累的。
1: 他俩可乖呢，好着呢。
5: 倒是你只得口信不见人，家里担心呢。
7: 哎呀，担心啥？俺这不好好的，
5: 刀枪不长眼，你可小心着，俺和孩子还等着你回来过好日子呢。
7: 等打完仗该骂小鬼子，俺就回来好好跟你过日子。
5: 嗯，俺等着。大壮，大壮，但又是个梦啊。给你穿衣服，来来来，
4: 娘，
5: 来来穿好穿好，先穿上衣服啊，娘抱着路上再睡，走走走。
1: 秀珍，
5: 哎，
1: 把小黑的铃铛摘了，快和孩子骑上。
5: 娘，你和孩子骑，俺腿快，你们快走，
1: 走走走，快走
5: 快
1: 走，快
5: 点
1: 走
5: 走。娘，到了，来，把孩子给俺。娘，俺扶你下来啊！
1: 好好，
5: 你慢点，慢点，慢点。
1: 锁子，带着妹妹进山洞啊！
4: 妞妞跟着哥哥，
1: 快快走，快走。
5: 娘，你带着孩子躲在山洞里。
1: 嗯，
5: 小琴说了，这小鬼子会有飞机扔炸弹嘞。
1: 嗯，
5: 俺去迎迎春花他们。那，这是干粮啊！
1: 好，好，好，好，你可小心啊！
5: 哎，
4: 妹妹别走，跟着哥哥。妞妞等娘。
1: 哎呀，妞妞乖啊，就在洞口等啊。奶奶铺麦秸给妞妞当床啊。
4: 娘，
5: 咦，妞妞，妞妞真乖呀。婶子都铺好了啊。
1: 好了好了，快让孩子过来。
5: 妞妞，带哥哥们进去啊。娘，俺把小黑放林子里去了。
1: 好好好。小黑通人性，知道自己回来。
4: 哥哥，哥哥，糖，
3: 糖，哥哥来了。哎，大地，二毛，别挤着妞妞，
4: 留了好大块地儿呢。二毛，跟锁子玩会儿。娘，这是大炮了。
5: 这是飞机。快，快到里面去，快进去，在里面快点。娘抱着哦，不怕不怕，春花，
1: 哎，
5: 看顾好你家大地和二毛，别乱跑啊！哎呀，这咱老围着这块撂炸弹啊！嫂子，他真看不见咱吗？
1: 这外面有树林子，应该看不见吧？哎呦，糟糕，看不见，看不见，瞎扔的，瞎扔的！
5: 嫂子呢？
1: 锁子，哎，锁子，咋又跑洞口去了呀？
3: 奶奶，俺想去看看小黑，又来了，又来了！
4: 哥哥，哥哥。

0: 埋在这儿，给你做个伴儿。啊，娘没拉住你，都是娘的错，是娘的错。嫂子，你是个懂事的孩子，能帮奶奶喂小黑，帮娘干活带妹妹，是娘对不住我的嫂子。 早早的给你断了奶，听着你哭，娘的心里也难受。嗯，嫂子，娘疼你，娘想好好疼你，可是娘知道，嫂子是去找爷爷了，那就别想娘。 只让娘想着你就好了，嫂子，嫂子，你让嫂子好好走吧。这要下雨了，咱也回吧，回吧，啊！春花，你说，嫂子会怨我吗？
1: 嫂子那么好的孩子，他怎么会怨你呢？嫂子，可我想让他怨我，我想让他怨我。

0: 娘，喝点吧。两天没吃东西了啊！这雨下了两天了，这是老天也舍不下俺孙子。娘，俺对不住你爹呀。 没好孙子，娘，你别说了，
1: 秀珍啊，咱娘俩心里是一样的疼啊，娘，咱这日子还得过下去，咱还有妞妞呢，啊，娘娘。
0: 奶奶，不烫了。奶奶，喝壶。妞妞，奶奶只有你了。奶奶，妞妞，妞妞在呢。好，妞妞，让你娘也喝口吧。嗯，娘。
2: 娘也喝，妞妞，妞妞喂娘喝。妞妞，娘喝过了。秀珍，你说的对，咱这日子还得往下过呀。你带妞妞去睡吧，娘也睡。
1: 娘回屋。嗯，去吧。娘，哥哥去哪儿了？不要娘和妞妞了吗？哥哥，去天上啦。嗯，去天上干嘛呀？是去当星星了吗？
2: 是啊，哥哥是星星，看着妞妞睡觉。
1: 嗯，白天就看不见妞妞了吗？
2: 看啊，白天有云彩的时候。

0: 哥哥会躲在云彩后面看妞妞，看妞妞乖不乖。妞妞乖，妞妞乖，妞妞会一直想哥哥。娘也想。
1: 娘过来了啊！娘，你看，
0: 啥呀？你看呀！哎呦，看完俺闺女跑的这一头汗，哦，这是藤果子啊！
1: 嗯，甜的。嗯，
0: 哥哥给过的，妞妞摘了给娘吃。哎，奶奶吃了吗？
1: 嗯，吃了。来，娘吃。
0: 哎呀，真甜！
1: 甜吧？
0: 看，这些小鱼虾是娘给妞妞的。
1: 走，咱回家做饭。走，找奶奶去喽。啊，找奶奶去喽。奶奶回家喽。哎，来了来了。<笑>嘿，奶奶。
0: 哎，
1: 俺拿着这些菜。奶奶。
0: 哎，
1: 咱回家让娘做这些小鱼小虾。
0: 哦，好。
1: 娘。
0: 奶奶爱吃尖的、酥酥的小鱼，<笑>你瞧它，
1: 小饼子卷小虾，行吧？<笑>奶奶有的动吗？<笑>
0: 哎呦，好妞妞，奶奶可真没白疼俺妞妞。
1: 嘿，奶奶，
0: 娘，咱这小闺女话咋这么多？
1: 哎呀，奶奶就爱听妞妞说话。<笑>奶奶。
2: 娘，你看，咱家咋围那么多人嘞？哎，秀珍啊，哎，你腿快，去看看。哎，
0: 秀珍啊，回来了。村长，这是，啊，这是部队来的王同志。哦，您是许秀珍同志吧？我是杨大壮同志的连长。哦，是大壮。
2: 给家里捎信来了，来来来，快进来，请坐，请坐，快进来，俺去烧水啊。秀珍啊，别忙了。哎，
0: 王同志，等俺娘回来一起听。
2: 我还是先给您说一声吧，这老人家怕是……村长。哎，秀珍同志，杨大壮同志。
0: 上个月在傣固阻击战中牺牲了。啥？你说啥？村长，你听见他说的是啥了吗？俺没听清啊。
3: 秀珍啊，大壮哥，他牺牲了。
0: 胡说！你说谁牺牲了？
3: 天哪，说啥胡话嘞？娘，他说王同志说大壮装着呢，咋会呀？
2: 大娘，我是杨大壮的连长，杨大壮同志作战非常英勇，这是他的光荣证。
0: 俺不要这张纸，俺要俺活生生的大壮，俺要俺的大壮啊！娘，大壮啊，娘，秀珍啊，咱娘俩的命咋能苦啊？娘。
1: 娘，奶奶，爹没了，没了。
4: 娘，
1: 爹，爹去天上做星星了吗？
4: 娘啊，
1: 娘不想让爹爹也去做星星呢。大壮啊，
4: 大壮。

剧中人，秀珍由王瑞欣演播，妞妞由祖奇颖演播，奶奶由张天慧演播，爷爷由赵萌演播，锁子由杨天阳演播，栓子由周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子帆、周韵、赵慧仪、周佳宇、邱坤峰、赵建亮、陈明。录制于峰，作曲庄浩飞，编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算仪。
3: 新闻联播公司，向了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听听三九零年推算仪。三六三八江南三八的你这些接不列？美德评论他所中的这两者顶上用完了工地当年背对空白了团建计划写不出去过了让给给旅游结合多不清楚用给孟西顶新的过了我在比萨的团建旅游给孟西顶头动画局空白给国内撒把了念了开会让地写的过了一连传说结合地下温泉天看给霍尔木子苏卡给地下站内了秋千这边过了所以下面来听听三九的给南团写着那么写着呢这个来公的陪伴你是美德评论呢日国三百参赛三十他团队普及了给官地多处开心实行积极出席习近平给美德评论的文素编教他团队他年纪顶色用完了官地东归系年队能源龙安先给恰克中央别古素楼三年卡给美德评论套年级别恰去全用年老大的前提米特评论他所中的这年纪顶色解决了官地党别让给给米特评论团队拥有了多起的新不谈与南了北区东西二百七十七年北区土位配给了国内三百年余广州以米特评论激烈性格能评论间给九十贵七百七亿吹气六百三十九百利润百吨七千余南这七百写出了这些谈米特评论特区电话提议每谈列清谈掌握了随军及出现拉不提人类参了各位出面的人不的协议其列也跟过我杜金成绩听说被人类自得谈这些阶级按照军区听机器策略些加上国主拉怎么行的学第马内哈江茂谈列举哈江前不同年参了各位女伴拥有了所列团结制度准备切磋解决学美德评论团队协别恰去全用了六大的协定随军团队九个人不谈三大的团队基层加级中国的团队文通规定接纳团结了安官的同心愿苏州的这个行情先不行一百公里广东给大陆苏州的这个团结交流别这一查托地步三百规定协议来地铁的美德评论蓬勃追求的前提苏州的这个开了国国大界谈天空用就了南站地铁所集团南北协助做预约。广东省警所列谈接听前厅给厅长宣布吴洪基。广东给美特评论提议，特别贵州市前列新竹三百谈苏军团结，北大苏军准备正宗接给浙大西部的命令。天空扩展念了改变地铁的内转念，昨天团结谈，昨天团结，昨天民族，昨天起来接配给东局了团结交谈。苏州的这起来给北侧拖动团偏侧协同立局的人不接了官地东行预期就约到储备党国了农镇出现期这年辽宁大连图推进度明大国团推进度最终前年过了是被出现所谓的这给新都三百多月列举起为苏州团出现图为最终年团三百人力苏州期得给了开心团开车的面恒力出租大连采油公司机构经理宣布王乐仪安全区域团七十七女主扩展团结提醒农村阶级居民事务城市建团七十七建了教育随军给列队了到松基七十国国际预报团明年给三国人员给退休结果 AI 马拉基安全这岁当年七岁七个学生一人加上国主演给两个主图别列举了五位同年穷举穷于及教育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天然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谈特多也用以龙城池南卡给孙九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天然的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能按照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立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其老多开发商、人口、劳力、人力都切索，肯用途云听 A P P 普利南国不谈，云听设备也已给他整理，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利南初级，贴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게 공감상 샴리아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비에 리첸 슈구인 팅디 리첸 키 낭튼 조니 중국 미지기 레왕직튼 두줍두규로 모튜 군디단네 점린러 청능 티웨마원네 백과타 서두탄 서준기 초스규네 콜러시비 피게기 고급사부두 구시백과로 이시아탄 시디가 조치며 서쿠이키 달게르 냠토 군디 동신규백과로 중국의 서두 차샤난 슈네 콜러시비 총자 샴디 강리 슈구시백과 소인 샴러 팅디리 생기낭튼 십천남스연说 罗给军队共用主心于不谈给及推步军队谈生生起为国立市部前往出地谈团结年龄切军内杨塔北当个年纪提醒罗地下村主席习近平起党前部谈给客情部尊尊起时间杨不谈那么我用了自我强为托内做大起亲自自称杨杨杨托中国习的用特谈狂批团结了年龄了军队
6: 长点台北街区别，推着给跟着困难。明日的两万集团初步组局，拉那边边边开枪所，把俺的前辈断绝起吧，你去执行去。到我堂北次就住你，罗斯尔巴西尔玛塔，弥漫错汉前面，日龙金寨最多点级别，地皮前辈断脱。主席习近平去中国的家对熊策前面挖掘改革范围，建议唐林南岳。他罗内罗安村去吃过猪羊的包裹储备罗烟。
5: 龙安村去吃过猪羊的别，中国龙岩人去中国边角塔，基础狂批去七夕鬼月不满塞，泽林楼苦格给再度实现扩团签约。主席习近平去见总能够，雄策前面错了，中国国一国梦安慰七万一个塔，不再投为狂批局，泽林楼点起人心塔，国内三百体外忙完难的，推梦狂批塔，那么昨天用完这个演习送不是。
6: 罗迪下村主席习近平共我们中国开酒店别给客情部亲自来滚动难呢，生生去怎么了？且扎起为点令人心谈，点起人心扩对难话谈。
5: 中国的年，快乐西部生生吹脱，先去出其他车位，出胸去，学灭城市的不如口话，你去再约。今天阿爸快乐西部民间毕竟了超越，那年今天就把佛山陀建筑难解。
6: 主席习近平去二日总统铁军部谈拉里扬建总南内，中国谈二日就为陆续去推广三百多南域。习近平去中国谈二日所属重镇内偏村去库格平不谈，中国谈二日就话电不内怎么能去团结人？若得起不来，真也没起吧？偏村重镇对着谈，推门托他给跟我签呢，推了三百给客签部，俺们给杨台北了不是对关系送去。
5: 给客们不要做大气推门托，中国谈二日给餐点别特区店领之外，年内三百点起难呢。中国罗宋谈谈了团员体外人为中国谈二日之外特区给组成难约，做大气的成呢。中国谈五十岁之外，点托江浙土别作为干领人，谈了中国谈五十岁特区年内肉的这碗做呢，罗宋就考虑谈。
6: 김재개급와르키，在做年内青年下呢，罗尼说怎个考虑玩说学，要对说总统普京去中国的参政厅，你说怎个办那话他？给客们不要做大去，中国谈五十岁，김재개급와르키在做年内青年模特那个样切够了，真几多模特那话他？可用特区说来了，俺为兄弟给个他，김재개급와르키在做年内定十多东西过了去，俺们这三站了，推门头参加过那月。
5: 习近平去中国谈五十岁之外，与人谈军车、电力、补贴团结及狂批主角了。罗定革命案官的东局天内，我谈总统普京去，给客们不要作为欺骗他，怎能狂批去批着签不了命的？推木头准备特区给他们个实验室送去。
6: 罗定下村，有了给客们不要过欺骗，中国谈年内十多东局对罗江内，记住你推案，参政的批评。 天呐，罗举皮也认中国的参政批评，谈不赢别，一连去总理马丁谈，罗西对马中国的参政难听，西不赢别，四边去无数论情，三七四月了。
5: 蔡西托为边疆农村推民所谓那车体曾经配备加面器中的莫子塔菲林器中的二部各体对给引起无数人前斯特摩解约金特同建县南村中国人曾经的配备谈为应别斯洛埃克总统佩雷格里尼解约主席习近平去昆祖坦日日行建筑农坦去年彭任去温尼年来了官地农坦推送中国坦约罗帕的去之外狂批体外情外用外其规别年对那月今天阿白塞尔维耶总统五级起中国的参政能格主席习近平去昆了在座奇迹行代那月中国坦塞尔维耶年至三战开前年比年推入三百中国坦塞尔维耶两万集团错误足够了军队案官地党外坦可能是被全国前部席团结用外推梦头官地党南约他可能中国地块坦之外越境亲自起内部是被出安坦部内约当我出版日据这位在座亲自结合强库的亚结合书记结合给主席习近平去谈论参政团马南约中国坦强库的也在做年内昨日清议下年罗储秀人口为推坦当代企业强库的也才继续给回路团年基给书记习近平了各诉许约基给书记金正恩去今日陈汤清图基给书记习近平了各诉许为这个四边行年的月解明能人当年坦给个年给切推过这边推了三边中国坦强库的也正往狂批东区铁推梦文字可前去往坦之四块坦怎么能给写的坦电令松用切区铁广掐几日丁色那月各自学为虽端了是不坦强库的也切推是在车端了四五年中国坦强库的也在做确定了可以接受我坦强库的也当中央企累计落不着参政学我客观称为年空期虽端了是不接一盘基给书记金正恩期基给书记习近平期强库的也是学人期参政结果用了批不着学月基给书记习近平期他听参政的问题中国坦强国的也虽军在做了推入给南屯萨布塔归属千百年月曾经坦破旧的几位增临了中国年通的帕的松土色亏电价给电度的不应记得西北西尔村为的南坦罗西他吉斯电所他国的给科普旧浪咱们给国这边按技术中国的参政南行主席习近平去确卡坦天土两王集团错不足够定色不动够过了另外南年中国狂批三百多年他国的给客了苦个三百几百他归属三百三百七百年月罗迪西亚村中国做大清洁期筹措军切没把切入清白他主席习近平去日租给那批别筹不三百忙不谈检查难年过了这边落脚给团结年来他推梦狂批主角的归属三百年月记得你把乌拉圭也总统奥尔西尼塔罗中国的参政的批评拉丁美林给科比做大谈不提音主席习近平去狂谈解明能够中国朝给乌拉圭朝谈四块给科谈念头中国谈拉丁美林去两王集团错误念准了官地丁色谈电地东对约及松约 FDK 给科比古奇伯尼的莫赞比克总统查布塔纳米比耶总统安代提瓦南尼内他罗中国的参政天堂不难约中国坦给科普天尼比去年正话题推入三百两万集团创办人博的切割也不是罗安森克切过巨额别国处落了泽姆林克下出了大话题国特米比推入给立军了一个月经铁南克刚子尼做大清洁克确定内车因中共中央党给落者给科新增罗布林克新旧抗克主任赵雷也基给书记确定你提了特区给温通女的千百电源了特同特区给你秀他特区给落坠干电源总之其中给杨塔为你提我中国亲自了大熊董熊他忙了偏不给别扩给他罗布电别给自己做给克林特别解说不是明儿四块给东土杨子团年快乐是被电价低令了模特收金贴心月给苦的为给客千不喜迎别千年中国通的派出松土是的松用级别低令给读书是贴心月不他再来年就给当年那团他就级别能不是最是贴心月不是 为啥出库斯库奇推拨了面的主席习近平期为啥斯库奇西的电力了松共堂工地东区铁共催卡西端南约不堂有人去年年了明年主席习近平期各自年给这学历谈纯门切不够他只给去西催个铁银西端南约 三名七八团队,国内人心气真最给团队,国内是不是居共马拉狗血团队过仓途东区铁,给客卡给用客给过客的客人。国内是不是居共马拉铁,你把图推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 铁月。主席习近平给国组织过去就不满意决定作为松懈难年。老党者的长夏陆团去过了十月密特人女居住马拉祖国铁中国趋势对南约不是。习近平去中国二位国营研究堂二位五主给家具二位人为民间界给团年却卡他念头密特人女狂别去过个藤子他争论了卡铁家的。每日给制作给体为制度点别中国念头短短月季点南约。对于南京实行点别呢追究期间做他一年面江南三百多中国习近平去亲自广播组织多千年习的堂狂批年历年给姐给他家母体吞破了中华堂每日用给吞梦人堂特别动物那么三百给其中华族把的工地动物可能是比如吹过千不息吞去其把的工地动物借切的怎么能给习的堂狂批起成女体外忙物能够赢结合董子局给你些狂用战前别城市联盟吧你懂下面你说这样的路了中国四松边角帕坦国统球的车你说这样的他短动古别死不他谈的人工大自然推崇不来家家出谈成就你帕瓦提推崇给给南吞给人谈短波的去谈的人工帕塞勒家家长你谈成就你给托也不提给南吞给人谈吹给独自松策家家就给谈成就松古帕尔托的情绪吞列萨巴坦列南萨巴从列其他萨巴界南吞组的级别萨巴松起变成军队改革他独自电表案投入前不停的中国不测同一批改革孙杨电表对日吸引了中国怎么能给变成拉斯永久了看论前别电气人心去读书时间时明儿怎么能给变成拉斯困的国罗他随军去判论国女先都送回国企出国萨巴基辛坦批给东军内给个卡了推梦图这边开始国度去心就切实行事怎么能够看他给金威罗贴子曾祖所藏面老子三对谈曾经建给求求了将多批给解国的是被判论了国的东为国术去前途这个月问切其作给中国变成了得十七个牛车堂是群了土库盲增七个月他家三对给牛车堂吞了给女巴批给给军队人心界人心吹多了前世的口的心月怎么联系街党完增组给开展切别你懂下面你说这样的旅可能是被三对蹲场因虚拿中国三对蹲场可能是被蹲车去安居别控诉立不堂深圳堂香港广州界给三对对错可能是被安堂部立不安月四十松边角电表案参论全体讨论中国边角体究竟做何电表案三对了电表超速电表案批给中心部热追投票为数落了堂归数落在内女国三边两块牌中国女国三边团练给对局堂为局每局界给念头数给的结合开启女国选举了内面略给其他局趋势扩展切割所来查这起女电诉准的你是电气器吞从其他牌中国城镇老在堂目前变成严重定色切的随军吞练给彼此拖动堂偏着切冬铁绝过区别特别能催行签约。而这一华二春秋年日策划而托中国女国萨巴坦曾经编究所客观所出别吞列这他是被吞究力气的十七年。可能是被这与吞列给扩展南北加图对行越级扩越不是。因此我在各段策划而托中国三段内却将被老子去他托参加性明白吞列马拉枪枪他是跟其为创作来出别马拉人心去女巴定不是因别我们切不他切当天集团编着我们请求给了接续扩段签约 Shikyun Chi Wei Chomjata, Chala Tsang Wei Tunle, Nu Chi Guju Jeki, Rimju Nu

谈推送，一些谈西的家族全部可以去起来谈，得亏了这边文章对不谈，边叫了我先看谈老当真呢，我了老领导为团长提他，西边吃住了给我几个银息送到。一些谈西的家族全部可以去边叫伢们来赞助给蓝水区给所从来这给测几天。君主这些不惜应变，所从路子连真连错去，所从历史居住区日本塔，我住区西边位，跟着开钱差多可远。所从路子连真连错去，天然区住西帕东山区，所从路子连真连错去，一些谈西的家族全部可以去，人们从头可以做准了，没头滚的动画谈。三空一扩展扩展起，人心谈代表人心了，凶论家吧。起来争权谈，趁此起来配合着我团结交流啊。城西边叫秋狗的高速动画，边叫短开谈军队配合了工地动画节，切个人心送给不他。况且他如今的主机吧，俺去深圳托一下谈西的家族全部可以去，边叫伢们来赞助给边叫我钱去过去吧，超过我数不给他。边叫我先开去，估计不谈别的吃个烟。中国矿山去，伢们来看矿数，军队你吃个拿不断呢。一些谈西的家族全部看，他的家用完，伢们投滚的东西，日过七星，月季送月不是。今的西吧，你多看没？你说走出来，说从路子林子林做起，从都听你吧。某些可以解释，某些可冲突存在。一些谈西的家族全部可以去，人们从头可以了解表吃酒馆去三家谈，平均只退了解表吃酒馆去三家，客栈吃酒不是。所从路子林子林错的，某些可以来套见面对面，这是也去。某些可以做那解表去出席新年。一些谈西的家族全部可以去平均只退了贵的东家店也不谈。天哪，明的中文他起来念了，切成这腿节脆月。天边角这些看完去，边角从头他记错给人类能从那错别人了，官地全部提个日节算月不是。记得住记吧，中国深圳图从业的月别，所从路子连子连错给从都挺西不他。一些谈西的家族全部可以去，边角念了赞助给古区别、温西民别从都过两个。这些也去，一些谈西的家族全部可以去，便叫伢们来赞助你。明儿的一些谈西的家族全部可以去，伢们来拦住，开汽修给车行驶。中国从头马脚得的见了滚地动画谈，穿着国一所、开空所、模特，你吃给你不断句，日过千不几个月了。今的主机把深圳图从这特别无错数据一起月结算给不是。年限狂还能为苏联为满顿错错身，下面不是错别林子林错给主席哈通克三个月七天接着谈了几个。中国电影可能是被米特人虐他，人虐苏军娘这批给给你吃毒品，开钱吸毒去新月。可能是被团内狗肉人虐奸去确实个别批评出，中国细菌气味冲着他，团内麻辣恰长话。配送错别规矩那不接他，提醒老子三顿女的军队切入中华电影。米特平论苏军来日去，团结顶死切割了军切米把军队东西越把满塞。可能是被苏联超割了北顿塘归属全部扩顿切行月。看来给中国三顿了电影，可能是被创造了协助切担心，共用了枪把切行月及送到。批评提出给中国创造南北国领个合同期。中国了，可能是被温团给苏军细菌点不满塞，配送草白规矩那不谈，共用了团结去南北电影。不是错把村呢，中国人穿着西装去参加面基谈。况且，明儿不是以中国人民七个来国出给，加上团结咱们呢，中国三年提个冷酷的起来谈，俺们来吃不吸引。铁托内三年提个三对个开启人心，抗力稳越了，团内团结了十多周围，撇却杨稳越及绝越。合同期，可能是一部的不是错别说着，你给你说怎么约不他？中国的团结定系，送去说给他，新就三百点的你说怎么给这签约？中国的团结定系，开钱是一百万三，我们团苏军三对给军控系统安全信约。苏州南科陆队所长，不是苏军错别，米特平女给毕业了的呢。团结咱把苏联建了错别，来的准备贴。米特平女毕业送去了咱们他，人女外婆就了咱们多这钱的。不才十几千人他，团结彻底给陆子铁解约别。天安三块开县国为巨人，三块境内泥盘通土东局谈